0: 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2: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3: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医疗器械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赛道，不少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医疗器械企业虽手握自主核心技术，却受限于海外注册、合规审核、销售渠道等多重门槛，独自出海步履艰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立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探索集群协同出海模式，搭建覆盖海外准入、市场分销、本土化生产、售后培训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国产创新医疗器械扬帆破浪，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抢占先机。请听报道。
4: 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意向订单，我们企业就是不需要离开上海，我们就已经能够拿到这个意向订单了。
1: 企业没有

0: 品去年8月才投放国内市场，没想到9个月后 G60 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只是将产品带到了上海之帆东南亚展会，便一举拿下大单，实属意外。同时参展的陆肯医疗自研的一款一次性辅助内窥镜手术用穿刺器也斩获了500万元意向订单。董事长张展宏告诉记者，此前他多次独自前往海外开拓市场，每次都空手而归。
1: 我都惊讶了，我想我上次一个人扛了3大箱东西跑到土库曼斯坦自己去个展会，结果颗粒无收。但是这次的话，我们人都没有去，就我们的产品和产业在那里，然后就直接找到了5位非常有意向的经销商朋友。
0: 张展宏感慨道，以前是自己当伞兵游泳，现在是跟着联合舰队出海，省下至少500万元的前期投入。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印尼那边，他自己投了一个培训中心，请医生过来培训，然后教会他们怎么用，然后再把产品卖到医院去。有3年了，但他到现在每年都还是亏损的，就是从外贸里面还没赚到钱。
0: 拿到意向订单，紧接着两家企业要解决的是取得出口国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专委会整合市场调研、注册准入、灭菌检测、法律合规等8大服务板块，并提前筛选国内头部注册服务商以及印尼、泰国等地的当地服务商资源。企业提出需求，平台比价推荐最优合作方。G60 医疗器械出海服务基地负责人杨忍说，更棘手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实行的本土化率要求。以印尼为例，产品本土化率需达到25%才能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中小企业若自行建厂招聘拿证，动辄投入上千万元，风险难以承受。为此，专委会也已经提前布局。
2: 我们在印尼的西爪哇省开发了一个中国人自己来进行可控的共享制造基地，它这个基地有3500平，金陵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产品，你在你自己的城市，比如说在苏州、在松江，你还继续生产成半成品，然后到我的制造工厂来进行组装。来组装完了以后，印尼现在是有12个人的销售团队，那么解决了个销售问题。
0: 此外，专委会还联合复旦、交大、上理工等高校共建全球医学培训中心，计划通过上海之帆等平台邀请东南亚医疗卫生人才来华进修，推动中国诊疗指南培训课程同步出海，从源头培育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医疗器械的认可度。
3: 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在五一假期、苏超赛事以及618年中大促、前置预热活动等因素的共同带动下，部分商品类别零售增势稳定，受部分耐用消费品需求提前释放、同期基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全省消费有所放缓。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4: 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49.7亿元，同比增长0.3%，消费市场运行稳中趋缓。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分消费类型看，1至5月全省线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3%，高于线上商品零售4个百分点。餐饮消费是夜间经济的主力军。门店红火折射出城市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而充满市井气息的大排档是城市夜经济最鲜活的底色。晚上7点左右，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晋陵路的一家大排档已经有20多桌人在排队。凭借高性价比和浓郁的市井氛围，这里已经成为夜宵市场的网红打卡点。市民周先生：
5: 经常来吃，因为这个大排档啊，就是性价比也高，然后呢分量也足，两个人吃是100来块钱也能吃得饱饱的。
4: 大排档项目负责人彭志强：
6: 就是我们每日的食材都是早上新鲜送过来的，让大家吃到能够放心，能够安心。在服务上面呢，我们也是做到尽善尽美，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些不同需求。
4: 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总体稳定，一至五月全省线上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小幅增长。四类商品在全省线上零售额中的比重接近30%， 合计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增长

0: 1.6%。五月份，全省线上化妆品、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4.8%、13.2%、6.9%、3.3%。一至五月，苏新消费持续推进绿色升级类商品增势平缓，在京东电器江阴门店入口处，政府补贴15%的巨幅海报吸引着往来顾客的目光，无人机、扫地机器人等新增品类体验区前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产品功能。江阴京东电器虹桥南路店店长朱伟：
1: 通过省补和国补双向拉动，对于我们门店的销售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引流和帮助，激发了消费的热情，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将近30%。
0: 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线上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比增长18.1%，拉动全省线上零售额当月增长0.4%。江苏省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处一级科员陈宇：
2: 补贴政策和电商营销协同发力，持续激活线上消费增长动能。一到五月，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高于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7%。
3: 脑机接口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是上海培育新智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启动建设已满一年，产业集聚规模领跑全国。日前举行的集聚区建设推进会上透露，正加快建设研究型病房和国家级脑电数据平台，加速落地示范应用场景。集聚区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将持续赋能企业技术攻关，成果临床转化。来听报道。
4: 谈及一年来脑机接口的临床进展，华山医院院长毛颖用博瑞康自主研发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NEO 为例说，在各方合力下，项目推进速度堪称火箭发射。
5: 它是一个火箭发射的一个速度，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完成了32例的病人的植入，还完成了32例病人超过半年以上的随访，达到了100%无不良器械的损伤事件。
4: 今年3月 ，NEO 成为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目前，华山医院正在与集聚区企业和高校科研团队同步推进多项前沿临床研究。就在本月初，团队完成了基于256通道单神经元脑机接口系统的首例植入。
5: 我们最近正在开展的全球也是第一个基于256通道的单神经元的脑机接口系统，来自于接基医疗。这个工作跟马斯克的工作是完全匹配的。那么这个工作我们在华山医院目前已经开展了3例的植入。
4: 临床转化上的进展是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年来，集聚区围绕神经芯片、柔性电极、创新医疗器械等关键环节，集聚了51家脑机接口企业，搭建了概念验证、孵化器、科创转化中心、算力等各类公共平台。得益于此，上海云帆未来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半年，依托底层技术创新，研发了全球最柔软的脑机接口电极。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叶天阳说：
6: 它的柔性实际上是马斯克材料的1/1000。我们的柔性电极不仅做的柔软，同时密度集成度做得非常高，减少对大脑损伤，提升从大脑里面获取信息的带宽和进度。我们也在跟集聚区里面上下游的企业相互来合作，把我们的研发的技术配合到他们的使用场景当中。
4: 为回应入驻企业和科研团队数据研发、模型训练需求，位于脑智天地6楼的脑电数据实验室正式建成投用。该平台已接入癫痫、情感障碍、抑郁症等多病种多模态的数据目录，实例数据量超100,000例，123TB。上海西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视觉重建脑机技术，产品正处于关键研发期。在公司总经理杨涛看来，数据平台的发布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
7: 无论是视觉交互也好，或者是神经调控也好，它其实后台都是需要大规模的模型的算法的支持，所以数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强大的生产力。我们需要这些数据的大量支持来训练和维持整个这个系统的高速迭代。
4: 此外，脑机接口研究型医院建设也在提速，首批研究床位将于年内投用。同时，来自运动康复、睡眠调控、儿童心理、社区养老、功能泌尿等赛道的应用场景快速释放，推动更多脑机创新产品临床示范。街区区建设运营方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顾耀强相信，会有更多领先成果从这里诞生。
8: 15期间，我们培育200到300家的脑机接口的重点企业，形成300到400个的脑机接口的专利，形成5到6款的取得临床的产品的应用落地，把我们脑子天地打造成真正具有产业研发功能、人才集聚、产品应用始发高地。
3: 6月27号是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江苏省人社厅在江宁幽谷创业园举办苏港带金融产品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布2026版苏港带金融产品。记者了解到，2025年江苏累计向4.28万户企业发放苏港带1489亿元。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9: 中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全省中小微企业460.9万家，承载了全省80%以上城镇就业岗位。近年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经营承压、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往往成为制约企业发展、阻碍稳岗扩岗的关键瓶颈。省人社厅聚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突出痛点，坚持以岗定贷、稳岗货贷、扩岗增贷的核心导向。2022年，联合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在全国首创了苏港贷金融产品，靶向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这是全国首个就业金融服务产品，开创了以就业数据为纽带，将企业稳岗扩岗成效转化为融资信用的新模式。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顾潮介绍，2026版苏港贷金融产品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与服务流程。
10: 该产品在服务对象上明确，在江苏省境内注册的市场主体，用工人数不少于3人，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不减员或减员人数较少的，均可纳入支持范围。延伸对初创期的各类创业企业、OPC、个体工商户予以扶持，在贷款额度上一般不超过1000万元，符合一定条件及规模的可提高至5000万元。对上年度末用工10人以上，申请贷款时用工增长超过20%的企业，在基础利率上再下降0.3个百分点。对符合老品牌使用条件的市场主体，在基础利率基础上下降0.2个百分点，两项优惠可叠加享受。
9: 在现场举行的创业与信贷资源对接会上，工商银行等4家银行现场宣讲，与100余名中小微企业创业者面对面交流，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10家合作银行现场发放首批苏港贷授信支票，拓工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是受益企业之一。企业副总经理徐静介绍，企业目前处于低空经济热门赛道，业务发展快，企业用工需求大，因此苏港贷金融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11: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吧，因为既要市场拓展，又要做这个研发投入，对吧？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保障啊，这个需求一直存在。那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获得了那个苏港贷的产品的1000万的这个授信，这个授信呢，将来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助力。
9: 下一步，江苏人社部门将持续深化就业加金融协同机制，通过数据共享、政策联动、服务下沉，推动苏港贷等金融产品覆盖更多行业、更多主体。同时，依托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进园区、服务进企业，为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创新发展提供全周期支持。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
12: 建立苏港贷稳岗效果跟踪评估机制，确保每一笔信贷资金精准用于稳岗拓岗，同时将苏港贷与苏就美好企业用工服务、数据匠心技能培训服务、苏汇英才人才招引服务、苏保安详社会保险服务等贯通衔接，为企业提供 融资加融资多元化综合支持，助力企业不仅活下来，更要发展好。
3: 全球范围内高级定制都是时尚产业的金字塔尖，巴黎、米兰、伦敦已有百年积淀，上海凭什么占据一席之地？日前2026上海钻石珠宝文化周暨国际珠宝时尚定制周系列活动在上海黄埔

0: 地图，着力打通产业创新、品牌升级、场景消费的全链路。来听报道。
1: 开幕式上，全球唯一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宝石切割大师维克多·图兹鲁科夫正在全程演示宝石从原始打磨、精切抛光到成品蜕变的完整流程，让上海的消费者头一回如此直观地感受顶尖宝石切割艺术的极致水准。
2: 在这里我看到了上海的巨大潜力，因为政府有兴趣将这个城市发展成为工艺高级珠宝和宝石切割的中心。
1: 意大利知名珠宝设计师阿莱西奥·博斯基曾斩获数十项国际珠宝大奖，这次也带来了多款财宝作品，比如这枚戒指是45位工匠耗时5个月打造的。
3: 所以他认为宝石后面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中国和意大利的两国的情缘的起点，马可波罗当时从威尼斯然后来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起源的故事，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作品来纪念这个故事。
1: 两位顶级大师为何不远万里奔赴上海？答案就藏在全力建设中的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当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商品，开始追求独一无二的文化表达与个性彰显，珠宝定制不再是高奢的专属标签，正悄然走进年轻人的日常选择。黄埔珠宝产业也顺势开启了一场从集散地到定制中心的升级。豫园地区管理办珠宝办副主任顾晨晓介绍，
4: 我们构建了分层次的珠宝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构架，我们依托我们紫禁城的珠宝市场，依托我们外滩的滨江的高端的设计师和大师工作室的集聚的优势，适合我们不同的消费者，他们不同的需求，打造我们精准的服务入口。
1: 制度创新也是破局的关键。过去境外珠宝入境要么辗转保税仓，要么先完税备货，品牌方资金压力大，周转慢。上海豫园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思远介绍，时尚珠宝保税仓已正式落地大豫园片区，将面向国际品牌开放保税展示交易功能。
5: 境外珠宝入仓全程保税，只有商品达成实际销售才逐笔办理这个报关缴税，为出售的展品呢可以复运出境，大幅度呢减少了这个保税款的长期占用流动资金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维提发珠宝联合创始人龚立峰算了一笔账，
6: 从物流这个路径来说的话，可以为我们节省将近一个星期的就是

0: 串联起消费、文旅、交流与艺术。顾晨晓介绍，此次他们将推出50多项专属优惠福利，并推出3条专属 City Walk 线路，把逛店看珠宝变成一场体验之旅。
1: 既有我们适合精品的5到6个小时的珠宝定制的路线，同时我们也有包含我们从设计工坊一直到珠宝设计的精品的7到8个小时路线，同时我们也有包括了美食加文旅加建筑，整个外滩沿线呢，我们长距离的珠宝定制路线大概差不多在10到12个小时，希望通过各种定制的旅游的路线叠加我们的促消费的，降低消费者来接受珠宝定制的门槛。
2: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在这个月出了一本名为《老红书》的实体杂志，名字来自内容社区里对老年创作者的昵称。数据显示，如今小红书60岁以上月活用户超3000万，累计发布笔记上亿篇，是2022年的近4倍。银发一族已然成为平台上不可忽视的内容表达者。他们在关注什么，乐享什么？当新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晚年正在被怎样重新书写？这些问题或许比数据本身更有意思。来听报道。
5: 乍浦报刊门市部是上海最后一个报刊门市，也是老红书在全国16座城市设置的线下翻阅点之一。67岁的经营者江俊自己也已步入老年，翻开杂志，同龄人丰富的晚年生活令他意外，更让他感慨的是，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把杂志带回家。
6: 蛮有趣的，我这里就是当初他们留了10本左右吧，反正我感觉还是小青年参与的多。
5: 一本杂志串起2代人的阅读，而线下被翻阅的故事正是从线上生长出来的。67岁的袁弘现在就是一名老红书。退休前一年，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他在女儿的建议下开启了数字新生活。
7: 女儿就是说，有很多问题你就问她，也鼓励我说，你喜欢去旅游啊，你可以发发啊，觉得哎，这倒蛮好的。
5: 最初袁弘把小红书当搜索工具，关注了不少养生、摄影、旅游博主，后来他开始自己做账号，记录旅行片段，分享那些不太好意思发在熟人朋友圈里的所思所感。
7: 我希望我的老年生活呢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我原来潜意识里喜欢的东西，愿意去学习的东西慢慢增长。
5: 渐渐的，有陌生网友与他交流，甚至成了他的粉丝。
7: 看到一些吐槽老年生活，有些会说到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了。作为一个过来人嘛，我也会去跟人家做些交流、做些分享、做些指点。
5: 博主张福生也是在退休后走进了年轻人扎堆的小红书，还加入了老小孩社区。他在简介中写道：“活在当下。”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0: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1: 哎、
10: 这张
11: 好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1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0: 怎么着？
1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1: 拿来我看吧。
10: 看呢。
1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0: 哪张？
1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0: 哟，
1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1: 你这粉丝谁呀？
10: 啊，
1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0: 怎么举报啊？
1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1: 啊？光你这自拍呀、
10: 啊？啊，
1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0: 嗯，值多少？
11: 2.7毛
10: 啊，
11: 一斤。
10: 哦，废纸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郭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江淮英烈张守仁的故事。张守仁，安徽庐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创建工作，曾经担任中共白石山特别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庐江县委委员。1930年参加组建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保护农民，开展八粮斗争。1932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中共白山区委书记，曾率游击队巧攻朝南高林桥商团，缴枪15支。1934年6月率领庐北游击队在肥西双枣树宿营时，由于叛徒告密，遭敌重兵包围，在掩护部队转移时中弹牺牲，年仅25岁。张守仁又名张国华，1909年10月出生于庐江县同大镇紫荆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他3岁丧母，6岁 进入私塾读书，后来父亲送他到南京求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中学。在这期间，他刻苦学习，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在课余，张守仁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并同学校党团组织有了联系，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他的政治觉悟也在逐步提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张守仁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表现十分英勇。同年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守仁的活动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不久校方借故开除了他的学籍，他被迫离开南京，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张守仁自己办起了私塾，为了让穷人的孩子能够读书，他自编私塾读本，免费发给学生，向学生普及文化知识，讲授贫富不均的道理，灌输革命思想。不久因为受到土豪劣绅的非难，私塾被迫停办。从此张守仁脱下长衫，穿上土布衣服，走东串西，深入茅舍草棚，与农民促膝相谈，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同时他还说服自己的爱人剪发和放开裹脚，以实际行动为打破封建礼教做出榜样。1926年春，鲁北春荒严重，富豪奸商乘机哄抬粮价，重力盘剥。张守仁眼看农民濒于断炊，本来想把家里的余粮分给农民，又担心父亲不允，便谎称农民愿意以高利借粮，并把预先造的借据拿给父亲看。他的父亲信以为真，就将仓中的存粮1.2万多斤交给张守仁赈济灾民。秋后父亲催还借粮，他只能够如实相告。父亲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并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之后在农民的帮助下，张守仁以捕鱼为生，继续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天下工农一条心，天下穷人同根生，人帮我来我帮人，出头只有闹革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经南京党组织介绍，张守仁于同年底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他被党组织派回庐江。此时国民党虽然已经叛变革命，全国正处于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之中，但在偏远地区的国民党庐江县党部还没有转向反共。因而张守仁回乡之后，一度还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以合法身份组织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利用各种节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同年八月，他参加中共庐江特别支部，随后在庐江中学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创建党支部。随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巩固和扩大，国共斗争越来越尖锐。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守仁独自回到鲁北佟大为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6月，张守仁、何泽洲在石嘴头成立庐江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不久他通过中共合肥特区委下属的三合特支，与正在巢湖南岸活动的地下党员汪伯先、赵叶泉、袁乃云等人取得了秘密联系，开展党的工作，并陆续发展沈介、夏长根等10几名党员。同年秋，中共白石山特别支部建立。

张守仁任特支书记。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他又在大沙围、遥湾、永安围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和户籍会，为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做好准备。同年夏，巢湖南岸一带发生严重旱灾，方圆几十里稻禾枯黄，赤土一片，佟大为的庄稼普遍减产，而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仍然在催粮逼租，农民走投无路。张守仁把握时机，及时召开农协会代表开会，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剥削制度、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造成很大的革命声势。几天后，刘家墩地主刘小侯到永兴围收租，当场遭到农民的反抗，并砸碎了刘小侯的无量斗。同年九月十日，以大富豪吴彦宏为首的富豪们听说农民抗租不交，便派刺猬团长吴春江带领枪兵来逼租。张守仁事先得到消息，立即通知各乡农协会做好准备。当吴春江率队来到佟大为紫荆州时，立刻被大沙围、永安围、新河、南闸、紫荆等地手持着锹、锄、扬叉、棍棒的农民队伍包围了。吴春江惊慌失措，竟下令开枪，当场击伤共产党员汪伯先。农民群众更加愤怒，在张守仁的带领下一拥而上，吴春江只得率队狼狈逃走。这次抗租抗息的斗争震动了整个鲁北，使富豪们坐立不安。9月23日，吴彦宏、吴春江等人秘密商议，上报国民党庐江县政府，鬼称佟大为没有受旱灾，完全是共产党在煽动渔民闹事，要求派兵镇压。鲁北特支根据上级指示，以农协会的名义组织农民携带枯禾到国民党庐江县政府示威请愿，进行合法斗争。张守仁经过两天两夜的奔

铺闭门不出。9月28日黎明，示威农民高举红旗，肩负干粮，手拿着青稻草和枯黄的豆角子，向庐江县城进发。国民党县长唯恐事态扩大，于是派民政科长出面，允许重灾区减租减息，并立即撤回征粮征税人员。这次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涨了农民的士气，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同年10月，张守仁发动农民涌向横溪村集会，在吴春江的门前搭起了台子，四周张贴标语，数面彩旗迎风飘扬。张守仁首先登台讲话，号召贫苦人们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并限令吴春江将国民党县政府的允诺付诸实施。吴春江吓得从后门逃窜。减租减息斗争取得胜利后，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威信日益提高。张守仁城市发展农协组织，扩大活动范围，鲁北一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9年春，鲁北一带春荒十分严重，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野菜、草根来度日，而富豪们竟然把粮食外运，企图高价出售，大发横财。张守仁发动农民开展春荒斗争，先后召开党员和农协干部会议，决定对富豪外运粮船按数抽成，用以解决粮荒。4月5日，张守仁带领农会会员赶到白石山河口，将通往巢湖的水路封锁，拦截几十只准备外运的富豪粮船，迫使富豪将外运粮食按5%到10%抽成分给贫苦农民。当天一共抽取大米7200多斤，在此前后共抽富豪大米2.4万多斤，由农协会按人口分配，使470多户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这样一来，广大农民更加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同富豪们斗争，农民才能翻身。此时还吸收了不少农会骨干入党，相继建立了白石山、分路碑、小套等党支部。鲁北地区当

组织同年十月，中共白石山特支扩大为白石山区委，张守仁任区委书记，下辖五个党支部。不久，蒋介石集结重兵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进攻。为了配合反革命围剿，庐江反动当局一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学生会积极分子，进行血腥镇压，一面又以金钱、美女和升官为诱饵，妄图从内部瓦解革命组织。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有人被捕后叛变投敌，庐江县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革命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张守仁毫不动摇，坚强不屈，充满信心，继续坚持斗争。1930年7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庐江县委。在庐江黄泥河召开的县委成立大会上，张守仁当选为县委委员。1930年秋，由于农民辛勤劳动，风调雨顺，这一年出现了丰收的年景。然而富豪们贪得无厌，依仗反动政府的支持，加重租息，盘剥农民。农民虽然据理力争，但因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又无权无势，最终归于失败。庐北党组织由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庐北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积极筹集武器，准备建立革命武装。之后不久，张守仁的亲生母亲的娘家分家，舅舅左廷先分给张守仁五担田和现金500元，他当场拒绝了，只将舅父家的一支驳壳枪带走。这就是当时庐北党组织获得的第一支枪。1931年6月2日，张守仁在戴家桥一家茶馆前碰到了叛徒张二介。叛徒假装镇定，邀请张守仁进茶馆喝茶，一面为自己的叛变辩护，一面又劝张守仁自找出路。两人言语不合，叛徒拔出手枪示威。张守仁眼疾手快，左手推开叛徒左臂，右拳猛击叛徒头部，乘机夺取叛徒的勃朗宁手枪，在混乱中奔出茶馆，消失在人流中。这是张守仁为建立革命武装取得的第二支枪。同年八月，共产党员沈健通过女党员夏小妹，从富豪夏作同家智取驳壳枪一支。张守仁又组织党员骨干，先后袭击当地富豪张明泰、彭小仓、韩小初，共获得长枪5支、短枪2支，还制造了大刀、长矛等武器。这些简陋的武器为建立庐北地方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天，张守仁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同时兼任白石山区委书记。当时巢湖南岸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佟大为溃破，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张守仁带领农协会会员与当地富豪协商，要求每户卖一份平穗米赈济灾民，并当场提出地主名单以及应摊的数字。当地地主见张守仁手上有枪，不得不从，只有小套围地主张成恒抗拒不交。张守仁就派人将他逮来，头顶芦席在小套围游行，并将应摊的600斤米强行扒出。从此，当地地主再也不敢正面抗拒。由于佟大为灾情严重，平穗米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张守仁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八粮斗争。他首先带领群众，先后将吴春江家的12万多斤和吴李聪家的4.8万多斤粮食扒掉，接着又将刘小侯、张祖刘、华三庄、夏家老院的几户财主的粮食扒掉，并缴获国民党保公所及地主夏炳泰家的枪支弹药，同时在饼子铺、沙滩、上派河等地

镇压了一些土豪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武装。由于张守仁工作积极，作战勇敢，斗争坚决，深受党和群众的赞扬。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鲁北地方游击队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为了支持和帮助白石山区委开展武装斗争，派赵大友前来担任游击队的军事教练，并带来短枪两支。在张守仁的领导下，游击队一方面搞好军事训练，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打击地主劣绅，战斗力不断增强，声威也不断提高，这震动了国民党庐江县当局。在地主豪绅的请求之下，国民党庐江县政府派来大批军队来鲁北实行清剿，除了积极配合地方武装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外，还实行五户联保，设置了自首处，推行五家连坐，悬赏缉拿游击队负责人。整个鲁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鲁北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张守仁派回中共白石山区委工作。张守仁回到区委后，决定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扩大自己的武装，先后缴获齐头嘴国民党自卫团夏邦宁短枪九支和朝南高林桥反动商团长枪15支。从此红军鲁北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到1933年底，游击队已经发展到60多人，有长枪60多支，短枪7-8支。此后红军鲁北游击队在张守仁的领导下，采取了时合时分、时进时退、时攻时避的方法，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在巢湖南岸广大地区到处袭击敌人。经过1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将佟大为地区的反动武装基本肃清，建立了一块红色区域。1934年3月，红军鲁北游击队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白石山地区三官店国民党保长夏日俊，为民除害。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庐江县政府，县长汪培石以验尸为名，派出大批军队到白石山一带长期驻扎进行清剿。他们采取处处驻保、步步为营的方法，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有民就有匪、民进匪进的主张，实行残酷毒辣的屠杀政策，并在群众中办五户联保，强迫广大群众承认自己是光蛋会、共产党而去自首。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鲁北党组织中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有的前往外地，有的参加鲁北游击队，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下来，少数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有的自首，有的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也在缩小。为了保存实力，以力再战，张守仁根据中共皖西北特委指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同年6月，张守仁、赵大友率领游击队向合肥南乡饼子铺、中派河、盐店一带转移，以便和合肥游击队会合，去皖西寻找红军主力，坚持斗争。一天夜里，游击队在向饼子铺方向转移途中，夜宿双枣树附近，因为哨兵投敌，敌人调集了大批反动武装，将该村层层包围。游击队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又没有兄弟部队支援，被迫与敌人展开血战，因伤亡重大，决定突围。张守仁在带队突围转移中，奋不顾身，英勇抗击。为了阻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他身中数弹，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7: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7: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家里刚刚添了小宝宝，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时刻了。但是同时，很多新手爸妈也特别的手忙脚乱，宝宝太小太娇嫩，不会说话，只会哭闹，黄疸、吐奶、胀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那很多家长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遇到一点小状况就特别的焦虑，网上的说法又五花八门，老经验土方法也不知道该不该信。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轻松带娃，科学育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丽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儿科重症专科护士，主管护师，母乳喂养指导师，健康管理师，安徽省护理学会儿科护理专委会常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科护理分会委员。

0: 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护士长首先想请您来说一说，就是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其实新生儿出生之后，家长最纠结或者最容易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初为人父人母，其实宝宝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家长就会焦虑不安，比如说给蚊子咬一个包啊，吐点奶呀、黄疸啊，都会引起家长的焦虑。其实，它的主要集中在呢，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一块儿。比如说吃奶的话，比如吃多少啊，拉多少啊，对吧？睡得怎么样啊？然后还包括一些，比如黄疸的情况，特别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的情况，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关注的重点啊。
0: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好像都在关注，事无巨细，
1: 对，是的，是
0: 没
1: 的。
0: 有说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而是所有问题都是很集
1: 是
0: 中
1: 的，
0: 的。
1: 是的，
0: 啊，那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要关注的？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可能顺其自然，小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消失。
1: 是的，好。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性的黄疸，当然生理性的黄疸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去给他进行指导。还有比如说我们宝宝轻微的嘴角一些溢奶呀，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宝宝会手脚偶尔动一下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宝宝的奶那个大便里面带点奶瓣呀，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有一点点渗血，这些应该都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0: 就不用过于紧
1: 对，
0: 张。
1: 是的，
0: 那您刚才在说到这个关注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黄疸。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见到他，本来满心期待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宝宝出生了以后，他是一个黄宝宝，就是黄疸比较高，就很多家长一看到宝宝脸黄啊、眼黄，就特别的紧张。那您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理性的黄疸，什么是病理性的黄疸？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1: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其实您还是很专业的哦。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话，您能看出来黄疸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们可能受一些观念的影响，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会把宝宝带回家去之后，他会发现不了他的黄疸的。他比如说他整天把窗帘关着，他发现不了宝宝的黄疸，然后他就觉得宝宝不能有灯光的这种刺激。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样的黄疸是比较让我们可以注意的呢？比如说，首先第一条就是黄疸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家长就在问我们怎么判断才能判断出这个黄疸是轻和重呢？对
0: 对呀，
1: 吧？
0: 我从颜色的深度上面
1: 对，
0: 来判断吗？
1: 就是这样判断的，就是颜色的深度是一个判断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家长，我经常跟我们的家长在说，如果你孩子黄疸的话，你就跟家里一个比较皮肤比较白的人去看，比如说宝宝的皮肤淡淡的颜色黄，问题就不太大。还发现，比如说有的宝宝的皮肤呈那种橘色的那种，像橘子一样的金黄色的，肯定要有请我们的注意，这是颜色的深浅。还有一方面就是颜色的部，就是黄疸的部位。一般情况下，我们宝宝比如说他的部位只是在我们的面颊部，对吧？淡淡的颜色不是很黄，比如他的手臂部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宝宝的巩膜，就是宝宝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巩膜是发黄的。比如他的巩膜，包括他的躯干部位，就他的身体部位，还包括他的手心和足心，跟我们皮肤比较白的宝宝相，跟家长进行相比的时候，如果发黄了，这孩子黄疸基本上在中度以上，需要进行干预了。是这样的。
0: 就是我觉得皮肤白的宝宝，可能我们还稍微好判别一些，但如果说是皮肤比较黑的宝宝，我觉得这个深浅，我们可能很难拿捏。
1: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不要紧张。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做得也非常的好，比如说你的社区医院去经皮胆红素进行监测，这个也是比较精准的，也是可以很客观的指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测得很准确的话，就进行静脉采血，这样宝宝可能受点罪，但是就是你的这个数值是非常精确的，能判断出来宝宝是需要干预的病理性黄疸还是生理性黄疸。
0: 就是
1: 它
0: 说是，
1: 对。
0: 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生理性它是可以自动消退的，随着它慢慢长大，对吧？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判定它会慢慢的消失呢？我们难道我们就在这等？
1: 对，徐老师讲得非常好。其实黄疸这一块的话，按照课本上来说的话，好多孩子是说7到14天是可以消退的。像我们的早产儿的话，都随着他的早产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日龄的不同，其实他消退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早产的话，可能到满月还没有完全退干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我们的足月的宝宝，其实有不是每个孩子到7到14天的时候都能消退的，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这在期间的话，特别是我们经常又遇到一些吃母乳的孩子，吃母乳的孩子他可能有一种叫母乳性黄疸，他黄疸值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他就是千言不退，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满月之后还有点黄，
0: 嗯、
1: 他但他

0: 值也没有到那种光疗指针，比如说到200以上需要进干预的这种程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紧张，你只要去持续的监测就行了。如果你自己看不出来，三天到社区测一次，三天到社区测一次。然后如果需要干预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需要进行黄疸。如果不需要干预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如果宝宝的一般情况还好，能吃能睡能拉，睡眠很好，体重很好，就可以安心的往下带。然后慢慢给他等他给他一个时间，慢慢消退就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好像到满月的时候，一般我们不都是到社区诊所去打预防针嘛？正好我们可以做个监测，如果说黄疸还没有完全消退完，看看它是不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如果在正常的数值之内，我们就稍安勿躁，再等一
0: 等，
1: 给他一点时间，对吧？那说到这个去黄疸，大家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医生建议的方法就是晒太阳，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孩，哎呀，光着屁股，然后呢晒背哈，在大太阳底下，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心疼的，他会不会晒伤？就是晒黄疸是不是也有讲究？有人说这个隔着玻璃晒是没有用的，到底怎么晒？
0: 其实我们讲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比如说这个孩子到达光疗指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他进行正规的进行一个退光治疗。其实，可能我们好多家长肯定不太了解，我们在进行病房进行光疗的时候，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它比如说需要8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就是说孩子整个的眼睛包裹起来，身上有穿个尿不湿，全身裸露的，他需要照射8到12个小时才能达到一定的一个退黄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晒太阳，他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但他这个效果的话可能是要稍微弱一点。比如说你是病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你在家晒太阳了，因为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晒太阳的话也可以，就是那种比如说是一些生理性黄疸，黄疸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晒太阳的。晒太阳的话，但是这个我们经常建议我们的家长晒太阳，其实不能太晒得太长的时间，特别是像夏天的时候，那光线特别特别的强烈，我们的宝宝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只晒5到10分钟的，所以说这种退黄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另外的话，你如果隔着玻璃的话，它会隔掉我们那些蓝光啊，和比如说一些紫外线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其实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在要建议晒太阳的时候，他多种情况下是建议来补钙的。因为他那个紫外线照射的话，通过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沉着的，所以说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孩子好多时候往往情况下他会越来越热，然后对他皮肤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是不建议的。我之前我们遇到过家长就是在家里面晒黄疸的孩子，就晒得皮肤黢黑的，然后不是黑的问题，他可能是有存在一定的晒伤的问题，
1: 就是黑色素沉着太多了，
0: 对，这样对孩子其实也是不利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黄疸，我们都建议到医院去，如果是生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次给大家晒个说晒个几个小时啊，那样是不可能的，一般
1: 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他只能晒这么长时间，不是说5到10分钟他就可以退黄了，因为他只能接受这么长时间，而且你还要求，比如说你肯定孩子还要裸露，因为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孩子是裸露的，
1: 对，就是晒5到10分钟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娇嫩的皮肤来说已经是到他的极致了，
0: 对，
1: 不能晒太长的时间，
0: 还看天气，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早晚可能要舒适，中午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晒的，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把玻璃打开，然后它整个的那个会很冷，其实孩子也许只能晒个脸部或者晒个头部，它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
1: 好，这个晒黄疸哈，这个真的是有讲究的，因为阳光虽然说很好对于孩子来说，但是它是不可控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是病理性黄疸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找医生来诊断一下，然后来适当的用医院的相关的设备来晒，它这个是可控的，对吧？好，这是说到黄疸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出生，那就是一张嘴就是吃，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吃奶，那么吃奶就会有一个现象，要不就吐奶啦，要不就溢奶啦。就家长就在想，哎，是不是我喂多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大家怎么来判断？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吐奶是不是正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吐奶和溢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比如说讲溢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宝宝的嘴角流一点奶下来，我们叫做溢奶，这个基本上都是宝宝的正常现象。因为宝宝的我们的胃都是水平胃，然后他胃是水平的，不像我们成人的胃是垂直的，而且宝宝是躺着的，平躺着的，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胃的入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贲门的位置，它是比较松弛的。我们的下口是我们的幽门的地方，是相对是比较紧一点的，所以宝宝这样的一个体位

0: 造成它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但是吐奶的话，就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往外的去那种喷涌的那种，就是比较一口
1: 喷
0: 就是，
1: 射状的那种，
0: 就是一大口呕出来，就是呕出来那种，满口满口一大口叫吐奶。溢奶的话，嘴角留一点点，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你孩子大口的吐奶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比如说，注意什么呢？倒不是一些神，如果是那种像您说的喷射性的呕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颅内压增高啊这种情况。但比如大口大口的漫奶这种出来的话，就是首先要注意的话，不能呛到宝宝了。那比如说那么大一口奶呛到孩子肺里面去，其实，也很危险，属于那种吸入性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在家的时候给宝宝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宝宝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这种大口吐奶的时候，对于我们宝宝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宝宝在家的时候，比如吃完奶之后，为了减少他的吐奶，减少他的溢奶，我们给宝宝拍完嗝之后，竖起来拍完嗝之后，给宝宝进行侧卧位。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右侧卧位，侧卧位啊，便于我们的奶已经下去。但我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去观察我们的宝宝。我经常我们的刚才前面在说，我们的家长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宝宝是和我们的家长之间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我们也要不停地关注我们的宝宝，然后就是说观察他的习惯是什么，他容易溢奶的，还容易吐奶，也有容易经常吐奶的宝宝。比如说，正常一点奶的孩子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对吧？我们把孩子头偏向一侧，或者整个人给他侧过来睡，确保他宝宝在吐奶的时候不被我们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去，这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当然，我们的宝宝可能是体位这块管理方面，其实我也还是比较关注宝宝的体位的哦。我就担心的，我们宝宝，比如说头睡扁啦，头睡歪了，影响到宝宝的形象，所以最好的话是两侧换着给他睡
1: 轮
0: 睡，
1: 流
0: 轮
1: 睡，
0: 流睡。如果宝宝在侧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说，我们在专家共识上来说，说我们的宝宝仰睡是最安全的，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这些指南上面都说宝宝仰睡是安全，因为这样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不会，比如说有什么东西盖到我们宝宝的颜面部，对吧？但是我们在从我们新生儿角度来说的话，宝宝如果容易是吐奶溢奶的孩子的话，他比如说仰着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奶会流到我们肺里面去，
1: 对，
0: 这
1: 或
0: 样
1: 者
0: 也
1: 是呼吸到这个嘴
0: 对
1: 鼻腔里去，也
0: 啊，
1: 是很危
0: 对，是
1: 险
0: 很
1: 的。
0: 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宝宝两侧换着给他进行侧卧位，但侧卧的时候一定是宝宝要有东西进行支撑或者包被进行支撑，对吧？他
1: 有
0: 比如
1: 那
0: 说，
1: 种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可
0: 那个
1: 以
0: U 型
1: 支
0: 枕，
1: 撑 U 型枕，然后可以撑住孩子的背。
0: 对对对，背还前面都要支撑，你光撑着背之后，宝宝往前仰的话也
1: 就
0: 不
1: 会
0: 行，
1: 翻过
0: 它
1: 来。
0: 是 U 型的。或者就是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被子折成 U 型的枕，给孩子进行前后进行给他一个支撑，这样的孩子，你宝宝在动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我的动作会把他，比如说遮到把宝宝的口鼻是这一块的，而且也防止我们孩子进行吐奶。所以我们经常在宝宝进行侧卧位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要么有 U 型枕，要么就家长在旁边看着，防止那种溢奶和吐奶。
1: 就是吐奶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大家不用紧张。
0: 不用紧
1: 就
0: 张。
1: 是首先我们要做好防护的一点，就是孩子吃完奶了以后，你要把嗝给排出来。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怎么
0: 不
1: 排
0: 一
1: 都
0: 定，
1: 没
0: 不一
1: 有。
0: 定。对对对，徐老师非常有经验啊，非常有经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排出来嗝的哦。就是我感觉从我们临床来说，如果孩子需要拍嗝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吃奶之前大声的哭闹了，比如说闹得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用奶粉喂养的孩子，我们没来得及准备，孩子哭得比较厉害，或者就是说在整个喂养过程中，可能如果是我们用奶瓶喂养的话，你的那喂养方式不太合适，比如说我们在奶瓶喂养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奶瓶大于45度，我们要求我们奶嘴里面充满奶液的，对吧？这个时候宝宝不会吸到空气里面去。我们有好多的家长很害怕，他会把奶嘴这个角度很低，比如说30度啊，或者30度都不到，他很低，他说我怕流速太大了呛着我的宝宝了。所以这个奶嘴里面有好多大量的空气，吸进去之后好多，它有很多的空气之后，它就容易排出嗝出来，而且这样的话容易引起腹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种喂养的话，你要把宝宝给拍嗝。像比如说有的宝宝是夜里面睡得很安静，对吧？有的时候想喝奶的时候，我就抱起来给他喝奶，中间也没有哭，吃完又睡了，不强求要把宝宝一定要把他拎起来，我给他拍嗝，不需要这样。
1: 人家睡得很好的，就没有
0: 对，
1: 必要再打
0: 对
1: 扰人
0: 对，
1: 家了，是不是？
0: 是的，是
1: 睡
0: 的，
1: 眠对于宝宝来说是非常
0: 是
1: 非
0: 非
1: 常
0: 常
1: 重
0: 重要
1: 要的，
0: 的。
1: 对吧？正好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发育，在
0: 对，
1: 成长。
0: 是的，
1: 那么很多新手爸妈可能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宝宝一哭啊，就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他是饿了。拉了，还是肚子不舒服，还是哪里疼了？就作为我们新手爸妈来说，您作为一位专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如何来快速的评判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其实关于孩子哭闹这一块的话，其实按讲的话，像前面说的，其实是要求我们的爸爸妈妈去 去找寻他的原因。当然，这找寻原因的话，可能不可能那么迅速，因为我们的宝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虽然爸爸妈妈可能之前也参加一些培训机构啊，但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他自己很真实的宝宝的时候，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他是非常就很忐忑的，
1: 关心则乱。
0: 对，非常忐忑的。就是说他哭闹的原因的话，也需要去他去寻找他这个原因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哭了，是拉了；有的孩子哭了，可能是热了；有的时候是饿了。饿的时候他是很好判断的。比如说，饿的时候，我们想判断这个宝宝是饿的话，宝宝会到处去找吃的。然后，比如说他到处去找，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手指头去碰他的嘴角的话，他也会到处去找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的睡眠，你的这个喂养的时间肯定至少超过2小时左右了，他在找奶喝。他比如说尿了或者拉的话，这个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宝宝尿不湿，里面摸起来是有小便的感觉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拉臭臭的话，它是有气味的，就及时把它换掉就行了。如果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宝宝的话，我们徐老师应该也听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需求的宝宝。
1: 有，对，
0: 对吧？
1: 是比较难带。
0: 这样的宝宝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经常遇到，我们经常讲，把这些宝宝遇到这样的孩子之后，我们经常把它挂在身上。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宝宝，他是高需求的宝宝，他是饿也哭。不饿也哭，他是拉也哭，不拉也哭。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抱着他，这是一种高需求的宝宝。其实这种宝宝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在讲，小的时候也许很烦他，其实这样的孩子很聪明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因为他是懂得，他是知道如何是引起我们爸爸妈妈的注意。他就挂在爸爸妈妈身上，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很舒适。他这样的孩子不聪明吗？是不是？但是就小的时候带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家长肯定是
1: 更辛苦一些，
0: 操点心，更辛苦一点。是这样的。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觉得哦，这个高需求宝宝其实他也是有优点的，对吧？
0: 有优点的，
1: 对，不像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人家说天使宝宝，就是不闹不哭的那种宝宝。那现在我们是天使宝宝，未来也未必。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可能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天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饿了或者是拉了，我们比较好判断。那么像有的时候孩子特别喜欢闹叫。就是我怎么能判断他就是闹叫呢？就他困了他也哭，
0: 他困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孩子困的时候，比如说他是有表现的，比如说最近有一句话叫晕奶，叫晕奶。比如他吃饱了之后，孩子如果困的话，他的眼神是不像，比如他醒的时候眼就看孩子眼看孩子、啊、主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如果很有神的，炯炯有神的那种，很亮很亮的那种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精神很好的，你让他睡觉他是不肯睡的。但比如说孩子想困了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是很迷离的，然后眯眯的那种感觉，整个人的话就是感觉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安抚他就可以睡觉的。但是也是部分的孩子、不确定，因为也有一些高需求的宝宝，他已经很晕了，他已经很困了，但是你往床上一放他就会醒。也有这样的孩子，
1: 落地醒的宝宝其实挺多的，我觉得不管是高需求宝宝还是普通的宝宝，他好像都很享受在爸妈的怀里被晃悠悠的晕乎乎的感觉，然后本来都已经晃睡着了，然后一放到床上沾床醒。
0: 对，落地醒。
1: 对，就这样的怎么来处理一般？
0: 这个的话其实它是个宝宝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形成，对吧？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徐老师肯定不太知道，我们病房里有家庭参与式病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小早茬。然后我们为了怕爸爸妈妈回家之后不会带，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家长接到我们病房来，让他带带宝宝，给他做做带手护理。特是那些小宝宝小早茬那些孩子，这些孩子做过，他虽然很小很早产，我们最早早产的孩子有25周，有26周的，体重几百克的孩子，特别特别小，大概到3-4斤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家长做家庭参与式护理。他那么小的宝宝，只要在往妈妈怀里躺个一两次之后，躺到暖箱里他也躺不住了。他就是特别特别聪明，他那么小他也很聪明，何况我们足月的宝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就觉得在妈妈身上，特别是妈妈抱的时候，他可以听着妈妈的心跳，可以闻着妈妈的气味，他安全感是十足的。所以说宝宝是需要这样的安全感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像，所以这也是个矛盾的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你早期要给他形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宝宝吃饱了，你要放床上给他睡，不要去动他。
1: 对，
0: 也许我们有的，特别是我们有些奶奶爷爷奶奶，哎呀，我的大孙子，对吧？这个我好喜欢他，然后吃饱的时候在身上抱着呀，放着呀，然后走着哼着唱着呀，对吧？长期以往，他形成这种习惯的话，他就是习惯的一个形成之后，以后你就放不下来。
1: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孩子吃完奶了之后，那我们就把他直接扔床上，然后拍一拍，他就能睡了吗？我觉得奶真的是天使宝宝。
0: 所以各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不能说，也不能说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一样。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你怎么晃他也睡不着的孩子。
1: 对对。

0: 那时候
1: 就
0: 每个
1: 怎么
0: 孩子经历
1: 晃
0: 不
1: 啊
0: 一
1: 晃
0: 样，
1: 啊晃啊晃，然后好不容易晃睡着了，然后在床上又醒了，就
0: 那种。对对，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只有耐心的去给他哄一哄。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的确也需要我们哭闹的孩子的话，也是需要爸妈去哄的，不能说完全给他，我哭得很不耐烦了，我就一定是让他自己去哭吧，哭累了他就睡。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不合适的，宝宝没有安全感，宝宝还是我们的宝宝的健康的成长，我们家庭的这种关爱还是非常要很好的，就是说哪怕。比如说不然什么情况下，就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给孩子这种爱才能够是他就是保护他健康成长最好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带孩子，我觉得可能每一位父母都有烦躁的时候， 对吧，精疲力竭的时候，他还在哭闹的时候，你特别精疲力竭。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句话，你想一想，其实你能够陪伴他的，他需求你的，要你抱的时间其实也就短短的这么几年。
0: 是的，
1: 以后你想抱他，一你抱不动了，第二他不想让你抱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珍惜我们与他相处的那么短暂的他还那么依赖你的亲密时光吧，对吧？
0: 徐老师讲的非常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聊有关于新生儿护理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听懂宝宝的小信号，如何精准护理新生儿。新生儿出生本来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很多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也让很多新手爸妈杀的是措手不及。那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张丽丽，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那张护士长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生儿主要会出现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聚焦了黄疸，聚焦了吐奶，聚焦了这个肠绞痛等等。其实新生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让家长非常焦心的，就是出生的时候有黄疸，它可能生理性的，慢慢的它就会消失。
1: 对。
0: 可是有一些皮肤红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疹子的，被临床诊断为婴儿湿疹的情况就有点棘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这种就婴儿湿疹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处理？毕竟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是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哦。其实我们宝宝皮肤是特别娇嫩的，不管是我们足月的宝宝还是早产的宝宝，他们皮肤都特别的娇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首先我们要判断出到底是不是湿疹。还有一些疹子的话，我们家长现在因为可能我们宣传的也比较多，我们家长就讲一出疹子，我说宝宝首先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是的，
1: 首先就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我觉得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1: 对，好多时候家长有这种意识是挺好的。但是好多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湿疹。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在给宝宝洗完澡的时候，我们临床经常遇到，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给这宝宝洗完澡，这个宝宝是刚刚出生的，洗完澡之后宝宝会长一点，偶尔长点小红疹子。其实那个小一个点点的小红疹子，那个不要紧，那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水温，其实我们的水温是比较恒定的哦，因为它的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说热水稍微刺激它就会长了红疹子。这红疹子是不要紧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热。好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宝宝的身上的皮疹好多是因为热引起的，
0: 就捂出来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有，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现在家里面如果你开空调，对吧？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宝宝上面是开着空调的，下面垫的是棉的被子，宝宝睡觉起来翻个身，后面就一后背的就疹子。宝宝皮肤太娇嫩的。所以这个的话一定不能带的太热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出疹子是因为孩子的这个排汗系统好像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出汗了之后他就是不是就会
1: 有点皮肤的刺激，
0: 刺激他的皮肤，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那种皮肤太过于娇嫩了，他出现了这种红疹的现象。但是还有那种千言不愈的，就是孩子洗完澡了以后，他还是有红疹子，即使在凉快的情况下他也有，尤其是孩子这个面部上长的红疹。
1: 对对，
0: 哎呀，真的是让家长看着非常的焦心哈。
1: 所以这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实在是搞不定的话，我们最好建议我们的家长去医院去看一下。有的时候皮肤过敏的话，比如说像这种红疹子的话，湿疹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家庭的一些遗传因素有点关系。你可以想想我的周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包括叔叔，姨娘，你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过敏体质的一些亲属，可能更有影响一定的关系。还一方面的话，可能是跟我们的蛋白过敏有一定的关系，孩子可能会蛋白过敏引起的这种红疹子，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时候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妈妈带我们的宝宝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确诊一下之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是因为我们的食物这种引入引起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不是说这个直播间就能把它讲得很清楚的。
0: 对，
1: 但这个
0: 说儿童湿疹可能我们要说一期节目都说不清楚啊。
1: 对，所以说首先是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之后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医生会给一些非常系统的一些建议的。但是我们平时在居家照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条不能带得太热。第二条的话就是以保湿为主。保湿为主。另外还就是在我们在穿着我们的衣物的时候，一定要是以那种比较棉质的、比较柔软的、比较舒适的一些衣服为主。然后呢，就是说尽量减少用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比如宝宝的一些用物啊，比如说一些香皂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皮肤上面要过多的去关注一下。但是不是用那种保湿为主，不要太多的，比如查这个查那个。但是有的家长也在问我能不能查一些激素性的一些药膏。
0: 因为激素性的药膏的确是立竿见影，就是瞬间，比如说孩子是面部红红的，然后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哎，
1: 它的确是
0: 好看了。
1: 但这个在用较高的时候，我是觉得既然涉及到药物这一块，我们觉得要听医生的，医生的。比如说我出诊了就用了，其实我们之前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那种湿疹的话，它是有疗程的，
0: 对，
1: 它治疗的时候是有疗程，比如说你涂药的时候，可能先是涂全身涂，比如说先涂个3天，可能慢慢的减少它的量，后来变成2天，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星期是个疗程，可能每个孩子不太一样，所以说一定要是根据疗程去治疗，并不是说我出了就涂，不出了我就不涂，它可能你疗程的时候你不出了可能也在吐，可能会有所好转一点，是这样的，
0: 这个还是要遵医嘱，
1: 对
0: 吧？如果说有湿疹的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涂就有那种弱效的那种激素药膏，也有无激素的药膏，让医生来帮你选择，
1: 对
0: 吧？
1: 所以说不能够
0: 在家
1: 做主，在家
0: 随便的涂，对，是的。那么热疹就是我们要穿少一点，
1: 穿少
0: 然后就可以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热和冷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冷叫妈妈，或者是姥姥姥爷觉得你冷，对吧？
1: 对，
0: 就我们经常这样说啊。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新生儿他穿的多了还是穿的少了？我觉得这个关心真的则乱，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孩子的这个衣服的厚薄，我们怎么来判定？
1: 所以这个的话，首先是要根据我们的季节来进行一个指导它。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其实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很精确的去了解这孩子的这个体温，这个穿多穿少的问题的话，那就量体温。量体温，对吧？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我们一般要求孩子体温的话，比如说是不超过37.5，不低于36.5。当然这个体温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方法要很准确。比如说你得放到腋下的时候，宝宝要夹紧，或者你放后背给他量，这个时候量出准确的体温。你比如说你的体温量的不准确，然后你的指导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这量体温是比较精确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摸，就是这个东西也是靠我们经验来的啊，去摸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摸宝宝，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情况是摸宝宝的后背。比如说后背的话是比较干燥的，就是体温是适宜的。但是比如说后背是潮湿的，有出汗的，这宝宝肯定是热了。当然比如说我们在空调情况下的时候，宝宝可能后背出汗，手脚是冰冷的。
0: 对，
1: 所以这块的时候
0: 也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要适当的给他增加衣物。不过你后背很出汗的话，肯定还是热了。对吧？手凉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不能够太过凉了。所以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首先第一条，特别夏天的情况下，你空调的时候，首先保证空调是要比较清洁的。你的滤网肯定是要定期给它清洗的。还有就是说吹空调的时候，我感觉哦，其实我们是要求课本上是要求孩子的室温是24到26摄氏度。但是比如说你真的在晚上的时候，空调温度肯定要打高一点。正在26度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盖个薄被子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相对比这个26度要稍微高一点的。大概在一般情况，像我家有的时候晚上，我家小孩在家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空调我都打个29度，然后把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是还不能打高峰的那种，高峰的话可能吹的孩子可能也不舒服的那种
0: 弱风。
1: 对，还有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你用空调的情况下，你肯定一天至少2次要给他进行对流风的，要给他对流风。因为我们的好多家长啊，可能我们好多特别是一些小早产的家长，他们有的家长是半年都不敢把孩子抱出去的，都是我家孩子特别小不敢出去，怕比如说感染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个是不合适的，我想你家里再干净，你怎么可能会有大自然的空气好呢？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你比如说怕孩子过敏也好，或者什么一些人比较多的比较好，你可以到一个空气比较空旷的地方去，这样让孩子接触大自然肯定是更好的。所以说并家里面的这种空气也是要比较清新的，然后呢温湿度也是要适宜的，是要求现在的湿度的话是可以达到的，基本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气的湿度是很好的，那冬季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进行那个湿化器进行湿化，
0: 加湿器，
1: 那个加湿器的话其实我们用的时候也是要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肯定加湿器要经常清洗的，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也是有没有细菌的温床啊。像现在的话到这个梅雨季节的话，家里面肯定是要进行一个湿度要合适的，如果你家里比如在一楼的话湿度比较大，你可能还要进行一个除湿，不然孩子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孩子对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他们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宝刚出生，我的奶水不多，他会不会饿着，需要喂水或者是配一些奶粉吗？这我觉得也是很多新手妈妈所遇到的问题。
1: 对，关于喂养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在节目前还跟徐老师在说，我们是还是非常主张这个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口粮，它还是我们孩子的第一剂的疫苗，是疫苗，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一些免疫成分，还有乳铁蛋白，对于我们的孩子抵抗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吃饱， 他感觉没有吃饱，就是感觉没有吃饱，这个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的原因的话，第一条，你看宝宝的睡眠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的睡眠时间如果吃饱的情况下，他的睡眠时间是在 1.5 到2个小时左右，因为他母乳是容易消化的，他的 90% 是水的，母乳里面 90% 是水的，吃奶粉的孩子的话，他睡眠时间相对要长一点，一般情况下能达到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所以你看孩子的睡眠时间是不是能够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宝宝如果比如说他睡了15分钟或者睡个半小时左右，不到一个小时他就醒了，可能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吃饱的。还有一种情况下判断什么，判断排出量，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尿液，一般情况下是要求一天在6次以上，拎起我们的尿裤沉甸甸的，有点分量的，沉甸甸的，说明这孩子他吃多他才能拉得多，对吧？他比如说你每次换尿裤，这宝宝尿小便里面都轻飘飘的，这孩子肯定是没有吃饱。还有一种最直接的一个观点就是称孩子体重，对吧？称孩子体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新生儿是要求每天，按照我们的课本上要求的话，他是每天生长是20到30克的一天，但有的孩子如果吃得很好的话，他一天可以长到50克，可能相当于一天长到1-2的这种体重，还是长得非常好的。所以说一般在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他是有生理性体重下降，如果你生理性体重下降降得很多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没有喂好的，没有喂好的情况下生理性体重下降，黄疸出现的早，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实在不够的话，我们的建议，我的妈妈先给他吃母乳，先给他吃母乳，然后把你的母乳里面，如果有的孩子刚刚出生，他吸水力不是很强，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把泵奶把泵出来，泵出来之后再给孩子喝。如果还是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喂点奶粉。
0: 但是
1: 饿着孩子，
0: 但是也有这种说法呀，说我们的母乳它其实是永动机，你要给它刺激，不断的去吸吮，然后它才能够，就是我们的大脑丘体，然后会驱使你会分泌更多的母乳。那是不是我们要经常用吸奶器吸一吸，然后就是好像再给大脑信号，我要不停的分泌乳汁，这样的奶会不会更多一些？
1: 徐老师讲的非常好，但是这个吸吮的话，我们宝宝的吸吮是促进泌乳的最好的这种永动机的这个动力。其实说宝宝的吸吮的话，宝宝吸的次数越多，吸的越频繁，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泌乳更多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建议用泵奶器去泵，泵奶器的话它没有情感的需求啊，宝宝是有情感需求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如果这位妈妈说的话，她比如说我的奶实在不够，对吧，我们可以建议喂母乳。还一方面就是按序喂，宝宝饿了我就给他吃，饿了就给他吃，
0: 就不要按照就是规定的时间了，
1: 2-3个小时给他吃，
0: 就按序喂养，就不要按时喂养。
1: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2-3个小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喂一次，对吧，它是可以的。但后面的话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爸妈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的孩子喂完奶之后，他需要一个睡眠时间。刚刚前面徐老师在讲，孩子在睡眠的时候，他在长脑子的。所以说你半个小时，就比如说我们睡觉半小时把你搞醒一次吃奶，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1: 对对对，
0: 大脑是得不到发育的。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可以就是饿了就给他吃，但是也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至少让宝宝有个1.5到2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让宝宝在神经系统的发育。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看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刺激母乳分泌的更多，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适当的该加奶粉还是要加奶粉，对吧？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必要非要那么刻板哈。孩子吃饱，生长发育更重要。
0: 对，不能饿着孩子。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宝宝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放下又醒，一顿奶拖1个小时怎么办？哎呀，这真焦心呐。
0: 这个的话，如果是一方面看妈妈的母乳量，有可能母乳量是不够的，还一方面如果是用奶瓶喂养的话，你要看看我们的奶瓶的这个孔的大小。其实我们好多足月的妈妈可能要好一点，他们每次我们小早产的宝宝，每次在给妈妈们推荐这个奶孔的时候，他说你是小早产，都推荐那种小 S 号的那个奶孔，特别特别的小，宝宝在吸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1: 他
0: 吸
1: 累
0: 了，
1: 他就
0: 其实他也没吃饱，但他睡着了。所以大家一方面判断一下你的这宝宝有没有吃饱，还一方面就是你的母乳量是不是够的，还一方面就是你的奶孔大小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如果一放下来就醒，除了那种落地醒的这种孩子的话，看他是不是吃饱了。这样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纯母乳宝宝好几天没拉臭臭了，是便秘还是叫攒肚？
0: 这个的话要看一下我们的宝宝他的日龄的大小。如果是新生儿的时期的话，他的攒肚可能性不大。他一般情况下有可能的话，就是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可能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他的肠道菌群可能是发育不是很完善嘛。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一般情况下，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大便比如说每天可以7-8次。也有可能2-3天才排一次，这个孩子各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这2-3天没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做点排气操啊，做排气操进行腹部抚触，可以促进他的排便。一般情况下，母乳喂养的孩子便秘的可能性不太大的，大便也不可能会干结的。所以可以进行腹部抚触，进行飞机抱，进行一个排气操，促进他的排便。
1: 好，还有很多宝宝啊，出生之后这个昼夜颠倒，白天是不愿意睡，晚上是睡，就是白天这个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大人也跟着熬得身心俱疲。那新生儿这种睡眠颠倒、落地醒或者睡不浅，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来帮助宝宝来调整规律睡眠呢？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宝宝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老人说抱睡会惯坏孩子，可一放下就落地醒，我该抱着吗？这估计是很多新手爸妈遇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孩子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孩子一个睡眠习惯的问题。其实他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周围都是很黑暗的。他周围是不光是很黑暗，他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方面没有光线的刺激，他是很适应这种环境。还一方面呢，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吵的，他很安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有那种羊水的那种抚触给他，所以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这时候他随着他出生之后，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起一个很正常的昼夜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光线刺激的，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把灯光给关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家孩子在说，我说我妈妈希望你白天的时候，对吧，就像正常孩子一样的活动，对吧，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席梦思床也能睡，我希望你回老家的时候你的草铺上也能睡，就是要很好的适应那个能力，对吧。你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有的好多家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不敢动，比如说窗帘整天都拉着，刚才跟徐老师在说，有的家长天天把窗帘拉着，黄疸他都没有发现，因为他不开窗帘，然后他认为宝宝在睡觉，我就不能把窗帘拉开，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白天需要一点光线的刺激，晚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有个小夜灯的，因为其实按讲的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要关灯的，
1: 对，
0: 因为长期的这种刺激对孩子这神经系统发育也是不好的，
1: 而且影响褪黑素分泌，说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夜灯的话，应该是来说是用来是给我们用的，不是来给宝宝用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调的光线比较柔和一点，放得远一点，因为晚上的时候妈妈如果看不见宝宝的话，她睡不着觉的，她睡不着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可以晚上修小夜灯，白天的时候给他光线的刺激，还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当然这个习惯的形成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长，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短。孩子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位家长在说的，比如说宝宝在哭的时候，对吧，我们希望宝宝 吃完奶之后就给他安安静静去给他睡觉，他哭的时候闹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安抚的，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再来去那个，但是比如说你抱不下来，这个不能放下手，可能是我们早期的习惯可能不太好。
1: 嗯，对，也有这种宝宝落地醒，然后抱起来，
0: 就
1: 好不容易睡啊，又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又放，然后可能要来回拉锯那么好
0: 多
1: 次啊。但即使拉锯，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他拉锯，而不是说哦，为了不拉锯了，好累呀，然后我就直接放在这个身上睡，这样可能会给他养成更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0: 这样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一方面他在床他身上睡不安稳的，还一方面就是说你大人一动他也醒，
1: 对，
0: 他这个睡得不是很安稳，所以说你可能还要慢慢给他形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孩子不可能一直在那妈妈身上睡，
1: 对，
0: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想说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给他形成很好的一个习惯，
1: 就是多拉锯几次也没关系，总归形成良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形成白天和夜晚的这种概念，就白天我们那就是啊。那个窗帘开着，有些许的阳光照进房间，然后呢，家里人有流水的声音呀，走路的声音呀，让他知道，哦，有家人有陪伴。
0: 对。
1: 然后到晚上了呢，我们把窗帘拉上，
0: 对。
1: 然后让他有一种，哦，黑夜了，大家都睡觉了，一切都安静了。
0: 对，这个是很好的，
1: 对吧？这也是一个，让孩子知道白天和黑夜的概念，让他知道，哦，我白天可以稍微闹一闹，晚上我比较安静睡觉，对吧？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新生儿睡觉一惊一乍，总把自己给吓醒，需要绑腿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绝对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是四肢是
1: 很自由的，
0: 自由的，而且可以动的，对吧？宝宝那种惊跳的话，是他是个神经系统的异常的反射，因为他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好，是很正常的，甚至他最大一跳一下都会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声音稍微大一点，比如关门声都会形容这样的一个惊跳，但这个应该属于他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好。如果你强行把它捆绑起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是对孩子整个的神经发这个骨骼发育是有影响的。有的时候你如果捆得太紧的话，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话对孩子是不安全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一般不都是给他包个小包被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就是不要裹得太紧，但是这种适当的捆，
0: 适当的约束，
1: 适当的约束，然后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惊跳反应也
0: 是
1: 有好处
0: 的？
1: 他
0: 有安全感的。就是比如说用那种小包被，我们有的经常会把宝宝的手拿出来。这个地方我再多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的孩子经常把手拉出来之后，他会把自己的
1: 脸
0: 拉
1: 过，
0: 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家长用你的这个手套袜套把孩子的这个保护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就通过这个手去抓去窝，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所以说我们要修剪他的指甲，可以绑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用包被适当的打包，把手给他活动外面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一直都认为宝宝的胳膊应该绑在里面，就应该给他这个绑在外面，让他更自由的
0: 可以让他活动。但是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孩子要外出了，孩子很小，这时候打个蜡烛包是可以的，这样孩子很安全。还有就是说你在打蜡烛包的时候手要把捋顺，不捋顺的话倒是怕蛆在里面也是不安全的，
1: 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那最后我们一点时间吧，请护士长帮我们总结一下0到3个月的新生儿最核心最重要的护理重点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好的。
0: 其实我们的宝宝家长不要担心，你首先要相信我们的宝宝一定是最好的，是最健康的，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摸索出他的习惯，包括他的照顾好他的饮食，对吧？照顾他的一个皮肤，还有他的一些能，还特别有眼，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家长，就是你要慢慢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你要观察出一些异常的一些状态，需要及时就诊的话，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他只要宝宝只要是吃得好、睡得好，对吧？体重长得很好，整个神经是很放松的，肤色是正常的，大部分宝宝是都没有问题的，都安心的去带就行了。
1: 对。而且现在其实社区诊所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先到社区诊所看一下，解决不了我们再到大医院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毕竟大医院人也比较多，我觉得也是给宝宝增加这个风险暴露的一些风险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非常感谢护士长今天特别耐心、特别细致的分享。听完今天这一期，相信很多新手爸妈心里一下子也踏实多了。原来很多宝宝的小状况其实不是生病，只是新生儿的正常生理现象，不用过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学会更多 准确的、安全的、可落地的居家护理方法。新生儿期是宝宝生长发育最关键也最娇嫩的阶段，只要我们科学细心的护理，才能帮宝宝稳稳当当、健健康康迈出成长第一步。好，非常感谢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

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啊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啊，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

0: 归呀、实施啊，将近一个月啊。今天的解读非常的应景啊，确实啊，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啊。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啊。目前呢，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啊，将近四分之一。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啊送达千家万户，啊，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啊。其实啊，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啊，既没有真实啊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啊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啊，环境的脏乱差啊，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啊，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啊，维权无门啊。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啊，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这个网络餐饮监管部门啊，依据2017年啊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它这个已经滞后了啊。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啊前面所说啊，幽灵外卖的泛滥啊，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啊，又是漏洞存在漏洞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预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啊，它的不管是不是 PS 的啊，它的实际经营地址啊，是不是啊表里如一，对吧？啊，甚至南辕北辙啊，所以平台呢，他就把它审核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交易额啊，所以呢，审核流于形式啊，甚至有些平台工作人员，还和商家啊，就明知商家啊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仍然啊帮助其规避监管。那么这种种种现象，也导致大量的不合规的幽灵店铺长期存于平台之上，成为行业的毒瘤。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监管规则不够细化啊。比如说，我们刚说对实质性审查究竟要审查什么程度啊，什么标准啊？对于明厨亮灶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堂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着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啊，这个以上3点的困境表明呀，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以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刚性的硬性条款。啊，例如从这个入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到消费者的舌尖，构建一道全链条，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可以说，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1: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条款。那么这次规定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预网餐饮。

帮会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预制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10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3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机制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规定第10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三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业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入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需在核验窗口期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预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了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与实质审查。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预网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走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反正备案。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糖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在偏僻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12条明确约定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得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也披露层面倒逼无糖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13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

0: 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者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地推动了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牌、门店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 也就主页面显示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啊、实体门面的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整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后厨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啊。 风险管控的常态化，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17条要求平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18条。 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实时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6条，要求平台配备和实。 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设计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嵌于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 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是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啊。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啊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啊末端闭环。 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这规定在配送环节做出了2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封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封签封装，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 全程保障产品不受污染，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食餐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规定鼓励外卖骑手。 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骑手作为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在安徽省六安市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 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探头，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全省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可以说，举措非常好。
1: 刚方律师讲得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啊，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0: 好的，啊，实际上关于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几下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我们要看取餐的地址登记地址是否一致，也就是我说的啊，是不是货不对版啊，是不是表里如一啊。这个作为消费者在点餐时注意平台上查验的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将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和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点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堂食外卖啊。刚才我们说到日堂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啊堂食服务的，应当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啊。对于啊入网商家无堂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名厨亮灶啊。那么啊，规定要求啊，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完全可以去啊，先去观看啊。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啊。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看它是不是啊这个完全一致，对吧？啊，做一个审查义务。啊，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啊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啊，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啊，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风签啊。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食时，注意查看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风签，以及食安风签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风签，或者食安风签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啊，所以这个六点大家啊要知晓。
1: 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你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便毙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9.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5: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0: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个风迁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6: 好的。那么食安风迁呢，实际上是舌尖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我们规定对食安风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欲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风迁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啊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的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了啊，缺失了，或者是啊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啊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啊。这样应该来说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保留啊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啊。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啊，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 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啊说有说不清的这个啊责任背锅啊。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5: 嗯，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封签等等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6: 是的，啊，其实主持人啊，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啊，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啊，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啊，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啊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啊，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啊，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啊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啊，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责任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等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啊，却啊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啊伤筋动骨吧啊。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啊，载明平台没有对以往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0000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啊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啊罚9300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啊，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5: 刚刚方律师对新规的解读非常的细致，也解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直观的了解到这次新规的亮点。
6: 好的，啊，近些年来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啊，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啊、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啊，具体的我们在事件中也入了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啊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啊，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啊填写情书，但 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天元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啊，单一个实付254.4元的蛋糕订单随机出现在转担保上，并被层层的转包，幽灵店铺收取122元，外卖平台收取服务费50.4元，实际制作蛋糕的店铺扣除啊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欲望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啊，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啊，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啊，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啊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啊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啊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完整的产业链，啊，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啊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应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啊，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啊，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啊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格就处罚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店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啊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啊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啊，一店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啊。对于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极限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啊。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掷啊，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这个案例当中啊，竟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啊审核形同虚设啊。这个案件传递了啊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不能只收佣金啊，不担责任啊，不能只管流量啊，不顾品质啊。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就是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啊。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啊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啊。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王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啊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啊！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 谁就会付出代价。
5: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确实是触目惊心啊，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呀，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啊，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上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肉，但是自己吃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不对。

0: 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啊，包括啊，你可以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向平台反映，啊，同时呢，如果这个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啊虚假宣传，实际上就也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啊，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啊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啊，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啊。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啊，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啊可以采取拍照啊，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啊，可以要求商家啊进行啊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0: 好的，啊，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啊。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啊，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啊，无一例外。
1: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
1: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0: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啊，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合宴、无糖食的标识、名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啊，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就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啊，频繁曝光啊，幽灵外卖啊。刚才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诉的啊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啊，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啊，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啊，不管是名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啊，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啊。所以我最后我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合规就是竞争力。啊，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啊，变被动为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啊，很多平台对使用风签、开通名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

0: 从幽灵外卖到名厨亮灶，从食安风迁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啊，我想对广大消费者啊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多一次监督，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25年省审计厅把民生审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审计监督延伸到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那过去的一年，咱们省审计厅是如何立足审计职能，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全方位的推进民生领域监督工作的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4: 好的，主持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审计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的为民情怀，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助力兜牢民生底线，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伤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二是保障群众安居宜居，组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重点关注住房保障政策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促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围绕

0: 管护和运营水平，组织开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审计，重点关注项目建设、运营、金融与土地等支持政策执行、联农带农等情况，促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加快升级，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组织对七个县市区开展合米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促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印的宜居宜业合米乡村。四是护航全面绿色转型，组织开展了全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审计，重点关注两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两高项目审批建设、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基金投资运营等情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的确啊，省审计厅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兜牢民生底线，保障安居宜居，助推乡村振兴，护航绿色转型来开展审计，可以说是有效推动了咱们民生领域的政策落实。其他方面的工作请您稍后再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这段时间啊，是准备买家电，看到都有一些果脯什么的，优惠力度啊也很大。现在也经常听新闻里边讲什么两重良心，就不太清楚两重良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果脯啊？谢谢。
1: 好的，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那蒋厅长这个问题。
0: 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的处长康立慧回答。
1: 好，康处长。
3: 你好，你提到的购买家电汽车时候获得的国补，就属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里的两新范畴。简单来说，两重指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指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是当前国家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促转型、促产业转型的关键抓手，也是近两年我们的重点审计领域。您刚刚提到申领的国补，就是两新政策落地的最直观的体现。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紧盯两重两新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专项资金的使用，全方位做好监督保障工作，让宏观政策真正转化为群众的实惠、企业的红利。一方面从严监督两重领域项目建设，逐项核查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的申报审批建设全流程，推动项目规范建设保质完工；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两新惠民政策落地，注重核查专项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全流程。尤其针对大家关心的家电、汽车、家装以旧换新补贴，着力揭示资金拨付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每一笔以旧换新的补贴都能精准直达群众手中，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消费优惠，同时激发市场的消费活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除此以外，我们始终坚持绩效导向，不止步于查项目、查资金，更重点核查政策落地成效、群众和企业的真实获得感，让两重两新政策的红利真正惠及民生、赋能发展。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吗？
2: 没有了，谢谢你们。
1: 好，王先生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是阜阳这边的，听说政府每年要拨很多钱帮我们村子里面建和美乡村、改厕所、收拾村容环境什么的，那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对这方面进行监督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4: 好的，2025年省审计厅将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审计重点项目，统筹省市县三级审计力量，组织第八个县区和美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围绕省级中心村和精品示范村。

0: 补助资金、农村改厕奖补、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等全链条开展审计。顺着资金流向，排查资金从省级拨付、县级拨付到村镇村使用全流程，重点排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精准揭示突出短板，提出建设性意见，分类处置审计发现问题，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保障每一笔涉农资金用在实处，惠及民生，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23年退休的，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养老金这块是怎么监督的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3: 好的，你好。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参保群众晚年生活依靠的养老钱、保命钱，保障基金收支规范，待遇足额按时发放，始终是我们社保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全省审计机关覆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大险种，围绕基金应收尽收、待遇应发尽发、存量资金安全管理三大核心目标开展全方位监督。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清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我们坚持查处问题与长效治理并重，推动经办单位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核对平台，从制度机制层面筑牢养老基金安全保障，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切实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守护好群众晚年生活基本保障。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啊，国家现在实行营养改善计划，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呢中午在学校就餐也不用来回跑。那作为家长，我们非常关心营养餐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对这个有没有进行监督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4: 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进教育公平的惠民政策。我们省共有22个县区实施了该计划。营养餐国家基础标准是每升每天5元，有财政资金补助。审计机关作为守护民生资金、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的经济监督部门，我们对学生营养餐开展专项审计，努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去年下半年，我们统筹组织市级审计机关到12个县区、下沉乡镇、校园一线，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专项审计。审计重点聚焦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拨付、留存、支出全流程，对照在校学生实名制台账核查资金足额到位情况。另一方面，深入食堂后厨，全覆盖核查食材采购、仓储保鲜、加工制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核验带量食谱、膳食营养搭配、食堂卫生标准化建设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营养餐补助资金专管专用、直达餐桌，完善校园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考核退出、校长陪餐、家长监督长效机制，促进学校规范食堂运营管理，严把食品安全关口，真正让营养餐分量达标、食材新鲜、营养均衡、食堂的干净卫生，切实保障农村孩子饮食健康，真正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千家万户，让各位家长安心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最近不少地方都建了文化馆，我家门口就新建了一个文化馆，文化站，可以带孩子去看书。现在呢，很希望这些文化场馆使用上能够更方便一些，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想问一下审计在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啊？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回答。
5: 好的，公共文化场馆是保障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阵地。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部署，依托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划定的刚性管理要求，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国有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最低时间，鼓励各地啊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合理延长服务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上班族、学生等各类群体。省审计厅在省级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审计事项。审计人员获取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文化站的相关信息，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核对这个场馆公示开放时段、公益文化活动举办记录，持续跟踪中央省级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绩效评价各环节的落实情况，全面核查这个场馆日常保障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频次、基层文化服务覆盖的效能，综合研判公共文化这个政策落地的民生实效。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聚焦公共文化领域政策落地与资金绩效，常态化的监督场馆开放管理、惠民服务供给、财政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推动基层公共文化阵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精准有力的审计监督，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据我了解啊，2026年咱们省审计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核心着力点，围绕就业、教育、基础保障、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开展审计监督。想问一下您，咱们省审计厅在这五大民生审计板块当中分别聚焦哪些重点工作，紧盯哪些关键环节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省审计厅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谨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着力点，紧盯民生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问题揭示力度，用审计力度守护好民生的温度。一是聚焦就业优先，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就业优先政策落实，保障就业补助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目标，重点关注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等政策措施落实，稳岗扩岗、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审计监督，围绕着力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开展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及招标采购管理情况，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相关资金审计，重点关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及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建设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校舍改造和设备购置等情况，推动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三是聚焦基础民生保障，加强审计监督，以促进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为目标，组织开展医疗保障基金、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审计，重点关注医保改革政策推进落实、医保基金筹集使用管理、低保特困人员和孤儿等重点人群参保以及养老服务相关政策落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 特困人员兜底保障等情况，推动兜劳民。

0: 一身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四是聚焦农业农村，加强审计监督，围绕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打造彰显徽风婉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耕地保护利用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户等情况，助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五是聚焦绿色发展，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安徽为目标，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专项资金、水利发展重点项目及资金等专项审计，重点关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两纵两新任务推进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及资金管理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全省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省审计厅是紧扣就业稳岗、教育提质、民生兜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这五大重点领域，精准靶向开展审计监督，为增进群众民生福祉是保驾护航。感谢各位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一位修先生的电话。您好，修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
2: 我啊，能听到吧？
1: 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
2: 好，好，好，我想咨询一下蒋厅长，然后就想，我是一名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1: 嗯，
2: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申请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我想请问蒋厅长一下，就讲我们在使用该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方面的哪些方面呢？然后能够更好的、更规范的使用该专项资金，以提高这个资金的这个效益。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想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3: 好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审计通过关注产业融合项目的立项的科学性、申报评审和项目管理的规范性、资金分配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评价乡村产业升级落地见效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助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如果您的合作社申请了产业融合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实行专账核算，按照申报的实施方案专款专用，同时规范项目档案管理，确保各类项目资料完整真实有据可查。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修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刚刚然后领导说的都比较全面，我在以后的使用资金过程中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感谢了。
1: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在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啊，有一定的工伤风险的。想问一下，审计在保障我们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方面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4: 好的，工伤保险直接关系广大企业职工、建筑农民工等一线劳动者工伤救治、伤残补偿权益，是化解用工风险、保障职工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管好工伤保险基金，推动政策落地执行，是社保审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们去年开展了工伤保险基金审计，围绕参保征缴、工伤认定、医疗康复、待遇支付全流程排查风险隐患。在参保征缴层面，审计重点核查各类用人单位法定参保义务落实情况，督促人社部门加大征缴力度，对未参保企业发生工伤的，推动落实企业

0: 全额承担职工工伤待遇的法定要求。在待遇审核发放层面，重点关注将先伤后保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情况，推动工伤保险政策精准落地。在经办服务层面，关注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办理实现，推动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监管短板形成长效审计建议，推动完善建筑项目工伤保险专项参保机制，定点医疗机构常态化巡查制度，简化职工办事流程。通过持续深化工伤保险审计监督，促使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保障受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救治，足额领取各项工伤待遇，切实筑牢一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防线，让工伤保险政策真正为职工群众保驾护航。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6: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像住房质量、小区环境改善这些事情，审计机关会不会关注呀？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吗？这个问题蒋厅长。
8: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9: 好的，审计机关作为经济监督部门，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审计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似专业性很强的审计工作，其实深度融入大家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和每个老百姓的日常起居都息息相关。财政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主责主业，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省财政审计始终聚焦群众刚需民生领域，让审计工作充满民生温度。 您刚刚提到的住房维修改造、小区环境提升，也正是我们审计工作关心的。去年我们专门组织开展城市更新资金和相关政策专项审计工作，下沉到市县、小区、项目一线，全程紧盯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工程，重点核查污水管网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维修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城市风貌提升等项目建设情况，同时严格审查财政资金的拨付、管理和使用全过程，通过专项审计促进资金规范管理使用，保障工程质量提升，提升项目实施效果，推动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实打实落地，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变为现实。
7: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薛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薛女士。
10: 哦，你好。
7: 嗯，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0: 哦，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呢马上要上大学了，我看新闻上说审计机关会定期对高校进行审计，请问审计会关注哪些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项？
7: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8: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11: 好的，高校的办学这个发展啊，学生切身利益是审计民生监督的重要的落脚点，审计机关常态化开展高校的经济责任审计，每年我们分批次选取省内高校开展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下沉院系、食堂、后勤服务场所一线核查，紧盯和学生学习、生活、缴费直接相关的各类事项。审计工作中，我们把维护学生权益放在首位，重点聚焦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资源配置、学生奖助补贴政策落实、各类教育收费管理、校园后勤服务运营等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四大板块。一是核查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实行经费、师资资源向优势产业专业这个倾斜的情况；二是全覆盖审查奖助学金评定发放、校内配套资助落实情况；三是紧盯学费、合作办学、代收费、服务性收费的合规性；四是重点核查食堂、超市、热水物业等校园后勤经营管理成本监测机制，做到各类收费、后勤管理风险全面排查，通过审计整改督促建章立制，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匹配就业发展需求，完善学生资助全流程公开机制，规范校园各类收费标准与结算流程，捋顺校园后勤公益性运营管理制度，减少学生的额外的生活开支，保障学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生活服务，切实维护广大高校学生切身利益，助力高校实现育人提质、办学惠民。
7: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一个戏迷，听说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送戏下乡，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不会对这方面进行关注，让我们在家门口看到更多更好的戏呀？那这问题蒋厅长。
8: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文化卫生审计室方圆回答。
12: 好的，这个我省啊贯彻中央要求，自2014年起啊就开展了送戏进万村等多种活动，为确保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的落实，每一项惠民资金规范高效的使用，这个优质戏曲资源真正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省审计厅立足经济监督职能，主动将戏曲传承保护、基层文化惠民项目纳入重点审计领域，全程当好文化民生的监督员和政策落地的护航员，省审计厅紧盯戏曲惠民政策落地，全面受理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检查各级演出场次、台站以及演出的视频，核验这个偏远地区演出的覆盖情况，对照公益性文艺活动实施计划，细致查验文化惠民专项资金的拨付、结算、绩效考核这个全流程，全方位评估戏曲下乡资源配置效率与群众实际受益情况，推动优质戏曲这个演出资源的均衡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啊用在惠民实处。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 加大文化惠民项目审计的力度，重点核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服务覆盖的均等性，真正的把好戏唱到百姓的心坎上，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护航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7: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听说省审计厅通过研究型审计守护民生福祉，那我们就想了解审计部门是如何找准民生监督的切入点，从项目规划、监督核查到问题整改全链条发力，助力民生好实施这个落地有声，人民群众切实受益呢？
8: 好的，主持人，省审计厅将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要求，深化研究型审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全力书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民生审计答卷，一是项目谋划上突出为民导向，以促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出盘问题为目标，谋划开展重点民生领域审计项目，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审计重点上要聚焦民生关切，立足经济监督定位，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关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保障、低保救助、危房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民生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加大对民生领域两重两型项目的审计监督力度，着力揭示民生领域重大关键典型问题，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三是结果运用上增进民生福祉，实行审计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的主体责任，推动审计发现的民生问题加快整改见底清零，加大对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分析力度，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推动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崔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崔先生，前面有什么问题吗？
2: 哎，主任你好。
1: 您好。
2: 就是我看现在啊，就是国家在这个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是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就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些惠民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
1: 嗯，
2: 正好今天我们审计部门也在现场，就是我想请问，就是审计是如何监督医疗卫生，特别是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的政策落地，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实惠。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3: 你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民生底线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您刚刚提到的看病就医健康保障，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农村妇女两癌筛查、老年人、儿童和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等，还提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免费疫苗接种、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针对这些政策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资金使用效益高不高，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全省审计机关以上下联动方式开展卫生健康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专项审计，精准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普惠医疗服务领域，审计人员深入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线，实地核查疫苗库存及接种落实情况，核查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台账，跟进智慧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进度，全面排查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拨付是否及时，管理是否规范，使用是否合规，项目实施是否到位。通过严格的审计监督，助力打通公共卫生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免费疫苗、公益筛查、基层医疗升级等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安心。除此之外，近几年我们还聚焦老年群体民生需求，开展老有所养、老有所学专项审计，推动补齐养老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紧盯各地民生领域，用精准审计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感谢你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崔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家住在城中村，马上要拆迁了，想问一下你们会监管城中村改造吗？会重点监管哪些方面的内容呀？这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5: 好的，城中村改造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范围，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补齐群众住房短板、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核心民生工程，资金规模大，受益群众广，审计机关始终将其作为民生专项审计重点，围绕项目资金、工程建设、房源分配、后期运营全链条闭环监督，全方位整治工程建设、住房分配领域突出问题。审计监督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全面跟踪中央、地方各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拨付流程，重点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直达项目一线。二是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审计人员实地走访老旧小区建设改造、公租房新建配建项目现场，对照施工图纸、招投标资料核查工程进度、施工质量、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确保安居工程让群众放心安心。三是房源分配准入监督，聚焦群众关切的房源分配问题，核查申请家庭收入、房产、户籍资格审核档案，精准排查不符合条件住户，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所需群众。四是后期运营管理监督，跟踪入住后的动态复核工作，推动规范保障性住房管理，切实管好用好住房保障民生资源，同时

0: 族长效治理推动完善申请审核资格复核到期退出全流程管理制度，促进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精准落地，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安居难题，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认可的暖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在城里上班，孩子在农村老家上小学，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对义务教育的学校条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保障孩子能够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3: 好的，审计机关始终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民生审计的重中之重，将农村校园办学条件提升、薄弱学校改造作为核心监督抓手，通过全链条审计监督，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以来，省审计厅组织对10个县区开展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围绕农村校舍安全改造、教学功能室配套建设、运动场地及消防饮水等附属设施完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办学保障资金拨付使用5个方面，同步核查乡村教师调配、仪器设备采购配置、学校布局规划落地情况，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监管，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能。通过审计，推动完善配套政策，促进义务教育改造资金均准地投向农村薄弱学校，加快危房加固、教室修缮、实验室、运动场等硬件配套落地，均衡调配师资、教学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补齐这个农村校园的安全、教学、生活配套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办学条件差距，有力提升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保障我们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有安全、完善、均等的办学条件。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村里这两年在搞和美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那希望建设的文化广场、垃圾处理站等等这些设施啊，能够质量可靠，长期能够管用。想问一下，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忙监管一下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4: 好的，省计厅在组织实施和美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时，把和美乡村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程施工内容、工程质量作为审计重点，对达到法定限额的建设项目，还查招投标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公开透明。围绕工程建设，审计人员深入实地进行查勘，对照施工合同、设计图纸、现场丈量、道路、管网、构筑物的工程量，还查工程是否按图施工、资金是否按进度拨付、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等，把审计监督延伸到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后1公里。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提高项目建设质效，助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安徽是中药资源大省，想问一下审计部门对中药产业发展、中药生产经营使用是否关注到了，平时又是怎么来进行监管的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5: 好的，安徽是中药资源的大省，具备中药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经销完整链条。中药生产、经销、使用关系到医保资金安全、纯正用药成本和中药产业良性发展。审计机关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民生监督重点领域，全方位经济监督护航作用。审计机关对全省中药产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审计人员下沉到中成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流通经销主体以及各级这个医疗机构一线，对药品研发、生产、市场流通、医院采购结算、 医保支付全流程，开展穿透式核查，全面梳理中药产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跟踪中药购销资金流转全流程，核验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采购定价、进销差价管理规范性，针对产业运行等的管理薄弱环节，向属地的政府、医保、卫健、这个税务等多部门提出协同治理的审计意见，推动搭建跨部门联合监管的机制，督促药企规范成本费用核算，理顺资金管理流程，引导医疗机构健全中药定价集采质量反馈机制，规范公立医院医药购销议价管理。下一步，审计机关将持续紧盯中药这个全流程监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中药产业相关基金政策跟踪落实审计，持续规范中药市场经营秩序，稳定群众的用药成本，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推动我省中医药产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现在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听说政府在大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想了解一下对于我们企业经营发展有没有一些帮助，审计机关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辉回答。
6: 好的，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互为基础，相互促进，有利于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破除市场分割等弊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为企业办事的效率，促进市场更加公平公正，帮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创新发展中，更有利于拓展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近年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始终高度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落实，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与市场主体发展相关的企业公平准入与自由经营、商品要素保障及自由流动、精简行政审批流程、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方面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去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结合同级预算执行审计，同步开展了罚没收入政策落实及征收管理情况的审计，推动规范行政处罚，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组织开展部分省属企业招标采购专项审计调查，通过促进省属企业规范招标采购，推动招标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投资审计以及开发区有关专项审计调查等各类审计项目中，重点关注放管服务改革、助企纾困资金拨付使用、涉企工程款支付、招商引资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运营绩效奖补兑现等方面，针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等易发风险环节解释问题，推动相关地方部门单位完善优化工作机制，打通市场融组，助力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想问一下审计对科技创新有没有关注，怎么样能够通过审计监督来保障良好的科研环境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7: 好的，

0: 约束科研资金的规范使用，也包容创新试错，全方位服务科研事业发展。近年来，我们持续围绕财政资金、这个科技资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政策落地，加强审计监督，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去年上半年，我们聚焦全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专项审计，重点围绕创新平台规划布局、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科研人才扶持政策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推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创新载体可持续运营等关键环节，贯穿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研发实施、成果转化全周期开展监督，深入实验室、科研院所、产业创新载体实地核查，同步核查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禁止免责配套政策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全省科技资源优化统筹配置，健全科研项目全周期的管理制度，细化科研创新禁止免责负面清单，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潜心攻关的良好科研生态。同时，我们也推动这个创新平台的提质增优，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培植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审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安心搞研究、专心攻难关提供坚实的监督保障。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猛增108.7%，跑出出海加速度。
1: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
2: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1931年在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
1: 安徽多措并举，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目前夏粮收购已近40%。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滁州市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初心使命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滁州市蒙城县月坊镇戴窑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党内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的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组织书记，我将继续坚守为民的初心，以实干破难题，以创新谋发展，以共治聚合力，抓住莲藕蔬果产业链的延伸，带领川籍村民做好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3: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员工任怀信：
6: 作为一名奋战在供电一线的党员，我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牢牢坚守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寻好每一条供电线路，守好每一座变电站，用稳稳的电力供应守护好万家灯火，这也是我对党和群众的庄严承诺。
3: 淮北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大数据支撑大队教导员张大可：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创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新模式，研发更多、更好、更贴近群众需求的7x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小程序，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庄严承诺。
3: 安徽建工陆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怀远至凤台高速公路淮南段路基零三标项目负责人张斌：
8: 105载风雨兼程，党一路攻坚克难，带领我们把高速路网越建越好。一条条穿山跨河的公路，见证着我们党一心为民的初心。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高速建设一线，争取干出更多的成绩，把伟大建党精神和党的

0: 城乡通勤、商务出行和城市漫游等绿色智慧出行全场景。作为安凯汽车的老客户，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法努赫·法尔哈多维奇专程跨越千里飞抵合肥，只为第一时间见证新品发布并亲自验车接车。乌兹别克斯坦某公司总经理法努赫·法尔哈多维奇：
1: 我们这次来合肥主要是想采购一些新能源客车，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们对安全性的极致坚守，安凯独特的全承载车身技术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他们差异化的客户服务体系不仅定期上门巡检，更始终提供就近保障。
0: 主动适应海外市场变化，安凯汽车依托全谱系新能源布局，精准打出一国一策的定制化服务。在灵活适配不同国家能源结构与政策壁垒的同时，企业创新性地将合作模式从整车出口升级为散件组装加全生命周期维保的体系化出海。从年初出口215台天然气公交，到墨西哥服务美加墨世界杯，再到前不久纯电动公交批量交付尼日利亚，安凯汽车在“一带一路”和欧美高端市场销售取得重大突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洋：
2: 针对海外市场，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逐步的转型向新能源车高端市场进军为主。1到6月份我们整个出口已经超2500台，按时序进度也是完成超过一半以上。
0: 在新三样出口整体翻倍增长的背景下，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中的主力军，正加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今年前5个月对欧盟增长超4倍。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徽的锂电池企业同样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国轩高科打出了一套技术破壁和产能出海的组合拳。今年企业成功突破了400瓦时每公斤的全固态电池技术，这意味着同等重量下电池电量能增加超60%。这一创新帮助企业进一步打开出口局面。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文德：
3: 我们刚刚发布有7款全新的这个一个开发一个电池，尤其在安全性的方面，这个技术遥遥领先。截至今年4月份，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装车量，在全球是排在了这个前3。
0: 除了解决技术标准难题，如何应对复杂的海外市场变局同样关键。企业在稳步推进摩洛哥、斯洛伐克等海外产能本地化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加快全球合规仓储网络建设，从供应链源头防范断链风险。目前企业海外营收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的战略跨越。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文德：
3: 我们在美洲、包括欧非、包括亚太积极的这个布局，在全球已经建立了20大的生产基地，8大研发中心为贴近整个市场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产业齐头并进的同时，安徽的光伏产业同样交出了高分答卷。得益于企业的降本增效与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灵活交货周期，安徽制造的光伏组件送进了更多新兴经济体的电网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加70%左右，积极抢抓全球绿色转型的窗口机遇。安徽新能源产业正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
4: 安徽台消息，7月2号，副省长李忠赴六安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佛子岭水库等重要点位，听取全市督汛备汛情况汇报，并走访联系民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把政绩刻在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宣城市绩溪县高位统筹部署，构建部署推进督查反馈闭环工作机制，立足学用转化，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聚力产业提质。党员下沉一线为民办实事396件。县经开区创新7大片区网格化包保机制，走访收集企业诉求89件，办结72件。 宣城市

0: 绩溪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邢海瑞。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闭环抓好问题整改，制度完善，成果落地，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补齐民生短板，赢得党员干部务实担当、埋头干事，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马鞍山市博望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化思想淬炼，全面查改突出问题，健全长效制度机制，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马鞍山市博望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费慧明：
2: 我们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谋划组织实施，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防企入村，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和分类指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全过程。
0: 布木市淮上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狠抓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中心工作，梳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277家，农户162户，收集意见建议266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蚌埠市淮上区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组长陈俊访：
3: 坚持学思想、找偏差、改问题、建机制，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作风，提升履职效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争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
4: 从革命先辈浴血坚守到青年党员逐梦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星火相传。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重温跨越岁月的信仰告白。请听报道。
5: 一切就岁数党人啊，一辈子跟老九终身重于党，源源不退歇。
6: 今年97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出生在无为。烽火岁月里，14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新四军第7师19旅警卫连年纪最小的战士，随军南征北战，冲锋杀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等多场重大战役。在战火前线，朱旭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为籍新四军老战士朱旭伟：
5: 你要知道原因，这些介绍的问我这个入党，那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想你共产党来为人民，要去参加党的一个是无上的光荣，第二个呢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人民服务。
6: 在枪林弹雨中，朱旭伟毫不退缩，冲锋在先。朱旭伟：
5: 那时候你不是等着这个学士也入党，我随时办好马上就出发要打仗去了。我对党的意思也就是一心一意用这些实际行动来报答党了。
6: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朱旭伟响应转业建设号召，脱向戎装回到家乡，直至1990年离休。如今这位白发老兵依然每天读报学习，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朱旭伟：
5: 是我们党成立1859年，我们每逢到这个节日里，我们心情都有不同的感动。我这个一切都岁数大了嘛，终身重于党，不怕困难，不动摇，跟党走一辈子，源源不退歇。
6: 永远不褪色，心中涌向党。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征程，一代代安徽党员在党旗下许下庄严承诺，用实干和担当根续红色血脉。全国劳动模范、 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丁。
7: 我是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今天已经有12年了。每一次站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心跳依然像第一次那样急速，那么庄严，那么激动，从未改变，反而更加坚定了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全国先进工作者宣城市国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垃圾处理技术员徐开峰。
8: 大龄也28年了，那时候我在部队训的是，我立即的拳头跟着念入党誓词，甚至激动的不行。后来退伍来到垃圾填埋场，旁人都嫌弃这个活有长有力，可我始终记得当年的入党的初心，党员不是拿来当官宦的，越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险活，咱们就越得上去。
6: 全国自强模范，滁州市定远县居民赵静。
9: 当我支持断臂的那一刻，我宣誓的那一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虽然我们有了双手，但我的内心完完整整是向着党，坚定信仰，克服困难，勇于奋进。
6: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王亚楠。
10: 2010年，我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时，心情无比激动，更感到了身为党员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社区工作，面对繁杂的民生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的信念支撑着我。
6: 安徽省基层治理先进个人，陆安市霍山县横山镇文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广伟。
11: 我是2008年入的党，当时感觉特别的光荣。这么多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讲句心里话，每次在帮居民干成一件实事的时候，能够解决群众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个自豪感。我想这也就是我的入党初心，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意义。
6: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阜阳市临泉县生态环境分局退休干部郭金山。
12: 组织上入党一生只有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咱们党徽别在胸前，不仅仅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说到底，咱们入党那会儿举起右手说的话，不是光说的，是要拿一辈子的努力去做。
1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请听报道。
14: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堂子巷进行维修提升。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冯小鹏。
15: 95年前，长街、堂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司成立。
14: 中共6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4级调研员周芳。
16: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14: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

0: 挥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海涛：
1: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2: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已近40%，收购进度、市场价格均高于上年同期。为确保夏粮收购稳步推进，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我省还积极推动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同时还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政策解读、粮情监测、价格引导等各环节工作，确保粮食购销顺畅、市场稳定。
3: 眼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赛事全面启动，全省各市立足产业优势，挖掘优质项目，坐实赛前服务，形成全域联动、竞相创新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4: 作为全省科创龙头，合肥市积极推进赛事相关工作。科技部门联动科创孵化器等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聚变能源等前沿赛道，主动摸排优质硬科技企业。通过开展赛前培训、路演打磨、政策解读等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企业参赛质量，全力储备高水平参赛项目。合肥市科技局成果处一级科员顾志伟：
5: 我们以大赛为抓手，精准挖掘辖区内优质的科创项目，通过专业化的赛前辅导，补齐企业的短板，帮助科创企业展示核心技术，链接市场资本，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赋能。
4: 蚌埠、淮北、滁州等地聚焦当地主导产业，明确重点筛选赛道，优先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硅基及各类功能新材料等产学研转化、产业链补短板类项目。除赛事辅导外，阜阳市颍东区还同步配套了科创政策对接、投融资资源引荐、科技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等服务，参赛企业可优先对接区级科创补贴、银行科创贷等，降低备赛与后续产业化发展成本。安徽硅燕人工智能基础资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陈工：
6: 大赛是培育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我们依托这次大赛平台，向外界推介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优质项目，吸引创投机构、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4: 阜阳市颍东区科技局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中心主任刘俊礼：
7: 这次我们重点打磨具身智能项目，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对接资本，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我们也期待凭借自己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能够在这次的大赛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近年来，安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出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让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政企沟通高效畅通，聚力优化安徽营商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安徽各地，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池州青阳县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件件高精度镁合金轮毂车架有序下线，即将销往各大高端电动车制造企业。自2023年落户青阳经开区以来，企业产值连年攀升，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 亮眼发展成绩的背后，是青阳县镁铝氢合金产业链党委持续精准服务，搭桥聚力，

0: 托产业链党委统筹协调，路飞美业不仅能就近对接安徽宝美保障原料供应，还共享省级研发平台，实现协同创新。路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其郎：
1: 我们与宝美的研究院共同开发产品，我们的产品已经拓展到了更高端的轮毂、车架以及汽车行业的相应的应用。上半年的话，产值大概在6000多万，那未来的拓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0: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为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园区企业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2: 随着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保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
0: 宣城新凯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产线升级，遇到用电负荷不足，面临投产延误的问题。郎溪经开区管委会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牵头对接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服务组，通过优化周边供电网架以及负荷转接等措施，为企业腾出供电容量，在10天内为企业供上了电。公司行政负责人肖龙：
3: 这边用电量是跟不上的，管委会这边呢马上帮我们联系这个国家电网，帮我们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服务啊，我们是很认可的。
0: 亳州市谯城区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帮办代办陪跑共创服务机制，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目前谯城经开区占地46亩，总投资3亿元的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项目施工有序推进。科创园负责人介绍，项目从落地建设开始，全程享受专属陪跑服务，高效的政务保障大幅压缩了施工周期。问指中医亳州智能健康科创园负责人任浩：
4: 从项目筹备拿地到开工建设，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服务，遇到的各类问题都得到快速协调解决，有效压缩了建设工期。拿地到封顶仅用时3个月08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和令人称道的谯城速度。
0: 谯城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李昂：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事做细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精准匹配各类资源，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护航更多项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
6: 请听一组简讯。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展览展期至10月20号。
7: 7月1号起，安徽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进入不花钱时代。
6: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学院由省政府举办，省残联主管，省教育厅业务指导，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
1: 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3: 啊。
4: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5: 各位听众朋友，
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3: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和大家说一说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为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呢，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年限要求。 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之外呢，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而中级养老服务师呢，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制定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3: 养老动态。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落地之后，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何为养老服务师？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啊，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能力和评价体系看，其职业资格是偏重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而对于中级的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的就是服务计划的制定、人才的培训带教，还有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能力。这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的供给规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这还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啊，将助力打通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为其建立起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暂行规定明确，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而谢丽黎认为呢，这有助于稳定现有的养老服务从业者队伍，破解行业人才流失难题，逐步构建起规模充足、结构合理、能力达标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然而，我国养老服务供需鸿沟呢，在于专业能力缺口，多数从业者仅能够提供基础的生活照料。业内专家表示，站在155及更远的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有助于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好地满足亿万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6: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聊一个新鲜又实用的话题。最近呢，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啊，盯上了一种叫外骨骼的助行设备。哎，听着挺高级的吧，挺高科技的哈。可是记者一调查发现了问题有不少，像材质虚标，效果吹得天花乱坠，关键是整个行业连个统一的标准都没有。那么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买，怎么选才不上当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3: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2: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2: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3: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4: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2: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5: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

0: 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2: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0: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2: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3: 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0: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4: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4: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4: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3: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 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5: 好，听众朋友们，听完了您心里是不是感觉透亮了许多呢？外骨骼这东西啊，有用没用得看场合，看质量，更得看自身的条件。那专家的话也要记住了，就是别跟风，别图便宜，真要买呢，让子女帮忙查清楚资质，再问问大夫。消费这件事儿啊，讲究的就是个明白放心，您说呢？
6: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5: 好，老友朋友们，接下来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您说的是，每天十几分钟，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27%。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今呢，生活饮食越来越好，人都还显得挺年轻，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呢，不少人就开始每天跑步5公里，或者是每天暴走2万步。其实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那就是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每天只要需要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下降27%。如今呢，很多医生都在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长期的坚持抗阻运动，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2026年 JAMA 网络开放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超过14万人随访19年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算下来其实每天也只有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27%。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细节。哪3个呢？第一，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研究证明，运动持续性要比单次运动总量更重要。哪怕是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多，只要长期保持，身体就会给你正向回报。那第二呢，就是别光练臀腿腰腹，上肢啊才是隐藏王牌。从训练部位上来看，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25%。这说明啊，上肢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有独特的价值。而第三个控糖的细节呢，就是抗糖运动有个最优的组合：快走加力量加少久坐，3个哈，快走、力量、少久坐。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了推荐量，额外的力量训练仍然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而且快走结合力量训练具有较好的协同预防效果。每周大于1小时的力量训练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快走，比缺乏这两类运动的人群糖尿病的风险要下降了5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必练的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很多中老年人呢，听到力量训练啊，都觉得有点难哈。其实呢，下面这5个动作呢，门槛低，在家就能够完成。说给您听一听，您不妨记录下来，平时可以照做哈。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部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行，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其实这个并不难哈，只要保持5到20秒，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再延长时间。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适就要减小幅度，不憋气，腰椎要紧贴墙。 这是靠墙静蹲。第二呢，就是提踵运动，这个很简单哈，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至最高点。

保持两秒，再缓慢落下，每组15次。这个运动当中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呢不要超伸，也就是不要太往后哈，动作一定要舒缓。第三个运动就是推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呈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这个训练注意不要塌腰，不要翘臀。第四个运动叫臀桥运动，可以是仰卧，就是我们面朝上的时候卧在床上屈膝，抬臀至肩宽膝成一条直线，保持几秒钟，再缓慢的放下，每组可以做10次，做3组。这个臀桥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发力。那最后还有个在家就能做的力量动作呢，叫哑铃推肩。我们没有哑铃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个矿泉水，这个一瓶水来代替哈。坐着或者是站着，腰背挺直，双手呢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高举至肩高，就是跟肩膀同高就可以了，向上推至头顶，然后缓慢放下，每组10次，做3组。哑铃推肩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晃动。好，以上呢给大家推荐的是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够完成。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呢是靠墙静蹲，第二呢提踵运动，注意要扶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哈。第三呢就是推墙俯卧撑，第四呢是臀桥运动，第5呢是哑铃推肩，这5个力量训练在家就能完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降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给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随着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行骗对象日益精准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老年人善良、信任他人的特点，设计出五花八门的骗局。有的冒充客服要求退款，有的伪装成子女呢索要救命钱，还有的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套取信息。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提高防范意识刻不容缓。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听见夕阳红。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特邀反诈民警通过还原真实案例，教您识别网购诈骗新花样，防范新型网购诈骗。
8: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一起带您揭破网络购物诈骗里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先认识一下来自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的反诈民警洪斌哲，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民警洪斌哲，很高兴见到大家，
8: 以及我的同事哈，自己也特别喜欢网络购物的贺超。
10: 大家好，我是贺超。
8: 如今网络购物快捷方便，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网购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网络购物诈骗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年初，一位快递小哥帮助老人成功避免了被网购诈骗的新闻受到了多方的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你这货你要不要？33600块钱啊，阿姨。
12: 哎，对啊。
11: 你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2: 哟，
11: 这东西很贵的，33600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
12: 你要看看，你给他看看。哎，
11: 你在哪里买的？哪个医院买的？
12: 你有事要去医院，你就要上当受骗。
11: 钞票你准备好没有，阿姨？准备好了。我给你个建议，阿姨啊，我怀疑这个药是假的，很多人吃多毛病都有问题，有病要去正规医院去治疗。
12: 拿走，
11: 不要了，阿姨。哎，好。
13: 现在只能够在你心里面，你就不会是好。
8: 啊，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快递小哥点赞啊，保护了这位老人。
9: 没错，可以说呢，当下这个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那么骗子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盯准大家这种生活习惯去设计一系列的骗局。现在呢，整个网购诈骗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啊，诈骗分子往往喜欢去广撒网式的实施诈骗。
8: 嗯，
9: 比如说呢，他们会选择同一条信息群发，
8: 对，
9: 同一个电话群播。
8: 哎，我相信谁都收到过这样的信息。
9: 那么现在呢？诈骗分子实施诈骗之前啊，往往会非常精准化、定制化的去设计骗局。比如说，
14: 定制化是什么意思？
9: 比如说呢，如果他想要。

0: 道您在乎什么，您感兴趣什么，就精准的去给您设一系列的话术。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您可能很难去防范这种诈骗。
1: 吴警官哈，您用您真实的案例套路我一下，我看看我中不中招。
2: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不会上当。
0: 我们用一些真实发生的诈骗的案例，假设您二位就是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而我接下来将会给您去传达骗子当时是怎么和这个受害人沟通的。您看看如果摊到您二位头上，您会不会被骗？
1: 好，我准备好了，放马过来。
0: 那我们就从整个网购的一个大环节，就是第一步，在网络上购买商品消费的这个环节。贺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买的商品但是一直没舍得入手的呢？
2: 手机。
0: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啊，贺老师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然后呢某一天您在这个刷二手交易平台，这个时候呢您突然刷到我发的一条帖子，我说这个手机我99新买回来之后啊，没想到我的朋友又给我

0: 得谈嘛。您真感兴趣，我再给您小砍一刀。
1: 加
0: 了是不是？
2: 对，
0: 其实不瞒你说，我是在二手平台上挂的。这个二手平台本来对我们卖家就有一点抽成，他是抽我手续费的。那现在您开3500，可以，这个我们就不走平台了。您3500直接转给我。
1: 走平台呢，这个收发货我是有保证的。
0: 对，
1: 我是怎么给您付钱，您怎么给我给货？
0: 这个您直接转账给我，您把收件地址给我。
1: 我钱给你，你不给货，我白转了吗？
0: 哎，这个贺老师非常警觉。那这样吧，那如果您担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直接在平台里面改价，然后我给您发链接，
1: 那可以，
0: 直接在平台里面
1: 没问题
0: 付款，好吧？
1: 可以。
0: 好，我改好价了，那个发了个链接给您，您一点开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
1: 没问题，
0: 没关系，
1: 立马付，
0: 您就直接拍下
1: 了，
0: 平台上有购买记录的。
1: 可以可以。
0: 到这里完成了整个交易操作。
1: 不对，我已经上当了，那个链接是假的是吗？
0: 没错，您点开之后看着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可这个链接不是您从官方网站进的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么刚刚给大家还原的这个场景呢，也是之前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呢，他看中了一款相机，这个相机的官方售价是39800，那二手交易平台上呢，一般通价在27000元左右。
2: 哦，那便宜了10000多块钱呢。
0: 没错。然后某一天呢，他又刷到了一条信息，显示呢这个人22000元就愿意出售这款99型的相机，他感到非常感兴趣，主动去联系对方。对方呢用同样的话术诱导他私下添加了好友，并且呢向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链接确确实实跟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这个呢，受害人呢就在这个平台里完成了操作，最后发现迟迟没有收到这款相机，再想去联系对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2: 您刚才说那个链接一发，我如果点击之后的后果，那就是我的银行支付系统就完全沦陷了，
0: 对，
2: 就被对方攻克了，那等于是我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又能转多少钱。
0: 而且不仅如此，您可能是其中一个银行账户里的余额会被对方转走，另外一种可能呢，您发现钱一部分被转走了，您肯定是在想办法说，哎，发生了什么，我的钱为什么被转走了。客服很有可能就会跟您说啊，这个是刚刚对您账户进行了一个身份认证，暂时把您账户里的钱冻结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您不要担心，您配合我们呢再做一系列的这个解控操作啊，您这笔钱呢马上24小时之内就会退回到您的账户，它是无底线榨干您所有的钱，
2: 就是，连环骗。
0: 没错，
2: 就第一个套路你就没躲过。
1: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
0: 那么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交易过程，首先它必须是在官方正规的软件上操作的，千万不能呢绕过正规软件私下去进行交流或者是交易，不能直接给对方转账汇款。另外第二点防范提示呢，就是和交易对象在交流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点击对方发过来的链接，凡是任何转账汇款的操作通过原平台进行，因为这些链接即使点击进去之后看似很像正规的链接，但这些都是风险链接，我们是无法识别它是不是官方正规链接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可疑的异常的情形，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原先的这个官方平台去官方渠道联系客服核实情况啊。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了诈骗，那么呢建议大家保留相关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像很多老人家呢，他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他不是很会操作各种平台软件，也不是很会完成一系列的退款呀或者是购买商品这样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骗子会针对老年人再去设下一重骗局，就是远程的进行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操控老人家的手机。具体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技术演示，
1: 现场试试。
0: 那么假设说呢，现在我拿出我的手机，
1: 我的手机，
0: 我的手机呢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手机，
1: 对，我是一个受害者的手机，
2: 你是一个老年人，你是一个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0: 啊。这个时候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说喂喂，是贺爷爷吗？
3: 哎呦闺女，什么事儿啊？哎，
0: 我说这个我这边呢是某个电商平台的客服啊，我们显示啊您这个手机开通了某款会员服务，每个月呢自动扣款800元，是您本人操作的吗？
3: 孩子，不可能，我闺女交代了，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办，我不可能定。
0: 哎呦，那贺爷爷现在麻烦了，您开通这个功能如果不取消，每个月要自动扣您钱的。
3: 哎呦，扣多少钱呢？
0: 每个月800，而且是每年每年扣的。
3: 哎呦，我的个乖乖，800块钱呢，孩子这个怎么取啊？
0: 那这样，贺爷爷您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不是您开的，那这样我们客服呢会远程的

0: 指导您一步一步的去关闭这个操作，您别急，您别急、啊。哎，
1: 这个好，快快快快快，您说说怎么办啊？
0: 好、哎，那您现在打开这个手机啊，嗯，然后呢，您去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嗯，去下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啊、您现在看到这个首页的叫做加入会议的页面，您有没有看到？
1: 加入，哎，看到了，看到了。哎，
0: 嗯、我给您报一串号码，您加入进去，238。
1: 您大点声。
0: 哎，238。
1: 238，
0: 然后
1: 我加完了。
0: 好，
1: 你不会是骗子吧？
0: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骗子？
1: 啊，不是骗子，点这个共享是不是？
0: 对，最中间有一个共享的页面，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其实这个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老人角色已经彻底上当受骗了
2: 啊！我知道了，
1: 没有啊，你不就加了一个我吗？那我等一下，我再试试。
0: 您可以试点开。
1: 假设我有1234，有这么多。
0: 大家看到了吗？我这台手机是一览无余的，无论是它输入数字按的是哪一个界面，包括说它手机的主屏幕、它的微信聊天好友，甚至是说它手机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在我这个上面我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的。如果说呢，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相信了我客服人员的身份，然后呢，我指导他打开自己的第三方支付软件或者是手机网银，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银行余额，并且啊，在这个过程中窃取到了这些信息，那么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一旦发现我的手机有可能被对方远程控制了，我应该怎么及时的去避免损失？我应该怎么做呀？
0: 如果说老年人遇到这种类型，他肯定知道这个骗子让他下的是某款软件，一般只会下一款软件，然后来进行远程操控的这个功能，那么就把这款软件立即删除掉，停止他一切后台运行。然后呢，如果更安全着想是可以关机的，但是建议大家呢，在手机还能运行的时候先联系一下子女，先报警，然后呢关机，等待民警上门，最终呢再帮您查看一下手机里面还有没有相关的遗留、嗯、
2: 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安全的。我现在在想哈，我直接把我那个 SIM 卡我给它拔出来，我接收不到它这个验证码，它是不是也转不走呀？就是我卸载软件，然后我再把网络切断了，
0: 这些都是很好的防范手段。
2: 所以我们看到哈，到这儿为止，自以为防范意识很高、防范能力很强的贺超已经中了两回招了，
1: 下次不会了。
0: 围绕着网购呢，其实您购买了商品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等待收货了呢？
2: 对，我觉得我都买完了、我都支付结束了，我觉得这骗局你还能怎么套路我呀？
1: 您的意思是从平台一路骗回家吗？
0: 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到您最后收到货了都有可能遭遇。
2: 那你跟我们说说你还能咋骗我？
0: 我再给您还原一个场景，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某一天呢，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我说哎，这个秦女士，我是您之前下单的这个某某商铺的客服啊，您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在我们家下单的价值多少的某款商品啊、您现在收到也在使用吗？
2: 哦，收到，在使用。
0: 哦，是这样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同一批次的化妆品啊，有顾客反映用了之后呢，这个皮肤溃烂了，我们赶紧把这一批呢抽样送检，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成分严重超标了，对人体有损伤，现在这个化妆品您肯定不能用了，这个但是呢，为了弥补给您带来的这个不便啊，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退货或者是换货的这个服务啊、您看这样可以吗？
2: 那我要不就退货吧，因为你一说着不好，您给我换，我可能也不太想用了。我要退货吧，我
0: 退货，退货好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一批的这个护肤品啊，它的这个量有一点多，如果大家集中性的在平台里面退换货呢，会影响到我们商家的信誉，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除了给您退货之外，我们再给您补20%的赔偿金。我们呢这个客服待会儿加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退赔网站上您填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把这个商品的寄出之后啊，我们不久之后会返给您一套新的合格的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护肤品，您看可以吗？
2: 啊，我退了，然后你还再给我寄一份新的。
0: 可以啊，这个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就是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商铺啊，它是要这个信誉要好评的。
0: 对，
2: 就是那我接着给你好评。
0: 您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骗子呢也就最喜欢您这样的人了。我们会发现啊，研究了很多的诈骗骗术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话术是合理的，话术是完整的，是让你觉得光从话术上来说挑不出任何问题的。
1: 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原有案例中间原有的话，
0: 这些全部都是 真实案件中发生过的对话。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市民冯女士，她在网上购买了一瓶香水，收到香水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接到了这个客服的来电，也是同样的理由，说为了维护商家的信誉，私下里呢给冯女士进行退换货，并且给她20%的退赔。那冯女士按照客服的要求，在退赔网站上填下了相关的身份信息，并且输入了手机验证码，最终不幸被骗数十万元。
2: 一瓶香水怎么把他银行卡上的钱都转走了，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往往说啊，这个一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没有多少。我遇到过案值最低的，是买了3块钱一瓶酱油，最终被骗了几十万。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受害人的心理，我们发现，当他第一笔亏了几百几千之后，他想的第一办法不是说我再也不联系了，而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几百几千拿回来。那客服现在会非常非常耐心的指导我，他说您不用担心，您不用着急，很容易的，您按照我们的要求操作，很快就能返到您的账户里。然后客服又会非常温柔，非常耐心，非常诚恳的告诉你，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一方面是情绪安抚，一方面是利益诱惑。这一番这个组合拳下来，您二位扛得住吗？
2: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话术啊，深谙人性的特点。
0: 这些诈骗分子为了实施诈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人，您吃哪一套话，他们都是研究清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这个所谓的客服电话，无论是说您的快递丢件，还是说您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给您退换货或是理赔的，千万不要轻信，一定呢要反向核实，通过呢原官方平台再去联系客服，核实确认这个商品或者快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千万不要轻信对方。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论是快递出现问题还是商品存在问题，都不会诱导大家呢去第三方平台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通常呢都会通过原购物平台、原下单平台去直接退还到您的账户。
2: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诈骗案例里面哈，之所以我能上当，有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我的很多信息回复是真实准确的。我现在就特别纳闷，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我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网购信息，它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有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批量的去获取到一批您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齐老师，您刚刚说到您是一个网购爱好者，那您每次收那么多快递盒，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快递盒的呢？
2: 扔了呀，然后。扔小区的那个分类垃圾桶里，我都分好类扔的。
1: 我有一阵儿还特讲究，盒拿过来扔的时候，拿笔呢把上面划了划了。后来我嫌麻烦。
2: 我也是，
1: 我就用个化名就直接扔了。
0: 现在很多的快递运单上呢，确实是做了部分信息的隐私处理的，
2: 对，
0: 比如说这个姓名中间一位，手机的中间几位，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其他信息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2: 至少我们家那个家庭住址都在上面的，
0: 小区的单位，您手机的尾号，
2: 对，
0: 这些信息难道就不重要吗？这些信息如果被有心人士掌握到，至少能够给您建立一个这种粗粗的画像吧。
2: 那我这个快递盒上面的这些信息，那我每次我都要得给它剪掉或者撕毁才能扔吗？
0: 那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就是收到这种带有个人信息的这种快递运单、快递盒呢，对它进行一个涂抹或者是撕毁的一个操作，避免这些信息无限的流露。
1: 在有些时候，我认为啊，比如说我这么扔了吧，我也划了了，或者我也扔了，那有人专门就从垃圾场收，整理呗，一扫就拿走了。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不是从快递公司买呗，买了就拿去用了。
2: 但是快递公司对这个都应该是保密的呀。
0: 除了我们公民自己、商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快递企业，它是批量的掌握个人信息的。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企业职责，没有履行反诈义务，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那么有可能会给大家去造成一些这种现实的困扰，甚至是呢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诈骗的风险。那么快递行业其实一直以来是有3%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呢100%实名收寄、100%收寄验视以及100%过季安检。那像这些涉诈的宣传品啊，它的寄件方往往都不是实名认证的，都是批量的去打印一些虚假的寄件信息，然后直接投送到这个运输渠道中。而且呢，这些快递往往也都没有经过收寄验视。像这些快递呢，如果经过收寄验视，我们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这些快递里面往往有两类物品，一种呢是一些小礼品，比如说手机支架、纸巾盒或者是洗衣液这样的，体量比较小、价格比较低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刮刮乐彩票或者是购物卡，一些很薄的很轻的一些物品。那这种彩票呢是一刮100%中奖的，购物卡呢是免费可以领取的。骗子呢就是发送这样一些涉诈包裹，诱导受害人呢比如说扫码可以领取更多的福利，或者说扫码可以兑奖为由，让受害人扫描二维码。那这些二维码一旦扫描了之后，很有可能加的是诈骗分子的微信，进入的是涉诈的群聊，后续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刷单诈骗或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风险。那如何防范呢？也并不难，就是如果这个快递真的不是您二位购买的，也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对您来说就是一个陌生快递。如果里面再包含一些二维码，不论是刮刮乐中奖的二维码，还是一些购物卡片上的二维码，都不要轻易的去扫描。
2: 明白了，就是那个链接别扫，链接别点。
0: 一方面是个人角度上要防范，另一方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呢，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呢，应该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那及时和这个快递公司去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或者是邮政主管部门一起来调解。调解再不成啊，还可以通过仲裁或是法律诉讼的手段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骗术的版本哈在不断升级，然后五花八门在变迁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防范？
0: 那么根据今天讲到的这些网购相关的诈骗，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总结它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要点，并且呢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四不买的防范口诀。
3: 嘿，各位亲，你们是不是又在买买买了？不过要注意啊，有几样东西可千万不能买，不能要啊。第一，有些预售。
4: 第一，有些预售限时购的东西不能买，骗子会利用预售限时购的噱头发短信或网络消息，诱骗你点击虚假链接，登录假的购物网站。一旦输入了个人信息、支付款项，资金就会被迅速转走了。
3: 第二，有些中奖免单购物送礼的东西啊，不能要，骗子会发中奖短信或寄中奖礼品卡，诱骗你点击链接或扫码登录诈骗网站领取奖品。一旦填写个人信息或支付所谓的手续费、保证金，甚至被诱导刷单做任务啊，你的钱可就进了骗子的口袋了。
4: 第三，有一些红包福利不能要，骗子会在各种群聊等平台派发红包，一旦点击就会套转到山寨网站，然后被诱导填写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密码，导致银行账户被盗刷。
3: 哎，第四，有种给你退款赔偿的啊，不能要，骗子会冒充商家或物流联系你，说你买的东西丢失、损坏或者是质量出问题，主动给你双倍赔偿甚至更多，然后让你点击链接，提供个人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就盗刷你的银行卡呀。不管骗局怎么变，记住四点应万变。
4: 第一，网络购物认准正规官方平台，警惕那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平台哦。
3: 第二，陌生电话信息别轻信，你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
4: 第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要警惕，背后可能就是个诈骗平台。
3: 第四，个人信息别乱填，尤其是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这些可以转走你账户里的钱的关键信息。
4: 好了，各位亲，祝你们购物愉快，
3: 也要注意购物安全哦。
2: 哎，我觉得现在反诈民警做得太好了，就不光总结得特别到位，还用我们所有的人喜闻乐见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个宣传工作真的是走在了诈骗的前头。
1: 特别建议老人看完之后呢，不但自己看，把它转发出去，大家看一看，记住了，而且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2: 我觉得不光是老人，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哈，真的是每一个年龄阶段，只要你有网络购物的这种习惯，就很可能是潜在的受害人。
1: 但今天确实给我上了深深的血淋淋的一课，我回去得重新建设我的防骗防火墙。
0: 大家如果认真的听完了刚刚这一些诈骗的场景以及防范的技巧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不会被骗。那么大家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像我们的贺老师一样，把这些宣传的技巧呢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帮助大家一起防范诈骗。
2: 再次感谢胡警官做客，帮我们拆解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在又不断升级的网络购物诈骗的骗局。这些骗子真的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啊，又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又根据我们人性的特点精心编织骗局。在这样的话术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反诈不仅仅是咱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祝大家购物开心，资金安全。
5: 听众朋友，刚才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节目呢，让我们了解到了与网购相关的诈骗陷阱。 通过反诈民警为我们拆解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识别这些不断升级的网购诈骗手段。

我们在网购时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让我们在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和我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江淮英烈张守仁的故事。张守仁，安徽庐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创建工作，曾经担任中共白石山特别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庐江县委委员，1930年参加组建红军庐北地方游击队，保护农民开展八粮斗争。1932年，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中共白山区委书记，曾率游击队巧攻朝南高林桥商团，缴枪15支。1934年6月，率领庐北游击队。在肥西双枣树宿营时，由于叛徒告密，遭敌重兵包围，在掩护部队转移时中弹牺牲，年仅25岁。张守仁又名张国华，1909年10月出生于庐江县同大镇紫荆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他3岁丧母，6岁进入私塾读书，后来父亲送他到南京求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中学。在这期间，他刻苦学习，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在课余，张守仁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并同学校党团组织有了联系， 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他的政治觉悟也在逐步提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张守仁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表现十分英勇。同年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守仁的活动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不久校方借故开除了他的学籍，他被迫离开南京，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张守仁自己办起了私塾，为了让穷人的孩子能够读书，他自编私塾读本，免费发给学生，向学生普及文化知识，讲授贫富不均的道理，灌输革命思想。不久，因为受到土豪劣绅的非难，私塾被迫停办。从此，张守仁脱下长衫，穿上土布衣服，走东串西，深入茅舍草棚，与农民促膝相谈，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同时，他还说服自己的爱人剪发和放开裹脚，以实际行动为打破封建礼教做出榜样。1926年春，鲁北春荒严重，富豪奸商乘机哄抬粮价，重力盘剥。张守仁眼看农民濒于断炊，本来想把家里的余粮分给农民，又担心父亲不允，便谎称农民愿意以高利借粮，并把预先造的借据拿给父亲看。他的父亲信以为真，就将仓中的存粮1.2万多斤交给张守仁赈济灾民。秋后父亲催还借粮，他只能够如实相告。父亲一怒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并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之后在农民的帮助下，张守仁以捕鱼为生，继续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教育。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天下工农一条心，天下穷人同根生，人帮我来我帮人，出头只有闹革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经南京党组织介绍，张守仁于同年底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他被党组织派回庐江。此时国民党虽然已经叛变革命，全国正处于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之中，但在偏远地区的国民党庐江县党部还没有转向反共。因为张守仁回乡之后一度还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以合法身份组织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利用各种节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同年八月，他参加中共庐江特别支部，随后在庐江中学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创建党支部。随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巩固和扩大，国共斗争越来越尖锐。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守仁独自回到鲁北佟大为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6月，张守仁、何泽洲在石嘴头成立庐江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不久，他通过中共合肥特区委下属的三合特支，与正在巢湖南岸活动的地下党员汪伯先、赵叶泉、袁乃云等人取得了秘密联系，开展党的工作，并陆续发展沈介、夏长根等十几名党员。同年秋，中共白石山特别支部建立，张守仁任特支书记。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他又在大沙围、姚湾、永安围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和户籍会，为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做好准备。同年夏，巢湖南岸一带发生严重旱灾，方圆几十里稻禾枯黄，赤土一片，佟大为的庄稼普遍减产，而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仍然在催粮逼租。 农民走投无路，张守仁把握时机，及时召开农协会代表开会，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剥削制度、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造成很大的革命声势。几天后，刘家墩地主刘小侯到永兴围收租，当场遭到农民的反抗，并砸碎了刘小侯的无量斗。同年九月十日，以大富豪吴彦宏为首的富豪们听说农民抗租不交，便派刺猬团长吴春江带领枪兵来逼租。张守仁事先得到消息，立即通知各乡农协会做好准备。当吴春江率队来到佟大为紫荆州时，立刻被大沙围、永安围、新河、南闸、紫荆等地手持着锹、锄、扬叉、棍棒的农民队伍包围了。吴春江惊慌失措，竟下令开枪，当场击伤共产党员汪伯先。农民群众更加愤怒，在张守仁的带领下一拥而上，吴春江只得率队狼狈逃走。这次抗租抗息的斗争震动了整个鲁北，使富豪们坐立不安。九月二十三日，吴彦宏、吴春江等人秘密商议，上报国民党庐江县政府，鬼称佟大为没有受旱灾，完全是共产党在煽动渔民闹事，要求派兵镇压。鲁北特支根据上级指示，以农协会的名义组织农民携带枯禾到国民党庐江县政府示威请愿，进行合法斗争。张守仁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发动了近900位农民，从9月26号开始连续两天在乡村富豪家门口举行示威。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富豪们丧魂落魄，闭门不出。九月二十八日黎明，示威农民高举红旗，肩负干粮，手拿着青稻草和枯黄的豆角子，向庐江县城进发。国民党县长唯恐事态扩大，于是派民政科长出面，允许重灾区减租减息，并立即撤回征粮征税人员。这次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涨了农民的士气，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同年十月，张守仁发动农民涌向横溪村集会，在吴春江的门前搭起了台子，四周张贴标语，数面彩旗迎风飘扬。张守仁首先登台讲话，号召贫苦人们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并限令吴春江将国民党县政府的允诺付诸实施。吴春江吓得从后门逃窜。减租减息斗争取得胜利后，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威信日益提高。张守仁乘势发展农协组织，扩大活动范围，鲁北一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9年春，鲁北一带春荒十分严重，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野菜、草根来度日，而富豪们竟然把粮食外运，企图高价出售，大发横财。张守仁发动农民开展春荒斗争，先后召开党员和农协干部会议，决定对富豪外运粮船按数抽成，用以解决粮荒。4月5日，张守仁带领农会会员赶到白石山河口，将通往巢湖的水路封锁，拦截几十只准备外运的富豪粮船，迫使富豪将外运粮食按5%到10%抽成分给贫苦农民。当天一共抽取大米7200多斤，在此前后共抽富豪大米2.4万多斤，由农协会按人口分配，使470多户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这样一来，广大农民更加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同富豪们斗争，农民才能翻身。此时还吸收了不少农会骨干入党，相继建立了白石山、分路碑、小套等党支部。鲁北地区党组织同年10月，中共白石山特支扩大为白石山区委，张守仁任区委书记，下辖5个党支部。不久，蒋介石集结重兵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进攻，为了配合反革命围剿，庐江反动当局一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学生会积极分子进行血腥镇压，一面又以金钱、美女和升官为诱饵，妄图从内部瓦解革命组织。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有人被捕后叛变投敌，庐江县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革命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张守仁毫不动摇，坚强不屈，充满信心，继续坚持斗争。1930年7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共庐江县委，在庐江黄泥河召开的县委成立大会上，张守仁当选为县委委员。1930年秋，由于农民辛勤劳动，风调雨顺，这一年出现了丰收的年景。然而富豪们贪得无厌，依仗反动政府的支持，加重租息，盘剥农民。农民虽然据理力争，但因为当时革命处于低

城又无权无势，最终归于失败。鲁北党组织由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鲁北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积极筹集武器，准备建立革命武装。之后不久，张守仁的亲生母亲的娘家分家，舅舅左廷先分给张守仁五担田和现金500元，他当场拒绝了，只将舅父家的一支驳壳枪带走。这就是当时鲁北党组织获得的第一支枪。1931年6月2日，张守仁在戴家桥一家茶馆前碰到了叛徒张二介，叛徒假装镇定，邀请张守仁进茶馆喝茶，一面为自己的叛变辩护，一面又劝张守仁自找出路。两人言语不合，叛徒拔出手枪示威，张守仁眼疾手快，左手推开叛徒左臂，右拳猛击叛徒头部，乘机夺取叛徒的勃朗宁手枪，在混乱中奔出茶馆，消失在人流中。这是张守仁为建立革命武装取得的第二支枪。同年8月，共产党员沈健通过女党员夏小妹从富豪夏作同家智取驳壳枪一支。张守仁又组织党员骨干先后袭击当地富豪张明泰、彭小仓、韩小初，共获得长枪5支、短枪2支，还制造了大刀、长矛等武器。这些简陋的武器为建立鲁北地方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天，张守仁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同时兼任白石山区委书记。当时巢湖南岸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佟大为溃破，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张守仁带领农协会会员与当地富豪协商，要求每户卖一份平穗米赈济灾民，并当场提出地主名单以及应摊的数字。当地地主见张守仁手上有枪，不得不从，只有小套围地主张成恒抗拒不交。张守仁就派人将他逮来，头顶芦席在小套围游行，并将应摊的600斤米强行扒出。从此当地地主再也不敢正面抗拒。由于佟大为灾情严重，平穗米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张守仁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八粮斗争。他首先带领群众先后将吴春江家的12万多斤和吴李聪家的4.8万多斤粮食扒掉，接着又将刘小侯、张祖刘、华三庄、夏家老院的

的领导下，游击队一方面搞好军事训练，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打击地主劣绅，战斗力不断增强，声威也不断提高，这震动了国民党庐江县当局。在地主豪绅的请求之下，国民党庐江县政府派来大批军队来庐北实行清剿，除了积极配合地方武装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外，还实行五户联保，设置了自首处，推行五家连坐，悬赏缉拿游击队负责人。整个庐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对庐北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张守仁派回中共白石山区委工作。张守仁回到区委后，决定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扩大自己的武装，先后缴获齐头嘴国民党自卫团夏邦宁短枪九支和朝南高林桥反动商团长枪十五支。从此红军庐北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到1933年底，游击队已经发展到60多人，有长枪60多支，短枪7-8支。此后红军庐北游击队在张守仁的领导下，采取了时合时分、时进时退、时攻时避的方法，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在巢湖南岸广大地区到处袭击敌人。经过1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将佟大为地区的反动武装基本肃清，建立了一块红色区域。1934年3月，红军庐北游击队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白石山地区三官店国民党保长夏日俊，为民除害。这件事惊动了国民党庐江县政府，县长汪培石以验尸为名，派出大批军队到白石山一带长期驻扎进行清剿。他们采取处处驻保、步步为营的方法，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有民就有匪、民进匪进的主张，实行残酷毒辣的屠杀政策，并在群众中办五户联保，强迫广大群众承认自己是光蛋会、共产党而去自首。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庐北党组织中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有的前往外地，有的参加庐北游击队，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下来，少数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有的自首，有的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也在缩小。为了保存实力，以力再战，张守仁根据中共皖西北特委指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同年六月，张守仁、赵大友率领游击队向合肥南乡饼子铺、中派河、盐店一带转移，以便和合肥游击队会合，去皖西寻找红军主力，坚持斗争。一天夜里，游击队在向饼子铺方向转移途中，夜宿双枣树附近，因为哨兵投敌，敌人调集了大批反动武装，将该村层层包围。游击队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又没有兄弟部队支援，被迫与敌人展开血战，因伤亡重大，决定突围。张守仁在带队突围转移中，奋不顾身，英勇抗击。为了阻击敌人的正面进攻，他身中数弹，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今天的节目拉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家里刚刚添了小宝宝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时刻了，但是同时很多新手爸妈也特别的手忙脚乱，宝宝太小太娇嫩，不会说话，只会哭闹，黄疸、吐奶、胀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那很多家长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遇到一点小状况就特别的焦虑，网上的说法又五花八门，老经验土方法也不知道该不该信。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轻松带娃，科学育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丽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儿科重症专科护士、主管护师、母乳喂养指导师、健康管理师，安徽省护理学会儿科护理专委会常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科护理分会委员，从事新生儿临床护理23年，在新生儿临床管理、母乳喂养管理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危重新生儿管理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呼吸、营养、血管通路等精细化管理及危重新生儿的随访管理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1: 嗯，那护士长首先想请您来说一说，就是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其实新生儿出生之后，家长最纠结或者最容易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2: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初为人父人母，其实宝宝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家长就会焦虑不安，比如说给蚊子咬一个包啊，吐点奶呀、黄疸啊，都会引起家长的焦虑。其实它的主要集中在呢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一块，比如说吃奶的话，比如吃多少啊，拉多少啊，对吧，睡得怎么样啊，然后还包括一些比如黄疸的情况，特别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的情况，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关注的重点。
11: 嗯，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好像都在关注，事无巨细，没有说主要集中的哪些方面，而是所有问题都是很集中的。
12: 是的，是的。
11: 啊，那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要关注的？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可能顺其自然，小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消失。
12: 是的，好。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性的黄疸，当然生理性的黄疸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去给他进行指导。还有比如说我们宝宝轻微的嘴角一些溢奶呀，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宝宝会手脚偶尔动一下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宝宝

0: 我的奶那个大便里面带点奶瓣呀，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有一点点渗血，这些应该都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嗯，
1: 就不用过于紧
0: 对，
1: 张。
0: 是的，
1: 那您刚才在说到这个关注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黄疸。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0: 对，
1: 就刚刚我们见到他，本来满心期待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宝宝出生了以后，他是一个黄宝宝，就是黄疸比较高，就很多家长一看到宝宝脸黄啊、眼黄，就特别的紧张。那您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理性的黄疸，什么是病理性的黄疸？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0: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其实您还是很专业的哦。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话，您能看出来黄疸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们可能受一些观念的影响，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会把宝宝带回家去之后，他会发现不了他的黄疸的。他比如说他整天把窗帘关着，他发现不了宝宝的黄疸，然后他就觉得宝宝不能有灯光的这种刺激。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样的黄疸是比较让我们可以注意的呢？比如说，首先第一条就是黄疸不是那么。

0: 色的，
1: 嗯，
0: 肯定要尤其我们的注意，这是颜色的深浅。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就是颜色的部，就是黄疸的部位。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宝宝比如说他的部位只是在我们的面颊部，对吧？淡淡的颜色不是很黄，比如他的手臂部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宝宝的巩膜，就是宝宝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巩膜是发黄的。
1: 哦，
0: 比如他的巩膜，包括他的躯干部位，就他的身体部位，
1: 嗯，
0: 还包括他的手心和足心，跟我们皮肤比较白的宝宝心，跟家长心相比的时候，如果发黄了，这孩子黄疸基本上在中度以上。需要进行干预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觉得皮肤白的宝宝可能我们还稍微好判别一些、
0: 嗯、
1: 但如果说是皮肤比较黑的宝宝，我觉得这个深浅我们可能很难拿捏。
0: 这个时候的话、
1: 嗯、
0: 大家就不要紧张，现在我们这个社区服务做的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比如说你的社区医院去经皮胆红素进行监测、
1: 哦、
0: 这个也是比较精准的，也是可以很客观的指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要测的很准确的话，只有进行静脉采血，这样宝宝可能受点罪，但是就是你的这个数值是非常精确的、
1: 嗯、
0: 能判断出来宝宝是需要干预的病理性黄疸还是生理性黄疸。
1: 嗯，就是说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其实还是有很大区，生理性它是可以自动消退的，随着它慢慢长大，对吧、
0: 嗯、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判定它会慢慢的消失呢？我们难道我们就在这等、
0: 哦、对徐老师讲的非常好、哦、其实黄疸这一块的话，按照课本上来说的话，好多孩子是说7到14天是可以消退的。像我们的早产儿的话，都随着他的早产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日龄的不同，他的、
1: 嗯、
0: 其实他消退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早产的话，可能到满月还没有完全退干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我们的足月的宝宝，
1: 嗯，
0: 其实有不是每个孩子到7到14天的时候都能消退的，
1: 嗯，
0: 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这在期间的话，特别是我们经常又遇到一些吃母乳的孩子，吃母乳的孩子他可能有一种叫母乳性黄疸，他黄疸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就是千言不退，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满月之后还有点黄、
1: 嗯、
0: 但他值也没有到那种光疗指征，比如说到200以上需要进行
1: 干预
0: 的这种程度、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紧张、
1: 嗯、
0: 你只要去持续的监测就行了。如果你自己看不出来，3天到社区测一次、
1: 嗯、
0: 然后如果需要干预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需要进行黄疸、
1: 嗯、
0: 如果不需要干预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如果宝宝的一般情况还好，能吃能睡能拉、
1: 嗯、
0: 睡眠很好，体重很好，就可以安心的往下带、
1: 嗯、
0: 然后慢慢给他等他给他一个时间慢慢消退就可以了、
1: 嗯嗯、而且我知道好像到满月的时候一般我们不都是到社区诊所去打预防针嘛、
0: 嗯嗯嗯、
1: 正好我们可以做个监测、
0: 嗯、
1: 如果说黄疸还没有完全消退完，看看它是不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如果在正常的数值之内、
0: 嗯、
1: 我们就稍安勿躁，再等一
0: 等，再等
1: 等，给他一点时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那说到这个去黄疸，大家有很多的方法、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医生建议的方法就是晒太阳，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孩、
0: 哦、
1: 哎呀光着屁股然后呢晒背哈，在大太阳底下，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挺心疼的，他会不会晒伤？就是晒黄疸是不是也有讲究？有人说这个隔着玻璃晒是没有用的，到底怎么晒？
0: 其实我们讲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比如说这个孩子到达光疗指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他进行正规的进行一个退光治疗。其实可能我们好多家长肯定不太了解，我们在进行病房进行光疗的时候，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它比如说需要8到12个小时、
1: 嗯、
0: 甚至更长，就是说孩子整个的眼睛包裹起来，身上有穿个尿不湿，全身裸露的，它需要照射8到12个小时才能达到一定的一个退黄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晒太阳，它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但它这个效果的话可能是要稍微弱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是病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你在家晒太阳了，因为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
1: 嗯，
0: 晒太阳的话也可以，就是那种比如说是一些生理性黄疸，黄疸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晒太阳的。晒太阳的话，但是这个我们经常建议我们的家长晒太阳其实不能太晒得太长的时间、
1: 嗯、
0: 特别是像夏天的时候，那光线特别特别的强烈，我们的宝宝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只晒5到10分钟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退黄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其实有限的。另外的话，你如果隔着玻璃的话，它会隔掉我们那些蓝光啊，和比如说一些紫外线啊、
1: 嗯、
0: 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其实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在要建议晒太阳的时候，它多种情况下是用来补钙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紫外线照射的话通过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沉着的，所以说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孩子好多时候往往情况下它会越来越热，然后对他皮肤是有损伤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的、
1: 哦、嗯，
0: 我之前我们遇到过家长就是在家里面晒黄疸的孩子就晒得皮肤黢黑的，
1: 嗯，
0: 然后 不是黑的问题，它可能是有存在一定的晒伤的问题。
1: 哦，就是黑色素沉着太多了。
0: 对，这样对孩子其实也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黄疸，我们都建议到医院去；
1: 嗯，
0: 如果是生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次给大家晒个说晒个几个小时啊，那样是不可能的，一般
1: 就
0: 从
1: 是
0: 五到
1: 五
0: 十分
1: 到
0: 钟
1: 十分
0: 开始。
1: 钟就可以了，
0: 对，它只能晒这么长时间，不是说5到10分钟它就可以退黄了，因为它只能接受这么长时间，而且你还要求，比如说你肯定孩子还要裸露，因为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孩子是裸露的，
1: 对，就是晒5到10分钟，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娇嫩的皮肤来
0: 承
1: 说，已
0: 受
1: 经
0: 能
1: 是
0: 力。
1: 到他的极
0: 嗯，
1: 致了，
0: 对，
1: 不能晒太长的时间。
0: 还看天气。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早晚，可能要舒适一点。中午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晒的。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把玻璃打开，然后它整个的那个会很冷。其实孩子也许只能晒个脸部或者晒个头部，但效果还是很有限的。
1: 好，这个晒黄疸哈，这个真的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因为阳光虽然说很好，对于孩子来说，但是它是不可控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是病理性黄疸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找医生来诊断一下，然
0: 对，
1: 后来适当的用医院的相关的设备来晒，它这个是可控的，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好，好，这是说到黄疸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出生，那就是一张嘴就是吃，对不对？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吃奶，那么吃奶就会有一个现象，要不就吐奶啦，
0: 对，
1: 要不就溢奶啦。
0: 对，
1: 就家长就在想，哎，是不是我喂多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大家怎么来判断？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吐奶是不是正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吐奶和溢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比如说讲溢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宝宝的嘴角流一点奶下来，我们叫做溢奶，这个基本上都是宝宝的正常现象。因为宝宝的我们的胃都是水平胃，然后他胃是水平的，不像我们成人的胃是垂直的，而且宝宝是躺着的，平躺着的，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胃的入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贲门的位置，它是比较松弛的。我们的下口是我们的幽门的地方，是相对是比较紧一点的，所以宝宝这样的一个体位造成他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但是吐奶的话，就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往外的去那种喷涌的那种，就是比较一口
1: 喷
0: 就是。
1: 射状的那
0: 就
1: 种，
0: 是一大口呕出来，就是呕出来那种，满口一大口叫吐奶。溢奶的话，嘴角流一点点，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你孩子大口的吐奶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比如说，注意什么呢？倒不是一些神，如果是那种像您说的喷射性的呕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颅内压增高啊这种情况。但比如大口大口的漫奶这种出来的话，就是首先要注意的话，不能呛到宝宝了。那比如说那么大一口奶呛到孩子肺里面去，其实，也很危险，属于那种吸入性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在家的时候给宝宝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宝宝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这种大口吐奶的时候，对于我们宝宝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宝宝在家的时候，比如吃完奶之后，为了减少他的吐奶，减少他的溢奶，我们给宝宝拍完嗝之后，竖起来拍完嗝之后，给宝宝进行侧卧位。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右侧卧位，侧卧位啊，便于我们的奶已经下去。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去观察我们的宝宝。我经常我们的刚才前面在说，我们的家长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宝宝是和我们的家长之间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我们也要不停地关注我们的宝宝，然后就是说观察他的习惯是什么，他容易溢奶的，还容易吐奶，也有容易经常吐奶的宝宝。比如说正常一点奶的孩子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对吧？我们把孩子头偏向一侧，或者整个人给他侧过来睡，确保他宝宝在吐奶的时候不被我们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去，这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当然，我们的宝宝可能是体位这块管理方面，其实我也还是比较关注宝宝的体位的哦。我就担心的，我们宝宝比如说头睡扁啦，头睡歪了，影响到宝宝的形象，所以最好的话是两侧换着给他睡睡，
1: 轮流
0: 轮
1: 睡，
0: 流睡。如果宝宝在侧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说，我们在专家共识上来说，说我们的宝宝仰睡是最安全的。没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指南上面都说宝宝仰睡是安全，因为这样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不会，比如说有什么东西盖到我们宝宝的颜面部，对吧？但是我们在从我们新生儿角度来说的话，宝宝如果容易是吐奶溢奶的孩子的话，他比如说仰着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奶会流到我们肺里面去，
1: 对，
0: 这
1: 或
0: 样
1: 者
0: 一
1: 是
0: 种，
1: 呼吸到这个鼻腔里去，也是很危
0: 对，是
1: 险
0: 很
1: 的。
0: 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宝宝两侧换着给他进行侧卧位，但侧卧的时候一定是宝宝要有东西进行支撑或者包被进行支撑，对吧？他
1: 有
0: 比如
1: 那
0: 说，
1: 种，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可
0: 一个
1: 以
0: U 型
1: 支
0: 枕，
1: 撑 U 型枕，然后可以撑住孩子的背。
0: 对对对，背还前面都要支撑，你光撑着背之后，宝宝往前仰的话也
1: 就
0: 不
1: 会
0: 行，
1: 翻过
0: 它
1: 来。
0: 是 U 型的，或者就是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被子折成 U 型的枕，给孩子进行前后进行给他一个支撑，这样的孩子，你宝宝在动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我的动作会把他，比如说 遮到宝宝的口鼻是这一块的，而且也防止我们孩子进行吐奶，所以我们经常在宝宝进行凑喂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要么有U型枕，要么就家长在旁边看着，防止那种溢奶和吐奶。
1: 就是吐奶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大家不用紧张，
0: 不用紧张。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做好防护的一点，就是孩子吃完奶了以后，你要把嗝给排出来。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怎么排都没有。
0: 对，徐老师非常有经验啊，非常有经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排出来嗝的。
1: 哎，对，
0: 就是我感觉从我们临床来说，如果孩子需要排嗝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吃奶之前大声的哭闹了，比如说闹得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用奶粉喂养的孩子，没来得及准备，孩子哭得比较厉害，或者就是说在整个喂养过程中，可能如果是我们用奶瓶喂养的话，面对那喂养方式不太合适，比如说我们在奶瓶喂养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奶瓶大于45度，我们要求我们奶嘴里面充满奶液的，对吧？这个时候宝宝不会吸到空气里面去，我们有好多的家长很害怕，他会把奶嘴这个角度很低，比如说30度啊，或者30度都不到，他很低，他说我怕流速太大了呛着我的宝宝了。所以这个奶嘴里面有好多大量的空气，吸进去之后好多它有很多的空气之后，它就容易排出嗝出来，而且这样的话容易引起腹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种喂养的话，你要把宝宝给排嗝。像比如说有的宝宝夜里面睡得很安静，对吧？有的时候想喝奶的时候我就抱起来给他喝奶，中间也没有哭，吃完又睡了，不强求要把宝宝一定要把它拎起来，
1: 对对
0: 对，不需要这样。
1: 人家睡得很好的，就没有必要再打扰人家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睡眠对于宝宝来说是非常
0: 非常重
1: 要的，对吧？正好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发育，在成长。
0: 是的，
1: 那么很多新手爸妈可能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宝宝一哭啊，就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他是饿了。拉了还是肚子不舒服还是哪里疼了，就作为我们新手爸妈来说，您作为一位专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如何来快速的评判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其实关于孩子哭闹这一块的话，其实按讲的话，像前面说的，其实是要求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找寻他的原因。当然这找寻原因的话可能不可能那么迅速，因为我们的宝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虽然爸爸妈妈可能之前也参加一些培训机构啊，但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他自己很真实的宝宝的时候，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他是非常就很忐忑的，
1: 关心则乱，
0: 对，非常忐忑的。就是说他哭闹的原因的话，也需要去他去寻找他这个原因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哭了是拉了，有的孩子哭了可能是热了，有的时候是饿了。饿的时候他是很好判断的，比如说饿的时候我们想判断这个宝宝是饿的话，宝宝会到处去找吃的，然后比如说他到处去找，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手指头去碰他的嘴角的话，他也会到处去找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的睡眠，你的这个喂养的时间肯定至少超过2个小时左右了，他在找奶喝，他比如说尿了或者拉的话，这个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宝宝尿不湿，里面摸起来是有小便的感觉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拉臭臭的话，它是有气味的，就及时把它换掉就行了。如果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宝宝的话，我们徐老师应该也听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需求的宝宝。
1: 对，是比较难带。
0: 这样的宝宝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经常讲把这些宝宝遇到这样的孩子之后，我们经常把它挂在身上。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宝宝，他是高需求的宝宝，他是饿也哭。不饿也哭，他是拉也哭，不拉也哭，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抱着他，这是一种高需求的宝宝。其实这种宝宝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在讲，小的时候也许很烦他，其实这样的孩子很聪明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因为他是懂得，他是知道如何是引起我们爸爸妈妈的注意，他就挂在爸爸妈妈身上，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很舒适，他这样的孩子不聪明吗？是不是？但是就小的时候带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家长肯定是
1: 会更辛苦一些，
0: 操点心，更辛苦一点。是这样的。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个高需求宝宝其实他也是有优点的，对吧？
0: 有优点的，
1: 对，不像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人家说天使宝宝，就是不闹不哭的那种宝宝那现在我们是天使宝宝，未来也未必。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可能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天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饿了或者是拉了，我们比较好判断。那么像有的时候孩子特别喜欢闹叫。就是我怎么能判断他就是闹叫呢？就他困了他也哭，
0: 他困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孩子困的时候，比如说他是有表现的，比如说最近有一句话叫晕奶，比如说他吃饱了之后，孩子如果困的话，他的眼神是 不像比如说他醒的时候眼就看孩子眼看孩子、啊、主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如果很有神的炯炯有神的那种很亮很亮的那种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精神很好的，你让他睡觉他是不肯睡的，但比如说孩子想困了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是很迷离的，然后眯眯的那种感觉，整个人的话就是感觉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安抚安抚他就可以睡觉的，但是也是部分的孩子。

0: 早不确定，因为有一些高需求的宝宝，他已经很晕了，他已经很困了，但是你往床上一放，他就会醒。也有这样的孩子，
1: 落地醒的宝宝其实挺多的，我觉得不管是高需求宝宝还是普通的宝宝，他好像都很享受在爸妈的怀里被晃悠悠的、晕乎乎的感觉，然后本来都已经晃睡着了，然后一放到床上，沾床醒，
0: 落地醒，
1: 对，就这样的怎么来处理一般？
0: 这个的话，其实它是个宝宝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形成，对吧？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徐老师肯定不太知道，我们病房里有家庭参与式病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小早茬儿，然后我们为了怕爸爸妈妈回家之后不会带，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家长，接到我们病房来，让他带宝宝，给他做做袋鼠护理，特殊类小宝宝、小早产那些孩子，这些孩子做过，他虽然很小很早产，我们最早早产的孩子有25周，有26周的，体重几百克的孩子，特别特别小，大概到3-4斤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家长做家庭参与式护理。他那么小的宝宝，只要在往妈妈怀里躺个一两次之后，躺到暖箱里他也躺不住了。他就是特别特别聪明，他那么小他也很聪明，何况我们足月的宝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就觉得在妈妈身上，特别是妈妈抱的时候，他可以听着妈妈的心跳，可以闻着妈妈的气味，他安全感是十足的。所以说宝宝是需要这样的安全感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像，所以这也是个矛盾的哦。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你早期要给他形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宝宝吃饱了，你放床上给他睡，不要去动他。
1: 对，
0: 也许我们有的，特别是我们有些奶奶、爷爷奶奶哦，哎呀，我的大孙子对吧？这个我好喜欢他，然后吃饱的时候在身上抱着呀、放着呀，然后走着、哼着、唱着呀，对吧？长期以往，他形成这种习惯的话，他就是习惯的一个形成。形成之后，以后你就放不下来。
1: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孩子吃完奶了之后，那我们就把他直接扔床上，然后拍一拍，他就能睡了吗？我觉得那还真的是天使宝宝。
0: 所以各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不能说，也不能说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一样。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你怎么晃他也睡不着的孩子。
1: 对对，
0: 所以说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
1: 晃，然后好不容易晃睡着了，然后在床上又醒了，就那种。
0: 对对，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只有耐心的去给他哄一哄。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的确也需要我们哭闹的孩子的话，也是需要爸妈去哄的，不能说完全给他。我哭得很不耐烦了，我就一定是让他自己去哭吧，哭累了他就睡。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不合适的，宝宝没有安全感，宝宝还是我们的宝宝的健康的成长，我们家庭的这种关爱还是非常要很好的。就是说哪怕比如说不然什么情况下，就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给孩子这种爱，才能够是他就是保护他健康成长最好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带孩子，我觉得可能每一位父母都有烦躁的时候，对吧？精疲力竭的时候，他还在哭闹的时候，你特别精疲力竭。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句话，你想一想，其实你能够陪伴他的，他需求你的，要你抱的时间，其实也就短短的这么几年。以后你想抱他，一你抱不动了，第二他不想让你抱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珍惜我们与他相处的那么短暂的，他还那么依赖你的亲密时光吧。对吧？
0: 徐老师讲的非常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聊有关于新生儿护理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5: 行，影响身心。
1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听懂宝宝的小信号如何精准护理新生儿。新生儿出生本来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啊，很多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也让很多新手爸妈杀的是措手不及。那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张丽丽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那张护士长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

0: 这个新生儿主要会出现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聚焦了黄疸，聚焦了吐奶，聚焦了这个肠绞痛等等。其实新生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让家长非常焦心的，就是出生的时候有黄疸，它可能生理性的，慢慢的它就会消失。
1: 对，
0: 可是有一些皮肤红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疹子的，被临床诊断为婴儿湿疹的情况就有点棘手了，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那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这种就婴儿湿疹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处理？毕竟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是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宝宝皮肤是特别娇嫩的。不管是我们足月的宝宝还是早产的宝宝，他们的皮肤都特别的娇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首先我们要判断出到底是不是湿疹。还有一些疹子的话，我们家长现在因为可能我们宣传的也比较多，我们家长就想一出疹子，我这宝宝首先问我这
0: 对，
1: 是不是湿疹，
0: 是的，
1: 首先就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我觉得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1: 对，好多时候家长有这种意识是挺好的，但是好多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湿疹啊，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在给宝宝洗完澡的时候，我们临床经常遇到，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给这宝宝洗完澡，这个宝宝是刚刚出生的，洗完澡之后，宝宝会长一点，偶尔长点小红疹子，其实那个小一个点点的小红疹子，那个不要紧，那个可能是因为水我们的水温，其实我们的水温是比较恒定的哦，因为它的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说热水稍一刺激，它就会长了红疹子，这个红疹子是不要紧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热，好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宝宝的身上的皮疹好多是因为热引起的，
0: 就捂出来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有，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现在家里面，如果你开空调，对吧？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宝宝上面是开着空调的，下面垫的是棉的被子，宝宝睡觉起来翻个身，后面就一后背的就疹子，宝宝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这个的话一定不能带的太热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出疹子，是因为孩子的这个排汗系统好像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出汗了之后，他就是不是就
1: 有
0: 会
1: 点皮肤的刺激，
0: 刺激他的皮肤，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那种皮肤太过于娇嫩了，它出现了这种红疹的现象。但是还有那种千言不愈的，就是孩子洗完澡了以后，他还是有红疹子，即使在凉快的情况下，他也有。尤其是孩子这个面部上长的红疹，哎呀，真的是让家长看着非常的焦心哈。
1: 所以这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实在是搞不定的话，我们最好建议我们的家长去医院去看一下。有的时候皮肤过敏的话，比如说像这种红疹子的话，湿疹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家庭的一些遗传因素有点关系。你可以想想我的周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包括叔叔、姨娘，你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过敏体质的一些亲属，可能都有影响一定的关系。还有一方面的话，可能是跟我们的蛋白过敏有一定的关系，孩子可能会蛋白过敏引起的这种红疹子，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时候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妈妈带我们的宝宝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确诊一下之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是因为我们的食物这种引入引起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不是说这个直播间就能把它讲得很清楚的。
0: 对，
1: 但
0: 因为
1: 这个时
0: 说
1: 候，
0: 儿童湿疹，可能我们要说一期节目都说不清楚啊。
1: 所以说，首先是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之后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医生会给一些非常系统的一些建议的。但是我们平时在居家照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还是第一条，不能带得太热啊。第二条的话，就是以保湿为主，保湿为主。另外还有就是，就是在我们在穿着我们的衣物的时候，一定要是以那种比较棉质的、比较柔软的、比较舒适的衣服为主。然后呢，就是说尽量减少用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比如宝宝的一些用物啊，比如说一些香皂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皮肤上面要过多的去关注一下。但是不是用那种保湿为主，不要太多的，比如查这个查那个。但是有的家长也在问我能不能查一些激素性的一些
0: 对。
1: 药膏。
0: 因为激素性的药膏的确是立竿见影，就是瞬间，比如说孩子是面部红红的，然后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哎，
1: 它的
0: 就
1: 确
0: 好
1: 是
0: 像
1: 好
0: 好
1: 了，
0: 看了。
1: 但这个在用药膏的时候，我是觉得既然涉及到药物这一块，我觉得要听医生的。比如说我出诊了就用了，其实我们之前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那种湿疹的话，它是有疗程的，它
0: 对。
1: 治疗的时候是有疗程。比如说你涂药的时候，可能先是涂全身涂，比如说先涂个3天，可能慢慢的减少它的量，后来变成2天，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星期是个疗程，可能每个孩子不太一样，所以说一定要是根据疗程去治疗，并不是说我出了就涂，不出了我就不涂。它可能你 疗程的时候你不出了，可能也在吐，可能会有所好转一点，是这样的。
0: 这个还是要遵医嘱，
1: 对
0: 吧？如果说有湿疹的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吐就有那种弱效的那种激素药膏，也有无激素的药膏，让医生来帮你选择，对吧？遵医嘱。
1: 在家煮，在家
0: 随便的涂。对对对，是的。那么热疹就是我们要穿少一点，
1: 穿少一点
0: 然后就可以了哈。
1: 嗯嗯，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热和冷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冷叫妈妈，或者是姥姥姥爷觉得你冷，对吧？
1: 对，
0: 就我们经常这样说啊。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新生儿他穿的多了还是穿的少了？我觉得，这个关心真的则乱，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孩子的这个衣服的厚薄，我们怎么来判定？
1: 嗯，所以这个的话，首先是要根据我们的季节来进行一个指导它。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其实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很精确的去了解这孩子的这个体温，这个穿多穿少的问题的话，那就量体温。
0: 哦，
1: 量体温对吧？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我们一般要求孩子体温的话，比如说是不超过37.5，不低于36.5。
0: 嗯，
1: 当然这个体温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方法要很准确。比如说你放到腋下的时候，宝宝要夹紧，或者你放后背给他量，这个时候量出准确的体温。你比如说你的体温量的不准确，然后你的指导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这量体温是比较精确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摸，就是这个东西也是靠我们经验来的哦，去摸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摸宝宝，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是摸宝宝的后背。比如说后背的话，是比较干燥的，就是体温是适宜的。但是比如说后背是潮湿的，有出汗的，这宝宝肯定是热了。当然比如说我们在空调情况下的时候，宝宝可能后背出汗，手脚是冰冷的。
0: 对，
1: 所以这块的时候
0: 也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要适当的给他增加衣物。不过你后背很出汗的话，肯定还是热了，对吧？手凉的情况下，你可能也不能够太过凉了。所以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首先第一条，特别夏天的情况下，你空调的时候，首先保证空调是要比较清洁的，你的滤网肯定是要定期给它清洗的。还有就是说吹空调的时候，我感觉哦，其实我们是要求课本上是要求孩子的室温是24到26摄氏度。但是比如说你真的在晚上的时候，空调温度肯定要打高一点。正在26度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盖个薄被子的。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相对比这个26度要稍微高一点的。大概在一般情况，像我家有的时候晚上，我家小孩在家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空调都打个29度，然后把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是还不能打高峰的那种，高峰的话可能吹的孩子可能也不舒服的那种
0: 弱风。
1: 对，还有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你用空调的情况下，你肯定一天至少2次要给他进行对流风的，要给他对流风。因为我们的好多家长啊，可能我们好多特别是一些小早产的家长，他们有的家长是半年都不敢把孩子抱出去的，都说我家孩子特别小不敢出去，怕比如说感染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个是不合适的，你家里再干净，你怎么可能会有大自然的空气好呢？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你比如说怕孩子过敏也好，或者什么一些人比较多的比较好，你可以到一个比空气比较空旷的地方去，这样让孩子接触大自然肯定是更好的。所以说并家里面的这种空气也是要比较清新的，然后呢温湿度也是要适宜的，是要求现在的湿度的话是可以达到的，基本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气的湿度是很好的，那冬季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进行那个湿化器湿化，
0: 加湿器，
1: 那个加湿器的话其实我们用的时候也是要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肯定加湿器要经常清洗的，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也是有没有细菌的温床像现在的话到这个梅雨季节的话，家里面肯定是要进行一个湿度要合适的，如果你家里比如在一楼的话湿度比较大，你可能还要进行一个除湿，不然孩子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对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他们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宝刚出生，我的奶水不多，他会不会饿着，需要喂水或者是配一些奶粉吗？这我觉得也是很多新手妈妈所遇到的问题。
1: 对，关于喂养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在节目前还跟徐老师在说，我们还是非常主张这个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口粮，它还是我们孩子的第一剂的疫苗，是疫苗，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一些免疫成分，还有乳铁蛋白，对于我们的孩子抵抗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吃饱，他感觉没有吃饱，就是感觉他没有吃饱，这个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的原因的话，第一条，你看宝宝的睡眠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的睡眠时间，如果吃饱的情况下，他的睡眠时间是在1.5到2个小时左右。因为他母乳是容易消化的，他的90%是 水的，母乳里面90%是水的。吃奶粉的孩子的话，他睡眠时间相对要长一点，一般情况下能达到2小时到2.5小时左右。所以你看孩子的睡眠时间是不是能够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宝宝如果比如说他睡了15分钟或者睡个半小时左右，不到1个小时他就醒了，可能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吃饱的。还有一种情况下判断什么？判断排出量。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尿液，一般情况下是要求一天在6次以上，拎起。

0: 的尿裤沉甸甸的，有点分量的，
1: 嗯嗯，
0: 沉甸甸的，说明这孩子他吃多，他才能拉得多，对吧？他比如说你每次换尿裤，是宝宝尿小便里面都轻飘飘的，这孩子肯定是没有吃饱。还有一种最直接的一个观点就是称孩子体重，对吧？称孩子体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新生儿是要求每天按照我们的课本上要求的话，他是每天生长是20到30克的一天，但有的孩子如果吃得很好的话，他一天可以长到50克，可能相当于一天长到1-2的这种体重，还是长得非常好的。所以说一般在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他是有生理性体重下降，如果你生理性体重下降降得很多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没有喂好的，没有喂好的情况下，生理性体重下降，黄疸出现的早，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实在不够的话，我们的建议，我的妈妈先给他吃母乳，先给他吃母乳，然后把你的母乳里面，如果有的孩子刚刚出生，他吸水力不是很强，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把泵奶把泵出来，泵出来之后再给孩子喝。如果还是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喂点奶粉。
1: 但是
0: 饿着孩子，
1: 但是也有这种说法呀，说我们的母乳它其实是永动机，你要给它刺激，不断的去吸吮，然后它才能够，就是我们的大脑球体，然后会驱使你会分泌更多的母乳。那是不是我们要经常用吸奶器吸一吸，然后就是好像再给大脑信号，我要不停的分泌乳汁，这样的奶会不会更多一些？
0: 旭儿讲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吸吮的话，我们宝宝的吸吮是促进泌乳的最好的这种永动机的这个动力。其实说宝宝的吸吮的话，宝宝吸的次数越多，吸的越频繁，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泌乳更多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建议用泵奶器去泵，泵奶器的话它没有情感的需求啊，宝宝是有情感需求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如果这位妈妈说的话，她比如说我的奶实在不够，对吧，我们可以建议喂你母乳。还有一方面就是按需喂啊，宝宝饿了我就给他吃，饿了就给他吃，
1: 就不要按照就是规定的时间了，就按需喂养，就不要按时喂养。
0: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2-3个小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喂一次，对吧，它是可以的。但后面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妈妈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的孩子喂完奶之后，他需要一个睡眠时间。刚刚前面徐老师在讲，孩子在睡眠的时候，他是在长脑子的。所以说你半个小时，就比如说我们睡觉半小时把你搞醒一次吃奶，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1: 对对对，
0: 大脑是得不到发育的。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可以就是饿了就给他吃，但是也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至少让宝宝有个1.5到2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让宝宝在神经系统的发育。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看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刺激母乳分泌的更多，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适当的该加奶粉还是要加奶粉，对吧？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必要非要那么刻板哈。孩子吃饱，生长发育更重要。
0: 对，不能饿着孩子。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宝宝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放下又醒，一顿奶拖1个小时怎么办？哎呀，这真焦心呐。
0: 这个的话，如果是一方面看妈妈的母乳量，有可能母乳量是不够的，还有一方面如果是用奶瓶喂养的话，你要看看我们的奶瓶的这个孔的大小。其实我们好多足月的妈妈可能要好一点，他们每次我们小早产的宝宝，每次在给妈妈们推荐这个奶孔的时候，他说你是小早产，都推荐那种小 S 号的那个奶孔，特别特别的小，宝宝在吸的时候特别的费劲，他吸着吸着就累了，他就其实他也没吃饱，但他睡着了。所以大家一方面判断一下你的这宝宝有没有吃饱，还一方面就是你的母乳量是不是够的，还一方面就是你的奶孔大小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如果一放下来就醒，除了那种落地醒的那种孩子的话，看他是不是吃饱了。这样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纯母乳宝宝好几天没拉臭臭了，是便秘还是叫攒肚？
0: 这个的话要看一下我们的宝宝他的日龄的大小。如果是新生儿的时期的话，他的攒肚可能性不大。他一般情况下有可能的话，就是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可能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他的肠道菌群可能是发育不是很完善嘛。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一般情况下，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大便比如说每天可以7-8头次。也有可能2-3天才排一次，这个孩子各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这2-3天没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做点排气操啊，做做排气操进行腹部抚触，可以促进他的排便。一般情况下，母乳喂养的孩子便秘的可能性不太大的，大便也不可能会干结的。所以可以进行腹部抚触，进行飞机抱，进行一个排气操，促进他的排便。
1: 好，还有很多宝宝啊，出生之后这个昼夜颠倒，白天是不愿意睡，晚上是睡，就是白天这个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大人也跟着熬得身心俱疲。那新生儿这种睡眠颠倒、落地醒或者睡不浅，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来帮助宝宝来调整规律睡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宝宝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老人说抱睡会惯坏孩子，可以放下就落地醒。

0: 警，我该抱着吗？这估计是很多新手爸妈遇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孩子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孩子一个睡眠习惯的问题。其实他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周围都是很黑暗的。他周围是不光是很黑暗，他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方面没有光线的刺激，他是很适应这种环境；还有一方面呢，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吵的，他很安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有那种羊水的那种抚触给他，所以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这时候他随着他出生之后，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起一个很正常的昼夜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光线刺激的，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把灯光给关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家孩子在说，我说我妈妈希望你白天的时候，对吧，就像正常孩子一样的活动，对吧？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席梦思床也能睡，我希望你回老家的时候，你在草铺上也能睡，就是要很好的适应那个能力，对吧？你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有的好多家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不敢动，比如说。窗帘整天都拉着。刚才跟徐老师在说，有的家长天天把窗帘拉着，黄疸他都没有发现，因为他不开窗帘，然后他认为宝宝在睡觉，我就不能把窗帘拉开，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白天需要一点光线的刺激，晚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有个小夜灯，小夜灯的，因为其实按讲的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要关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刺激对孩子这个神经系统发育也是不好的。
0: 而且影响褪黑素分泌，说。
1: 对，所以说这个小夜灯的话，应该是来说是用来是给我们用的，不是来给宝宝用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调的光线比较柔和一点，放得远一点，因为晚上的时候妈妈如果看不见宝宝的话，她睡不着觉的，她睡不着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可以晚上学小夜灯，白天的时候给他光线的刺激，还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当然，这个习惯的形成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长，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短。孩子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位家长在说的，比如说宝宝在哭的时候，对吧？我们希望宝宝吃完奶之后就给他安安静静去给他睡觉，他哭的时候闹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安抚的，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去那个。但是比如说你抱不下来，这个不能放下手，可能是我们早期的习惯，可能不太好。
0: 对，也有这种宝宝落地醒，然后抱起来啊，
1: 就
0: 好不
1: 好
0: 容
1: 了。
0: 易睡啊，又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又放，然后可能要来回拉锯那么好
1: 很
0: 多
1: 长时
0: 次
1: 间。
0: 啊。那即使拉锯，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他拉锯，而不是说哦，为了不拉锯了，好累呀，然后我就直接放在这个身上睡，这样可能会给他养成更不好的习惯，
1: 其实
0: 对不
1: 这样
0: 对？
1: 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一方面他在床他身上睡不安稳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大人一动他也醒，
0: 对，
1: 他这个睡得不是很安稳，所以说你可能还要慢慢给他形成这。

0: 一个很好的习惯，孩子不可能一直
1: 孩子形成白天和夜晚的这种概念，就白天我们有些许的阳光照进房间，然后呢家里人有流水的声音呀，走路的声音呀，让他知道哦有家人有陪伴，
0: 对，
1: 然后到晚上了呢我们把窗帘拉上，
0: 对，
1: 然后让他有一种哦黑夜了，大家都睡觉了，一切都安静了，
0: 对，这个是很好的，
1: 对吧，这也是一个让孩子知道白天和黑夜的概念，让他知道哦我白天可以稍微闹一闹，晚上我比较安静睡觉，对吧，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新生儿睡觉一惊一乍总把自己给吓醒，需要绑腿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绝对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是四肢是
1: 很自由的，
0: 而且可以动的，对吧？宝宝那种惊跳的话，是他是个神经系统的异常的反射，因为他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好，是很正常的，很正常，所以他一跳一下都会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声音稍微大一点，比如关门声，都会形容这样的一个惊跳。但这个应该属于他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好。如果你强行把他捆绑起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是对孩子整个的神经发这个骨骼发育是有影响的。有的时候你如果捆得太紧的话，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话对孩子是不安全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一般不都是给他包个小包被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就是不要裹得太紧，但是这种适当的捆，
0: 适当的约束，
1: 适当的约束，然后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惊跳反应也
0: 是
1: 有好处
0: 的，他有安全感的。就是比如说用那种小包被，我们有的经常会把宝宝的手拿出来，这个地方我再多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的孩子经常把手拿出来之后，他会把自己的脸
1: 刮伤，
0: 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家长用你的这个手套袜套把孩子的这个保护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就通过这个手去抓去窝，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所以说我们要修剪他的指甲，可以绑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用包被适当的打包，把手给他活动外面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一直都认为宝宝的胳膊应该绑在里面，就应该给他这个绑在外面，让他更自由的
0: 可以让他活动，但是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孩子要外出了，孩子很小，这时候打个蜡烛包是可以的，这样孩子很安全。还有就是说你在打蜡烛包的时候手要把捋顺，不捋顺的话到时候怕蛆在里面也是不安全的，
1: 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那最后我们一点时间吧，请护士长帮我们总结一下0到3个月的新生儿最核心最重要的护理重点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0: 其实我们的宝宝家长不要担心，你首先要相信我们的宝宝一定是最好的，是最健康的，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摸索出他的习惯，包括他的照顾好他的饮食，对吧，照顾他的一个皮肤，还有他的一些能还特别有眼，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家长，就是你要慢慢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你要观察出一些异常的一些状态，需要及时就诊的话，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他只要宝宝只要是吃得好睡得好，对吧，体重长得很好，整个神经是很放松的，肤色是正常的，大部分宝宝是都没有问题的，对，安心的去带就行了。
1: 对，而且现在其实社区诊所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先到社区诊所看一下，解决不了我们再到大医院去。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毕竟大医院人也比较多，我觉得也是给宝宝增加这个风险暴露的一些风险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非常感谢护士长今天特别耐心特别细致的分享，听完今天这一期，相信很多新手爸妈心里一下子也踏实多了，原来很多宝宝的小状况其实不是生病，只是新生儿的正常生理现象，不用过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学会更多准确的、安全的、可落地的居家护理方法。新生儿期是宝宝生长发育最关键也最娇嫩的阶段，只要我们科学细心的护理，才能帮宝宝稳稳当当、健健康康迈出成长第一步。好，非常感谢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介入治疗并不是新的方法，但是近年来呢是有所发展。第一种是肺系肿表型的慢阻肺介入治疗，它分为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支气管线圈肺减容术、经支气管镜热蒸汽消融术、神武胶或密封剂的封堵术。其中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可能需要手术进行外科肺减容的慢阻肺的患者呢，它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且它是所有肺减容术中唯一可逆的方法。第二种慢支表型的慢阻肺的呼吸介入治疗。

0: 它包括靶向肺去神经素、支气管脉冲电流成型术、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这其中呢，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呢，由于冷冻的特点，它没有瘢痕组织，气道被正常的上皮修复，并且能很快恢复功能。所以呢，目前临床实验的患者呢，他们治疗后，我们临床观察是有获益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啊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啊，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外卖行业，重塑我们的线上用餐消费环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方达夫律师为大家啊逐条拆解解读这份新规。那方律师首先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规出台的整体的时代的背景，以及重点要破解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到底有哪些。
1: 哎，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这个新规啊实施啊将近一个月啊，今天的解读非常的应景啊，确实啊，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啊。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啊，目前的外卖市场的规模

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啊，将近四分之一。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啊，送达千家万户，啊。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啊。其实啊，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啊，既没有真实啊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啊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啊，环境的脏乱差啊，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啊，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啊，维权无门啊。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啊，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这个网络餐饮监管部门啊，依据2017年啊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它这个已经滞后了啊。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啊前面所说啊，幽灵外卖的泛滥啊，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啊，又是漏洞，存在漏洞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预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啊，它的不管是不是 PS 的啊，它的实际经营地址啊，是不是啊表里如一，对吧？啊，甚至南辕北辙啊，所以平台呢，他就把它审核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

0: 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糖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了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啊，这个以上三点的困境表明啊，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啊刚性的硬性条款。啊，例如从啊这个入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啊到消费者的舌尖啊，构建一道全链条啊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啊，可以说啊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啊，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啊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1: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啊，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条款。那么这次规定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欲望餐饮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那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啊，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啊，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预制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啊，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啊，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啊，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10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3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啊，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啊，规定第10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三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业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啊，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入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啊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需在核验窗口期啊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预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了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代币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 与实质审查。

0: 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运往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走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按照备案啊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啊，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堂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在偏僻啊，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十二条明确约定啊，要求不得提供啊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啊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啊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啊，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得啊相啊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啊也披露层面倒逼无堂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啊，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13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这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到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啊，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牌、门店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也就主页面显示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啊、实体门面呐、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整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啊，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户厨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啊，风险管控的常态化。啊，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17条要求平台制定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18条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事实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6条要求平台配备和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啊。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啊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啊末端闭环。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 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配这规定在配送环节做出了两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封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封签封装。那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全程保障产品不受污染。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是产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规定鼓励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骑手作为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在安徽省六安市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探头。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传统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举措非常好。
1: 刚方律师讲的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0: 好的，像关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我们要看取餐的地址、登记地址是否一致，也就是我说的是不是货不对版是不是表里如一这个作为消费者在点餐时注意平台上查验的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将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和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点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堂食外卖刚才我们说到日堂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堂食服务的，应当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对于入网商家无堂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名厨亮灶那么规定要求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亮灶的链接标识，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完全可以去先去观看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看它是不是这个完全一致做一个审查义务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封签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食时注意查看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封签，以及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封签或者食安封签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所以这个六点大家要知晓。
1: 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到，啥
17: 诈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

0: 如果这个封签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1: 好的。那么食安封签呢，实际上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规定对食安封签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预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封签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的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啦、缺失啦，或者是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这样应该来说另外呢，您还可以保留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说不清的这个责任背锅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0: 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封签等等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1: 是的，其实主持人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却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伤筋动骨吧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载明，平台没有对一网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万块钱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罚酒三杯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还与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0: 刚刚方律师对新规的解读非常的细致，也解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直观的了解到这次新规的亮点？
1: 好的，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具体的我们在试检中也入了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田园情书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田园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个实付254.4元的蛋糕订单随即出现在转担保上，并被层层的转包。幽灵店铺收取122元，外卖平台收取服务费50.4元，实际制作蛋糕的店铺扣除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域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完整的产业链。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硬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额就触发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店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一店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正如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极限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掷。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 啊，这个案例当中啊，既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审核形同虚设啊。这个案件传递了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不能支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就是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王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谁就会付出代价。
0: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确实是触目惊心啊。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呀，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啊，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肉，但是自己吃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不对，查看这个细的这个配料表，发现啊实际是鸡肉制作的。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这个外卖平台这个菜品的食材主料的标注和实际使用的用料如果不符，是否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否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这个规定？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1: 好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这个问群众问的问题就是他购买的这个餐饮这个外卖实际上是货不对版他宣称的宣传的是猪肉骨肉相连，但事实上呢里面是鸡肉。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包括你可以因为有溯源机制。我们固定证据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向平台反映。同时呢，如果这个其实我们对这个虚假宣传，实际上就也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可以采取拍照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1: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无一例外。
0: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

0: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啊，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合宴、无糖食的标识、名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啊，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就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啊频繁曝光啊幽灵外卖啊，刚才这个啊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诉的啊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啊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啊，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啊，不管是名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啊，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啊。所以我最后我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合规就是竞争力啊，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啊，变被动为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啊，很多平台对使用风签、开通名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从幽灵外卖到名厨亮灶，从食安风签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啊，我想对广大消费者啊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啊，多一次监督啊，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秦克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故事《小白兔的减肥日记》啊。最近有很多的家长说，小朋友啊，这个体重有的时候会超标啊，尤其是放假了哈，是不是在家里啊就会喜欢吃了睡，睡了吃呢？啊，那么我们放假在家里也不要忘记了去运动哈。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小白兔是如何完成它的减肥任务的。在下半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摔过跤啦，或者手指划破啦，啊，一开始会很疼，可是过了几天呢，感觉快要好，快好的时候就会有种痒痒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身体部位受伤快好的时候会比较痒呢？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

0: 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哈，小白兔的减肥日记。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小白兔，它叫朵朵，它特别喜欢吃零食，也不喜欢出门运动。后来呢，长胖了，跑几步就累得喘粗气啊。然后它就制定了减肥计划。那么他制定了什么样的减肥计划呢？就是少吃甜食，多运动。一开始是很难坚持的。那么他最后有没有成功呢？这里边啊，多亏了山羊爷爷。山羊爷爷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他的减肥就成功了。哇哦！那么山羊爷爷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一只小白兔叫朵朵，它呀不怎么吃主食，喜欢到处找零食吃，经常抱着饼干、糖果不肯撒手。吃完饭，妈妈拉它去散步，朵朵饭后一起去散散步啊。它立马摇摇手说：“不了不了不了，我喜欢窝在家里睡觉玩耍，妈妈你自己去吧，散步才没什么意思呢。”它从不运动，所以啊肚子圆滚滚的，走路都慢慢的，而且还气喘得不行。有一次呢，森林举行了跑步比赛，朵朵看到其他好朋友都报名了，他就跟着参加。可是没有想到，他刚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没力气，还差点晕倒在草地上。朵朵看着灵活的小鹿妹妹，心里特别难过。她低头说：“小鹿妹妹，你这次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跑的是差不多快的呀，而现在怎么是我在你后面了？哎，可能是太胖了，跑不动。以后啊，我可能要好好的减肥了，努力减肥，变回之前那只灵活的小兔子。”
1: 你真棒。
5: 这是朵朵给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和计划。那朵朵一回到家里啊，就立马把她的减肥计划写在了日记本里。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首先就是戒掉甜甜的零食，然后每天出门运动2小时。减肥的第一天，朵朵闻到了饼干的香气，馋得她直流口水，在饼干前走来走去，内心非常的挣扎。哎呀，这个胡萝卜饼干看着好好吃啊，要不明天再减肥吧。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说：“不行不行，你已经决定要戒掉甜甜的零食了，所以呀，你是不能吃的。”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当然，最后她忍住了想吃饼干的念头。第二天一大早，朵朵呢就出门锻炼了。可是走了一小段路之后，她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她这时候在想，这个时间我在家窝着吃零食该多舒服呀，真想现在就回家休息呢。就在她想回家休息的时候啊，山羊爷爷散步路过了，看见有气无力的朵朵，连忙上前询问说：“朵朵，你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啊，就坐下来休息休息。”朵朵害羞地说：“谢谢山羊爷爷的关心，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平时没有锻炼，现在我突然锻炼呢，会有些气喘。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二天，我感觉一点儿都没有瘦。哎呀，真的是好难坚持啊。”山羊爷爷笑着和朵朵说：“减肥不能心急，

要慢慢来，一下子可变不了一个小瘦子哦。你可以每天锻炼一会儿会儿，说不定啊会更好的坚持。减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听完山羊爷爷的话，朵朵又重新给自己加油打气了。他说：“加油，我可以的。”于是呢，他每天都坚持着慢跑、蹦跳，而且啊，他改变了想法，他没有想着立马就瘦下来。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朵朵呢还是觉得很累很难，每天早上起来啊身体都很酸很痛，但是她记住了山羊爷爷的话，就是不用每天练太长的时间，但是每天都得花点时间去练，要坚持，不能中途放弃。从这以后啊，小兔朵朵呢就每天去锻炼，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锻炼。小鹿妹妹知道朵朵在运动，还主动来找她说：“朵朵，我可以和你一起运动吗？”朵朵立马笑着说：“好啊好啊，我一个人运动太枯燥了，两个人一起运动很不错，玩的同时就把身体锻炼好了，谢谢小鹿妹妹陪我一起运动。”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一个月之后，朵朵的小肚子就

快地向前奔跑。哇，现在参加跑步比赛真轻松，一点儿都不觉得累，看来以后啊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朵朵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减肥日记本，里面有坚持打卡的打勾记录，心里非常的自豪。他终于明白了，管住嘴巴，坚持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从此以后，朵朵就变成了管住爱吃零食，每天出门锻炼，坚持下去的小兔朵朵了。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其实啊，想要减肥很简单，不要吃太多的零食，零食里边有糖分，有反式脂肪酸，它会让我们变胖的啊、所以啊少吃甜食。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多的去运动啊，多多的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也不是说每天一定要跑得特别累特别辛苦，而是每天跑一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可能一两天你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坚持下去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来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是谁开导了坚持不下去的朵朵呢？没错，是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跟他说了什么呢？山羊爷爷其实告诉他说，不需要那么的辛苦啊，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啊，但是每天都得坚持，每天都得练一练啊。那运动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累啊，那问问大家，你会直接放弃，还是你会是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坚持下去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说，会坚持，是吧？那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管住爱吃零食的小嘴巴，每天出门去锻炼锻炼，坚持下去啊、不要想着我已经坚持三天了四天了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的就会有变化，因为你突然开始运动了，你突然开始吃少了，并不代表说身体马上就会开始瘦下来，身体它也会有一个消耗适应的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的让我们去看到一个变化。但是只要你戒掉甜食，只要你多去运动，那么只要你每天坚持，那时间长了啊，你一定会去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就像朵朵，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变轻了，跑步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一些同学在运动之后会感觉到，以前跑几步就很累啊，现在跑步的时候哎没什么感觉，这些其实都是你坚持下去让身体变棒的一个表现。而且你会发现瘦了下来之后，可能你做什么事儿都有劲，不然就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妈妈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想窝在沙发上，就想待在家里啊、吃吃零食看看电视，在家里玩耍。当你的身体变轻了，你可能就更想多去做一些事儿，多去运动，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来到户外啊，这样就会更好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通过小白兔朵朵的减肥日记知道了，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不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辛苦啊，而是每天都去跑一跑跳一跳啊，让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热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势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势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see the light.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分享的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身体的一些部位啊受了伤，那么快要好的时候会痒痒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去解答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放假了，很多的同学在家里啊，有时候玩耍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摔跤啊。有时候膝盖会蹭破皮呀，或者会被蚊子。

订一个大包，是吧？那么你们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刚开始那两天哈，比如说是受了伤的地方会火辣辣的疼，可是过了几天呢就结痂了，快好了，疼痛感没有了，但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痒，痒了你恨不得拿指甲把那个结痂的地方给它抠下来。这个时候大人肯定就会拦着你说不要挠啊，小心挠了会留疤。你的心里可能会犯嘀咕哈，说哎，明明在好，它为什么会痒呢？这是身体故意在折磨我吗？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为什么伤口快好的时候会痒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首先呢来认识我们身体里一群超级小的情报员，他们的名字啊叫做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呢长在你皮肤的每一寸地方，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他们的工作呀是把皮肤感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的这一根电线传给大脑，大脑呢就会判断疼了、痒了还是被挠了。有意思的是，痒和痛在身体里啊他们是亲戚。因为科学家发现皮肤里有一类很细很细的神经纤维，它是专门负责传递痒这个信号的。还有一类粗一点的是负责痛，它们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源头都是在皮肤里。所以你受伤的时候是先疼后痒，不是身体在乱来，是不同阶段激活了不同的情报源。伤口一出现，你的身体就立刻进入了紧急施工模式，里面至少啊有三队小工人是在加班的。第一队呢是清理工，清理工就是你的免疫细胞，你的伤口刚出现细菌死细胞在里边，这是第一队啊，就是清理工。清理工呢他就会冲进去，他就会把这个垃圾啊细菌啊给它吃掉，顺便会释放一些信号招呼后面的工人快一点来。这就是第二队了，第二队啊就是修补工。第一队是先清理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它会把一些垃圾细菌给它吃掉。然后接下来第二队来了，就是修补工，就是成纤维细胞，它呢是主力军，它们从伤口的周围爬过来，开始织一种叫胶原蛋白的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它们就好像是在织毛衣，一针一针的把伤口两边的皮肤给它缝起来。这层胶原蛋白呢，就是以后结痂下面那一层新肉。第一队清理工清理完了之后就要开始修补，那么第三队是什么呢？第三队啊是管道工，就是新的血管。伤口要长好啊，你得有营养的供应，管道工们在伤口底下呢就会重新铺水管，就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给修补工去送养送饭。哦，我们知道了，伤口出现三队工人来了，首先是清理工，然后是修补工，接下来是管道工。这三队工人干活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释放一堆化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特别关键叫组胺。哎，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啊，我们以前说这个螃蟹死了为什么不能吃，还有我们说之前说蚊子叮了有一个包为什么会痒痒的时候，我们也都提过啊，提过这个组胺。组胺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是一种警报弹，比如说你的身体发炎过敏被蚊子叮的时候，哎，都会放它出来。组胺一放出来哈，它就会去刺激你皮肤里那些专门管痒的神经末梢。神经就会给大脑发电报，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好痒好痒好痒。那为什么快好的时候才痒，刚受伤的时候不痒呢？好，那我们就详细的再来说一下啊。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新长的神经比较嫩，我们刚才说了有三队工人对吧，在紧急施工模式啊，在处理你的伤口。第一队是清理工，第二队呢是修补工。修补工啊，他在织胶原蛋白这张网的时候，

伤口里就会重新长出新的这个神经。这些新的神经它就像是刚出生的小宝宝，非常的敏感，你轻轻的一碰，胶原蛋白就会收缩，阻碍呢就会飘过来，结痂就会被风吹一下，于是它就哇的一声就传给大脑说痒。那么刚受伤那几天，你的神经还没有长出来，所以你不会觉得痒，只会有痛的感觉，因为原来的神经被切断了，所以呢它只管喊疼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新长的神经太嫩了。第二个呢，就是结痂在扯你的皮肤，伤口表面的这个血痂干了之后会变硬，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摸一摸变硬了，然后它会收缩，就像是一个硬壳扣在你的皮肤上。那么你一活动，比如说你弯弯膝盖，动动手指，你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痂就好像被扯了一下，那么底下新长的神经呢又被刺激到了，于是你的痒痒的感觉就又来了。所以伤口越是在你的关节处，哪些地方是关节啊？比如说你的膝盖，你的手肘，你的嘴角，哎，就是你在动它的时候它就越痒，因为你动得多它就扯得勤啊。你肯定也听过这句话说，痒了就别挠啊，你挠了会留疤。这句话不是说去吓唬你的啊，这是真的。因为你挠痒的时候，你的指甲虽然不深，但是对底下正在织胶原蛋白的修补工来说，那就是一场地震呐。你想想看，你一挠，刚织好的胶原网可能就被弄乱了，新长的血管就会被挠破，本来整齐的疤痕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它就容易变成疤痕组织，看起来就凸起来一块凹一块，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深。你一挠它就痒，你越挠它越痒，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哈。挠了阻碍就更多，就更痒，你就更想去挠，然后你的皮肤就挠破，破了就感染，感染就会变得更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的那一块快好的时候，痒痒的时候，大人就一定会跟你说让你不要去碰它，真的是为你好。那可能你会说，那真不行，那痒得很难受，痒得很难受呢，你可以怎么做呢？哎，第一，你可以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抠，啊，你轻轻的去拍一拍这个地方，按一按这个地方，啊。第二呢，你可以冷敷，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为什么要去冷敷而不是热敷呢？因为你的低温能够让这个神经啊，新长的这个神经啊，它会冷静一点啊，它就不会那么的躁动了啊。第三啊，就是可以涂一点医生给你开的药膏，那也是这种凉凉的啊。比如说你看你为什么痒的时候哈，你看你抹的那些药为什么都会是含有一些薄荷，含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就是低温会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冷静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薄荷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是能够去缓解我们痒的感觉。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你都会放大，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痒，可能你在搭积木，你在画画，你在跳绳，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忙呀，它就不会注意到啊，所以你的这个痒的感觉它就会变淡了啊。所以这是跟大家说了啊，痒了怎么办，轻轻的拍一拍，或者冷敷啊。冷敷的这个原理就跟你痒的时候，比如说你被蚊子咬了，或者是被跳蚤咬了，你就说很痒很痒，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是喷的是抹的，你看这里边都会带一种清凉的感觉，因为低温会让这个神经变得冷静啊。那么你还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搭搭积木，画画，跳绳，让你的大脑忙起来，忙起来它就不会去关注了，你痒的感觉就会变淡啊。那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痒哈，我们也是要分清楚情况的，有些痒呢是正常的，有些我们是要多加留意的，不是所有的伤口痒都是好事哦啊。正常愈合的痒，比如说你的伤口已经在结这个疤了啊，在结痂了，没有红肿，这个痒就是隐隐的，哎，就不是特别明显，一阵一阵的，你不去碰它，过会儿它也能忍住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是要告诉爸爸妈妈的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伤口周围红了一圈，还发热，有这个脓，有异味，或者有的时候你实在是痒得睡不着啊，然后忍不住要把它挠破，这个时候它结了痂，它又会掉了伤口又裂开，又会流水，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感染了。

就是结了痂，但是里边的这些细菌还在里边，它还在搞破坏啊，还在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没有完全好，所以就会有异味，可能就会有脓，然后就会流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是我们说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的这种痒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啊，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还是感染了，或者你对一些什么药物是过敏的，这时候让爸爸妈妈或者是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不要自己去扛。好，那顺便说一句，那蚊子这个包为什么痒呢？其实就跟我们伤口痒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夏天蚊子叮你的时候会把一根细细的小吸管就会插进你的皮肤，它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口水里面是有抗凝血的物质，你的身体不认识它，于是就会释放阻胺来赶走它。我们说了，阻胺一释放，它就会告诉你痒痒的，对吧？就会刺激你的痒神经，于是你就会开始痒了。所以啊，止痒膏的原理很多其实就是和阻胺对着干的，把阻胺的警报给它解除掉，你就不痒了。所以啊，你看伤口痒、蚊子包痒，还有一些过敏痒，背后都有一个嫌疑人，就是阻胺。身体这一套报警系统啊，虽然有时候很烦人哈，但它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你。因为疼它会让你躲开危险，痒它会让你注意到，哎，这个地方在修啊，不要去碰啊。好，说到这儿，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伤口快好的时候为什么会痒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三对小工人在加班加点的帮我们在修补，在清理。第一呢，就是清理工啊，清理工他就会赶快进来，进来干什么呀？这个时候他就会赶快把一些死细胞啊、细菌啊、垃圾啊，就是给它弄掉。啊，一般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好，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于是会招呼第二队，也就是修补工，这个时候要进场了。修补工呢，他们就会爬过来开始织胶原蛋白的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两边的伤口啊慢慢的给它缝起来。好，然后缝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第三队工人要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工啊，他要开始重新铺水管啊，要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啊，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的啊，这是我们知道了。第二呢，就是新长的神经很嫩，你一碰它就会痒，还有结痂变硬收缩，它容易扯到新的神经。另外就是有一个警报弹在刺激我们的痒神经，这个就是阻胺。所以下一次比如说你的膝盖结痂痒得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我们教过的三个方法，千万不要去挠，可以按一按，可以呢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因为低温啊可以让你的这个神经会变得冷静一点啊，和这个阻胺去对抗，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痒了啊。然后我们还说了，如果还是很痒的话，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啊，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或者去抹一点医生给你开的一些这个降温的，比如说有炉甘石啊、薄荷脑的这样的一些药膏，它可以去缓解缓解。好，下一次当你特别痒的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自己说，不要挠，这是我身体里的三对小工人在织毛衣呢啊，再忍几天新皮肤就长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你以为它是在折腾你，其实啊它是在偷偷的把你的身体给缝补好。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易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奕奕，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涌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事，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1: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7: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6: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7: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6: 啊。
7: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6: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7: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6: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7: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6: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7: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7: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7: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7: 芜湖 FM99.2，
8: 无为 FM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 今天是7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7月4日，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29岁。陈延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安徽怀宁人，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密切共事，也与鲁迅先生有过珍贵交往。共产党员的他，和蔼可亲，沉稳干练，是党内公认的杰出领导者。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留过洋，却毫无旧知识分子架子，常穿工人服装，步行到工厂与工人谈心，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身强力壮，动作熟练，活像个老车夫。陈延年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初期，曾与周恩来同住，卧室极其简朴，只有一套床板、一张席子、一条粗毛毯和一床被子，床头黄皮包就是枕头。同志关心他的婚事，他总说工作忙，无暇顾及。他给自己立下6不准则：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有人说他实行6不主义，他一笑置之，为了革命应当如此。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陈延年临危受命，逆行上海，在腥风血雨中秘密恢复党组织，联络失散同志，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号追捕目标。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恒丰里省委机关开会，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把他关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上海党组织名单，他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没泄露半个字。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秘密押往上海龙华刑场，面对刽子手喝令下跪，他昂首怒目，掷地有声：“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敌人强行按倒他，仍奋力站起，最终被乱刀残忍杀害，牺牲后不准收尸。1928年6月6日，他26岁的弟弟陈乔年也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临行前他从容留下誓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陈延年、陈乔年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气节与崇高信仰。如今安徽合肥的沿桥路北端连接着繁华大道，这条路是以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名字命名，承载着盛世如你所愿的深情告慰。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8: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8: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7: 啊。
8: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7: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8: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7: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8: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7: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8: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

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8: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9: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20: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8: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1: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24: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3: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5: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6: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5: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

0: 一勇会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等它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和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
0: 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1方左右。
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和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
4: 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是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馆李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6: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 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上冠、12龙九凤冠、6龙三凤冠、9龙九凤冠、3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部，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 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7: 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阿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

0: 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活动，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生活中我们都有曾经迷茫的时候，这时一首振奋人心的励志歌曲也许就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获得重新出发的勇气。怒放的生命是汪峰2005年创作的又一首激昂高亢的励志歌曲，鼓舞人心的歌词仿佛是振聋发聩的人生宣言。

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容祖儿2003年推出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容祖儿在内地流传度最广的歌曲之一。歌词传达出的是女孩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心态。

刘欢1999年演唱的《从头再来》是一首用来励志创业失败者的经典作品，它所产生的正能量作用至今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听到的《永不退缩》出自任贤齐2004年推出的专辑《两极》，它也是朱德庸漫画改编剧

张靓颖演唱的《光芒》是2006年推出的首张 EP 专辑的主打曲，歌词写出了她那段时间内心的波动和感触，也表达出了她对歌迷的感谢之意。

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真心英雄》是70、80后非常熟悉的一首励志歌曲，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最早收录在1993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唱十二出好戏》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

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故事，小白兔的减肥日记啊。最近有很多的家长说小朋友这个体重有的时候会超标啊，尤其是放假了哈，是不是在家里就会喜欢吃了睡，睡了吃呢啊。那么我们放假在家里也不要忘记了去运动哈。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小白兔是如何完成它的减肥任务的。在下半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摔过跤啦，或者手指划破啦一开始会很疼，可是过了几天呢感觉快要好，快好的时候就会有种痒痒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身体部位受伤快好的时候会比较痒呢？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哈，小白兔的减肥日记。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小白兔，它叫朵朵，它特别喜欢吃零食，也不喜欢出门运动。后来呢，长胖了，跑几步就累得喘粗气啊。然后它就制定了减肥计划。那么它制定了什么样的减肥计划呢？就是少吃甜食，多运动。一开始是很难坚持的。那么它最后有

0: 直吃，经常抱着饼干糖果不肯撒手。吃完饭妈妈拉他去散步，朵朵饭后一起去散散步啊，他立马摇摇手说，不了不了不了，我喜欢窝在家里睡觉玩耍，妈妈你自己去吧，散步才没什么意思的。他从不运动，所以啊，肚子圆滚滚的，走路都慢慢的，而且还气喘的不行。有一次呢，森林举行了跑步比赛，朵朵看到其他好朋友都报名了，他就跟着参加。可是没有想到，他刚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没力气，还差点晕倒在草地上。朵朵看着灵活的小鹿妹妹，心里特别难过。她低头说，小鹿妹妹，你这次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跑的是差不多快的呀，而现在怎么是我在你后面啦？哎，可能是太胖了，跑不动。以后啊，我可能要好好的减肥了，努力减肥，变回之前那只灵活的小兔子。
1: 你真棒！
0: 这是朵朵给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和计划。那朵朵一回到家里啊，就立马把她的减肥计划写在了日记本里。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首先就是戒掉甜甜的零食，然后每天出门运动2个小时。减肥的第一天，朵朵闻到了饼干的香气，馋得她直流口水，在饼干前走来走去，内心非常的挣扎。哎呀，这个胡萝卜饼干看着好好吃啊，要不明天再减肥吧。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说，不行不行，你已经决定要戒掉甜甜的零食了，所以呀，你是不能吃的。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当然最后他忍住了想吃饼干的念头。第二天一大早，朵朵呢就出门锻炼了，可是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他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他这时候在想，这个时间我在家窝着吃零食该多舒服呀，真想现在就回家休息呢。就在他想回家休息的时候啊，山羊爷爷散步路过了，看见有气无力的朵朵，连忙上前询问说，朵朵你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啊，就坐下来休息休息。朵朵害羞地说，谢谢山羊爷爷的关心，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平时没有锻炼，现在我突然锻炼呢会有些气喘，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二天，我感觉一点儿都没有瘦。哎呀，真的是好难坚持啊。山羊爷爷笑着和朵朵说，减肥不能心急，要慢慢来，一下子可变不了一个小瘦子哦，你可以每天锻炼一会儿会儿，说不定啊会更好的坚持。减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听完山羊爷爷的话，朵朵又重新给自己加油打气了，他说，加油，我可以的。于是呢，他每天都坚持着慢跑蹦跳，而且啊他改变了想法，他没有想着立马就瘦下来。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朵朵呢还是觉得很累很难，每天早上起来啊身体都很酸很痛，但是他记住了山羊爷爷的话，就是不用每天练太长的时间，但是每天都得花点时间去练，要坚持，不能中途放弃。从这以后啊，小兔朵朵呢就每天去锻炼，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锻炼。小鹿妹妹知道朵朵在运动，还主动来找她说，朵朵我可以和你一起运动吗？朵朵立马笑着说，好啊好啊，我一个人运动太枯燥了，两个人一起运动很不错，玩的同时就把身体锻炼好了，谢谢小鹿妹妹陪我一起运动。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一个月之后，朵朵的小肚子就变平了一些，走路啊也不会晃悠悠的，而且蹦蹦跳跳特别的可爱。转眼间第二次森林跑步比赛到来了， 朵朵。

这回非常自信地站在跑道上，发令枪一响，他就轻快地向前奔跑。哇，现在参加跑步比赛真轻松，一点儿都不觉得累，看来以后啊，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朵朵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减肥日记本，里面有坚持打卡的打勾记录，心里非常的自豪。他终于明白了，管住嘴巴，坚持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从此以后，朵朵就变成了管住爱吃零食，每天出门锻炼，坚持下去的小兔朵朵了。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其实啊，想要减肥很简单，不要吃太多的零食，零食里边有糖分，有反式脂肪酸，它会让我们变胖的啊、嗯。所以啊，少吃甜食，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多的去运动啊，多多的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也不是说每天一定要跑得特别累特别辛苦，而是每天跑一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可能一两天你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坚持下去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来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是谁开导了坚持不下去的朵朵呢？嗯，没错，是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跟他说了什么呢？山羊爷爷其实告诉他说，不需要那么的辛苦啊，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啊，但是每天都得坚持，每天都得练一练啊。那运动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累啊，那问问大家，你会直接放弃，还是你会是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坚持下去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说，嗯，会坚持，是吧？那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管住爱吃零食的小嘴巴，每天出门去锻炼锻炼，坚持下去啊、不要想着我已经坚持三天了四天了，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的就会有变化，因为你突然开始运动了，你突然开始吃少了，并不代表说身体马上就会开始瘦下来，身体它也会有一个消耗适应的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的让我们去看到一个变化。但是只要你戒掉甜食，只要你多去运动，那么只要你每天坚持，那时间长了啊，你一定会去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就像朵朵，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变轻了，跑步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一些同学在运动之后会感觉到以前跑几步就很累啊，现在跑步的时候哎没什么感觉，这些其实都是你坚持下去让身体变棒的一个表现。而且你会发现瘦了下来之后，可能你做什么事儿都有劲，不然就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妈妈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想窝在沙发上，就想待在家里啊、吃吃零食看看电视在家里玩耍。当你的身体变轻了，你可能就更想多去做一些事儿，多去运动，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来到户外啊，这样就会更好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通过小白兔朵朵的减肥日记知道了，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不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辛苦啊，而是每天都去跑一跑，跳一跳啊，让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式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分享的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身体的一些部位啊受了伤，那么快要好的时候会痒痒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去解答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放假了，很多的同学在家里啊，有时候玩耍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摔跤啊。啊，有时候膝盖会蹭破皮呀，或者会被蚊子叮一个大包，是吧？那么，你们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刚开始那两天哈，比如说是受了伤的地方会火辣辣的疼，可是过了几天呢，就结痂了，快好了，疼痛感没有了，但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痒，痒了你恨不得拿指甲把那个结痂的地方给它抠下来。这个时候大人肯定就会拦着你说不要挠啊，小心挠了会留疤。你的心里可能会犯嘀咕哈，说哎，明明在好，它为什么会痒呢？这是身体故意在折磨我吗？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为什么伤口快好的时候会痒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首先呢来认识我们身体里一群超级小的情报员，他们的名字啊叫做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呢长在你皮肤的每一寸地方，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他们的工作呀，是把皮肤感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的这一根电线传给大脑，大脑呢就会判断疼了、痒了还是被挠了。有意思的是，痒和痛在身体里呀，他们是亲戚。因为科学家发现皮肤里有一类很细很细的神经纤维，它是专门负责传递痒这个信号的。还有一类粗一点的是负责痛，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源头都是在皮肤里。所以你受伤的时候是先疼后痒，不是身体在乱来，是不同阶段激活了不同的情报员。伤口一出现，你的身体就立刻进入了紧急施工模式， 里面至少啊有三对小工人是在加班的。第一对呢是清理工，清理工就是你的免疫细胞，你的伤口刚出现细菌死细胞在里边，这是第一对啊、嗯，就是清理工。清理工呢他就会冲进去，他就会把这个垃圾啊细菌啊给它吃掉，顺便会释放一些信号招呼后面的工人快一点来。这就是第二队了，第二队啊就是修补工。第一队是先清理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它会把一些垃圾细菌给它吃掉。然后接下来第二队来了，就是修补工，就是成纤维细胞，它呢是主力军，它们从伤口的周围爬过来，开始织一种叫胶原蛋白的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它们就好像是在织毛衣，一针一针的把伤口两边的皮肤给它缝起来。这层胶原蛋白呢，就是以后结痂下面那一层新肉。第一队清理工，清理完了之后就要开始修补。那么第三队是什么呢？第三队啊，是管道工，就是新的血管。伤口要长好啊，你得有营养的供应。管道工们在伤口底下呢，就会重新铺水管，就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哦，我们知道了，伤口出现，三队工人来了，首先是清理工，然后是修补工，接下来是管道工。这三队工人干活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释放一堆化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特别关键，叫组胺。哎，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啊，我们以前说这个螃蟹，死了为什么不能吃？还有我们说之前说蚊子叮了有一个包为什么会痒痒的时候，我们也都提过啊，提过这个组胺。组胺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是一种警报弹，比如说你的身体发炎过敏被蚊子叮的时候，哎，都会放它出来。组胺一放出来啊，它就会去刺激你皮肤里那些专门管痒的神经末梢啊，神经就会给大脑发电报，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好痒好痒好痒。那为什么快好的时候才痒，刚受伤的时候不痒呢？

断了，所以呢他只管喊疼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新长的神经太嫩了。第二个呢，就是结痂在扯你的皮肤，伤口表面的这个血痂干了之后会变硬，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摸一摸变硬了，然后它会收缩，就像是一个硬壳扣在你的皮肤上。那么你一活动，比如说你弯弯膝盖，动动手指，你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痂就好像被扯了一下，那么底下新长的神经呢又被刺激到了，于是你的痒痒的感觉就又来了。所以伤口越是在你的关节处，哪些地方是关节啊？比如说你的膝盖，你的手肘，你的嘴角，哎，就是你在动它的时候它就越痒，因为你动得多它就扯得勤啊。你肯定也听过这句话说，痒了就别挠啊，你挠了会留疤。这句话不是说去吓唬你的啊，这是真的。因为你挠痒的时候，你的指甲虽然不深，但是对底下正在织胶原蛋白的修补工来说，那就是一场地震呐。你想想看，你一挠，刚织好的胶原网可能就被弄乱了，新长的血管就会被挠破，本来整齐的疤痕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它就容易变成疤痕组织，看起来就凸起来一块凹一块，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深。你一挠它就痒，你越挠它越痒，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哈。挠了阻碍就更多，就更痒，你就更想去挠，然后你的皮肤就挠破，破了就感染，感染就会变得更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的那一块快好的时候，痒痒的时候，大人就一定会跟你说让你不要去碰它，真的是为你好。那可能你会说，那真不行，那痒得很难受，痒得很难受呢，你可以怎么做呢？哎，第一，你可以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抠，啊，你轻轻的去拍一拍这个地方，按一按这个地方，啊。第二呢，你可以冷敷，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为什么要去冷敷而不是热敷呢？因为你的低温能够让这个神经啊，新长的这个神经啊，它会冷静一点啊，它就不会那么的躁动了啊。第三啊，就是可以涂一点医生给你开的药膏，那也是这种凉凉的啊。比如说你看你为什么痒的时候哈，你看你抹的那些药为什么都会是含有一些薄荷，含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就是低温会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冷静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薄荷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是能够去缓解我们痒的感觉。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你都会放大，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痒，可能你在搭积木，你在画画，你在跳绳，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忙呀，它就不会注意到啊，所以你的这个痒的感觉它就会变淡了啊。所以这是跟大家说了啊，痒了怎么办，轻轻的拍一拍，或者冷敷啊。冷敷的这个原理就跟你痒的时候，比如说你被蚊子咬了，或者是被跳蚤咬了，你就说很痒很痒，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是喷的是抹的，你看这里边都会带一种清凉的感觉，因为低温会让这个神经变得冷静啊。那么你还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搭搭积木，画画，跳绳，让你的大脑忙起来，忙起来它就不会去关注了，你痒的感觉就会变淡啊。那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痒哈，我们也是要分清楚情况的，有些痒呢是正常的，有些我们是要多加留意的，不是所有的伤口痒都是好事哦啊。正常愈合的痒，比如说你的伤口已经在结这个疤了啊，在结痂了，没有红肿，这个痒就是隐隐的，哎，就不是特别明显，一阵一阵的，你不去碰它，过会儿它也能忍住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是要告诉爸爸妈妈的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伤口周围红了一圈，还发热，有这个脓，有异味，或者有的时候你实在是痒得睡不着啊，然后忍不住要把它挠破，这个时候它结了痂，它又会掉了，伤口又裂开，又会流水，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是可能是感染了。就是结了痂，但是里边的这些细菌还在里边，它还在搞破坏啊，还在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没有完全好，所以就会有异味，可能就会有脓，然后就会流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是我们说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的这种痒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啊，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还是感染了，或者你对一些什么药物是过敏的，
这时候让爸爸妈妈或者是

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不要自己去扛。好，那顺便说一句，那蚊子这个包为什么痒呢？其实就跟我们伤口痒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夏天蚊子叮你的时候会把一根细细的小吸管就会插进你的皮肤，它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口水里面是有抗凝血的物质，你的身体不认识它，于是就会释放阻胺来赶走它。我们说了，阻胺一释放，它就会告诉你痒痒的，对吧？就会刺激你的痒神经，于是你就会开始痒了。所以啊，止痒膏的原理很多其实就是和阻胺对着干的，把阻胺的警报给它解除掉，你就不痒了。所以啊，你看伤口痒、蚊子包痒，还有一些过敏痒，背后都有一个嫌疑人，就是阻胺。身体这一套报警系统啊，虽然有时候很烦人哈，但它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你。因为疼，它会让你躲开危险；痒，它会让你注意到，哎，这个地方在修啊，不要去碰啊。好，说到这儿，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伤口快好的时候为什么会痒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三对小工人在加班加点的帮我们在修补、在清理。第一呢，就是清理工啊，清理工他就会赶快进来，进来干什么呀？这个时候他就会赶快把一些死细胞啊、细菌啊、垃圾啊，就是给它弄掉啊。一般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好，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于是会招呼第二队，也就是修补工，这个时候要进场了。修补工呢，他们就会爬过来开始织胶原蛋白的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两边的伤口啊慢慢的给它缝起来。好，然后缝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第三队工人要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工啊，他要开始重新铺水管啊，要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啊，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的啊，这是我们知道了。第二呢，就是新长的神经很嫩，你一碰它就会痒，还有结痂变硬收缩，它容易扯到新的神经。另外就是有一个警报弹在刺激我们的痒神经，这个就是阻胺啊。所以下一次比如说你的膝盖结痂痒得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我们教过的三个方法，千万不要去挠，可以按一按，可以呢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因为低温啊可以让你的这个神经会变得冷静一点啊，和这个阻胺去对抗，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痒了啊。然后我们还说了，如果还是很痒的话，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啊，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或者去抹一点医生给你开的一些这个降温的，比如说有炉甘石啊、薄荷脑的这样的一些药膏，它可以去缓解缓解。好，下一次当你特别痒了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自己说，不要挠，这是我身体里的三对小工人在织毛衣呢啊，再忍几天新皮肤就长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你以为它是在折腾你，其实啊它是在偷偷的把你的身体给缝补好。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易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盛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0: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 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 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 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1: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于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家训故事。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散文《生命的意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份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作者范文。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范文继《藏地三部曲》之后又一部厚重之作，全书45万字，历时3年完成，由《人民文学》杂志2025年第2、第3期连载。范文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位以创作厚重历史题材作品见长的作家，他此前创作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在读者中拥有很高的口碑，其中《水乳大地》时间线跨越百年，讲述滇藏交界处的震撼故事，被誉为峡谷里的百年孤独。范文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总是选择一片土地深入进去，用数年的时间去行走，去了解，去书写，然后用恢宏的笔触把那片土地的历史和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次他选择的是云南，是铁路，是一条从谷底通向云端的青云梯。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小说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南中国的大门写起，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力更生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壁石铁路，再到新时代云南高铁高速公路在崇山峻岭中延伸，最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铁路修建至境外。一条铁路映照出的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百年历程。书名《青云梯》取的正是铁轨在崇山峻岭间如云梯般攀升的意象，那不只是铁路的攀升，更是一个民族的攀升。小说同时以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为线索，串联起个体命运和时代变迁的观点。在范文的笔下，铁路不只是铁轨和枕木，它承载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与坚守。那些在崇山峻岭中开山凿碎的人，那些在炮火中守护铁路的人，那些在新时代让火车穿越国境走向远方的人，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灵魂。正如人民文学在连载卷首语当中所评价的，这部作品从个体细节和日常入手，自始至终贯穿着浓烈坚决的家国情怀，与人物同行的是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变革。范文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近代加当代的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是百年前的历史，一条线是当下的现实，两条线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交错，不断对话，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这种叙事结构让整部小说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代的鲜活感，读起来引人入胜。 小说还融入了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风物风貌，以及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历程，使得整部作品的内容格外的饱满丰富，尤其是对戈壁石铁路修建过程的描写，那些滇南士绅如何集资，如何勘测，如何在法国人的铁路旁边另辟蹊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对先人的远见和勇气由衷敬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那些鲜活人物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吴家几代人从修路到护路，从筑桥到通车，每代人都把铁路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归宿。陈家呢，则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起伏跌宕，有人投身革命，有人经商兴业，但是无论走到哪条路，都与那条穿山越岭的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文笔下的这些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们的命运和铁路交织在一起，如同铁轨上的枕木，一根根排列开来，铺就了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漫长之路。那些在崇山峻岭间挥洒汗水甚至献出生命的普通工人，那些在动荡岁月中坚守岗位的铁路人，他们的故事读起来令人动容，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一条铁路的修建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的成就，更是一代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丰碑。读《青云梯》，你会被一种深沉的力量所打动，这种力量来自于书中那些普通人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来自于一个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自强不息的艰难历程，也来自于云南高原上那条从谷底攀向云端的道路，那条路是铁路，也是希望，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远向上的青云梯。范文用他特有的恢宏笔触和深沉情感，为我们书写了一段关于道路、关于家国、关于不屈与攀登的壮丽史诗。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尔所评价的，范文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大地上人们的命运与抗争。如果你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喜欢宏大叙事当中的个体命运故事，如果你想知道一条铁路如何改变了一方水土一方人，青云梯值得你翻开。正如范文自己所说，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也是他不断被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感动的过程，希望这份感动也能传递到你的心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蔡邕：修心重于世面。心由面也，是以慎之事焉。 世人贤之世面不知修心，面不是愚者谓之丑，心不修贤者谓之恶。面丑犹可，心恶尚得谓之人乎？故览镜世面，则思心当洁净；拂之，则思心当点检；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择发。 则思心当柔顺，用智则思心有条理，立计则思心当端正，设病则思心当整肃。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脸面一样，是要精心修饰的。世人都知道洗脸修面，却不知道培养良好的品德。人的脸面不修饰，一般人会说丑陋。 人的心灵不向善，有才德的人就会认为你太丑恶了。一般人认为脸难看尚且罢了，心灵丑陋怎么能容忍得了呢？因此，当照着镜子修饰你的面孔时，要考虑心灵的美好与纯洁；当在脸上涂脂时，要考虑心灵的温和和善良；当抹粉时，要考虑心灵的吐故纳新。 当在头发上抹油时，要考虑心灵闪闪发光；当梳头时，要考虑心灵的梳理；当整理发髻时，要考虑自己思想品德的端正；整理鬓发时，要考虑心灵的整肃。这段话是出自《女训》，是蔡邕特意为女儿蔡文姬写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画家，著有《蔡中郎集》。 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女训》的内容以梳妆为比喻，阐述了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关系，强调修心比世面更重要，告诫女儿要随时随地的加强德行和修养。蔡邕认识到，美容者一时光鲜，美心者。 一生幸福的这个道理，因此才教导女儿要做个身心皆善的人。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经典散文《生命的意义》。
1: 作者简介：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他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做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2: 他沿着小镇上冷冷清清的街道踱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岔口右面是从前的监狱，阴森森的，和松林只隔着一道挺高的尖木栅栏。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就在这里，瓦利亚和故乡的同志们被送上了绞架，牺牲在这空寂的广场上。在当年树立绞架的地方，保尔默默站了许久，然后他走下路边的陡坡，进了烈士公墓。也不知是哪一位热心肠的人，用云杉枝条编织的花环装点了那一排掩埋中骨的坟墓，又在小小的墓地周围种植上一圈苍翠的小树。陡坡外高耸着挺拔的青松，谷地里满铺着如茵的嫩草。这儿是小镇的尽头，阴郁而冷清，只有松林轻声的沙沙作响。四野里复苏的大地散发出新春的气息。就在这里，故乡的同志们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改变那些生于贫贱、生就做奴隶的人们的命运，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尔缓缓摘下军帽，哀思，深沉的哀思充满了他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人应当赶快生活。保尔怀着这种忧思离开了烈士公墓。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他小声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他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地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24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向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 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部队。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是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眼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旗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湖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他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3: 百年回声。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佳作。问世以来60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用保尔的话来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节选的这一段写的是保尔在筑路队患伤寒病愈后的一段经历。文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段话几十年来鼓舞鞭策了千千万万个革命青年。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5: 你阅读吗？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7: 淮南 FM 103.6，
16: 滁州 FM 102.9，
17: 定远 FM 98.5，
16: 明光 FM 92.3，
17: 凤阳 FM 87.9，
16: 天长 FM。87.7，
17: 陆安 FM 94.9，
16: 霍山 FM 94.2，
17: 霍丘 FM 105.1，
16: 金寨 FM 107.4，
17: 马鞍山 FM 91.3，
16: 芜湖 FM 99.2，
17: 芜围 FM 100.1，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0: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8: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2025年，省审计厅把民生审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审计监督延伸到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那过去的一年，咱们省审计厅是如何立足审计职能，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全方位的推进民生领域监督工作的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
21: 好的，主持人。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审计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的惠民情怀，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助力兜牢民生底线，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商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商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切实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二是保障群众安居宜居，组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重点关注住房保障政策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促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围绕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居民安置等方面，对6个市及所辖部分县市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促进作有所居民生政策落到实处。开展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专项审计调查，助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三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聚焦我省农村公路建管护运情况，开展4好农村路建设管理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推动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组织开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审计，重点关注项目建设运营、金融与土地等支持政策执行、连农带农等情况，促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加快升级，带动农民稳定增收，组织对

0: 7个县市区开展禾米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促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映的宜居宜业禾米乡村。40护航全面绿色转型，组织开展了全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审计，重点关注两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两高项目审批建设、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基金投资运营等情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的确啊，省审计厅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兜牢民生底线，保障安居宜居，助推乡村振兴，护航绿色转型来开展审计，可以说是有效推动了咱们民生领域的政策落实。其他方面的工作请您稍后再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2: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这段时间啊，是准备买家电，看到都有一些果脯什么的，优惠力度啊也很大。现在也经常听新闻里边讲什么两重良心，就不太清楚两重良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果脯啊？谢谢。
1: 好的，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那蒋厅长这个问题。
0: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的处长康立慧回答。
1: 好，康处长。
3: 你好，你提到的购买家电汽车时候获得的国补，就属于国家两重两新政策里的两新范畴。简单来说，两重指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指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是当前国家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促转型、促产业转型的关键抓手，也是近两年我们的重点审计领域。您刚刚提到申领的国补，就是两新政策落地的最直观的体现。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紧盯两重两新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专项资金的使用，全方位做好监督保障工作，让宏观政策真正转化为群众的实惠、企业的红利。一方面从严监督两重领域项目建设，逐项核查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项目的申报、审批、建设全流程，推动项目规范建设、保质完工；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两新惠民政策落地，注重核查专项资金拨付、管理、使用全流程。尤其针对大家关心的家电、汽车、家装以旧换新补贴，着力揭示资金拨付、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每一笔以旧换新的补贴都能精准直达群众手中，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消费优惠，同时激发市场的消费活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除此以外，我们始终坚持绩效导向，止步于查项目、查资金，更重点核查政策落地成效、群众和企业的真实获得感，让两重两新政策的红利真正惠及民生、赋能发展。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吗？
2: 没有了，谢谢你们。
1: 哎，好，王先生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是阜阳这边的，听说政府每年要拨很多钱帮我们村子里面建禾美乡村、改厕所、收拾村容环境什么的，那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对这方面进行监督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4: 好的，2025年省审计厅将禾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审计重点项目，统筹省市县三级审计力量，组织第8个县区禾美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围绕省级中心村和精品示范村补助资金、农村改厕奖补、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等全链条开展审计，顺着资金流向排查资金从省级拨付、县级拨付到村镇村使用全流程，重点排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精准揭示突出短板，提出建设性意义。

0: 这个问题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1: 好的，你好。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参保群众晚年生活依靠的养老钱、保命钱。保障基金收支规范，待遇足额按时发放，始终是我们社保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全省审计机关覆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大险种，围绕基金应收尽收、待遇应发尽发、存量资金安全管理三大核心目标开展全方位监督。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清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我们坚持查处问题与长效治理并重，推动经办单位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核对平台，从制度机制层面筑牢养老基金安全保障，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参保老人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切实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守护好群众晚年生活基本保障。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啊，国家现在实行营养改善计划，我觉得特别好。孩子呢中午在学校就餐也不用来回跑。那作为家长，我们非常关心营养餐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对这个有没有进行监督呀？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3: 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进教育公平的惠民政策。我们省共有22个县区实施了该计划。营养餐国家基础标准是每生每天5元，有财政资金补助。审计机关作为守护民生资金、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的经济监督部门，我们对学生营养餐开展专项审计，努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去年下半年，我们统筹组织市级审计机关到12个县区、下沉乡镇、校园一线，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专项审计。审计重点聚焦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补助资金全流程管理、食材供应全链条管控两大核心。一方面，紧盯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拨付、留存、支出全流程，对照在校学生实名制台账核查资金足额到位情况。另一方面，深入食堂后厨，全覆盖核查食材采购、仓储保鲜、加工制作、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同步核验带量食谱、膳食营养搭配、食堂卫生标准化建设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营养餐补助资金专管专用、直达餐桌，完善校园食材集中采购、供应商考核退出、校长陪餐、家长监督长效机制，促进学校规范食堂运营管理，严把食品安全关口，真正让营养餐分量达标、食材新鲜、营养均衡、食堂的干净卫生，切实保障农村孩子饮食健康，真正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千家万户，让各位家长安心放心。
2: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最近不少地方都建了文化馆，我家门口就新建了一个文化馆，文化站，可以带孩子去看书。现在呢，很希望这些文化场馆使用上能够更方便一些，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想问一下审计在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啊？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呢，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4: 好的，公共文化场馆是保障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阵地。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部署，依托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划定的刚性管理要求，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国有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祭地时间，鼓励各地在法定节假日

0: 暑假，合理延长服务时间，让公共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上班族、学生等各类群体。省省级厅在审计预算执行审计过程中，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审计事项。审计人员获取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文化站的相关信息，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核对这个场馆公示开放时段、公益文化活动举办记录，持续跟踪中央省级补助资金的拨付、使用、绩效评价各环节的落实情况，全面核查这个场馆日常保障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频次、基层文化服务覆盖的效能，综合研判公共文化这个政策落地的民生实效。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聚焦公共文化领域政策落地与资金绩效，常态化的监督场馆开放管理、惠民服务供给、财政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推动基层公共文化阵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精准有力的审计监督，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据我了解啊，2026年咱们省审计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核心着力点，围绕就业、教育、基础保障、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五大关键领域精准开展审计监督。想问一下您，咱们省审计厅在这五大民生审计板块当中，分别聚焦哪些重点工作，紧盯哪些关键环节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省审计厅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谨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着力点，紧盯民生政策落地、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问题揭示力度，用审计力度守护好民生的温度。一是聚焦就业优先，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就业优先政策落实，保障就业补助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目标，重点关注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等政策措施落实，稳岗扩岗、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等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揭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强审计监督，围绕着力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开展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落实及招标采购管理情况，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相关资金审计，重点关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政策及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建设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校舍改造和设备购置等情况，推动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

0: 四是聚焦农业农村，加强审计监督，围绕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打造彰显恢丰晚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组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耕地保护利用政策、农机补贴政策、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落实，专项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助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五是聚焦绿色发展，加强审计监督，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安徽为目标，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专项资金、水利发展重点项目及资金等专项审计，重点关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两纵两新任务推进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及资金管理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全省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保驾护航。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省审计厅是紧扣就业稳岗、教育提质、民生兜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这五大重点领域，精准靶向开展审计监督，为增进群众民生福祉是保驾护航。感谢各位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一位修先生的电话。您好，修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
2: 能听到吧？
1: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
2: 好，好，好，我想咨询一下蒋厅长，然后就想，我是一名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呢，我们合作社申请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我想请问蒋厅长一下，就讲我们在使用该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方面的哪些方面呢？然后能够更好的更规范的使用该专项资金，以提高这个资金的这个效益。
1: 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想请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3: 好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资金，审计通过关注产业融合项目的一项的科学性、申报评审和项目管理的规范性、资金分配使用的合理性等方面，评价乡村产业升级落地见效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助力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如果您的合作社申请了产业融合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实行专账核算，按照申报的实施方案专款专用，同时规范项目档案管理，确保各类项目资料完整真实有据可查。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修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刚刚然后领导说的都比较全面，我在以后的使用资金过程中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感谢。
1: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在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啊，有一定的工伤风险的，想问一下审计在保障我们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方面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4: 好的，工伤保险直接关系广大企业职工、建筑农民工等一线劳动者工伤救治、伤残补偿权益，是化解用工风险、保障职工人身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

0: 支付范围情况，推动工商保险政策精准落地。在经办服务层面，关注工商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办理实现，推动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监管短板形成长效审计建议，推动完善建筑项目工商保险专项参保机制，定点医疗机构常态化巡查制度，简化职工办事流程。通过持续深化工商保险审计监督，促使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保障受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救治，足额领取各项工伤待遇，切实筑牢一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防线，让工商保险政策真正为职工群众保驾护航。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江淮。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农业农村审计处二级调研员熊德金，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圆。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想问一下，像住房质量、小区环境改善这些事情，审计机关会不会关注呀？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吗？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3: 好的，审计机关作为经济监督部门，核心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审计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似专业性很强的审计工作，其实深度融入大家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和每个老百姓的日常起居都息息相关。财政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主责主业，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省财政审计始终聚焦群众刚需民生领域，让审计工作充满民生温度。您刚刚提到的住房维修改造、小区环境提升，也正是我们审计工作关心的。去年，我们专门组织开展城市更新资金和相关政策专项审计，工作下沉到市县、小区、项目一线，全程紧盯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工程，重点核查污水管网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维修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城市风貌提升等项目建设情况，同时严格审查财政资金的拨付、管理和使用全过程，通过专项审计促进资金规范管理使用，保障工程质量提升，提升项目实施效果，推动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实打实落地，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变为现实。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薛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薛女士。
4: 哦，你好。
1: 嗯，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呢马上要上大学了，我看新闻上说审计机关会定期对高校进行审计，请问审计会关注哪些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项？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5: 好的，高校的办学这个发展啊，学生切身利益是审计民生监督的重要的落脚点，审计机关常态化开展高校的经济责任审计，每年我们分批次选取省内高校开展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下沉院系、食堂、后勤服务场所一线核查，紧盯和学生学习、生活、缴费直接相关的各类事项。审计工作中，我们把维护学生权益放在首位，重点聚焦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资源配置、学生奖助补贴政策落实、各类教育收费管理、校园后勤服务运营等与学生息息相关的四大板块。一是核查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实行经费、师资资源向优势产业专业这个倾斜的情况；二是全覆盖审查奖助学金评定发放、校内配套资助落实情况；三是紧盯学费、合作办学、代收费、服务性收费的合规性；四是重点核查食堂、超市、热水物业等校园后勤经营管理成本监测机制，做到各类收费、后勤管理风险全面排查，通过审计整改督促建章立制，推动高校优化专业布局，匹配就业发展需求，完善学生资助全流程公开机制，规范校园各类收费标准与决算流程，捋顺校园后勤公益性运营管理制度，减少学生的额外的生活开支，保障学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生活服务，切实维护广大高校学生。

0: 确生利益，助力高校实现育人旗帜，办学惠民。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是一个戏迷，听说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送戏下乡，想问一下审计部门会不会对这方面进行关注，让我们在家门口看到更多更好的戏呀？”那这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文化卫生审计室方圆回答。
3: 好的，这个我省啊，贯彻中央要求，自2014年起啊，就开展了送戏进万村等多种活动，为确保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的落实，每一项惠民资金规范高效的使用，这个优质戏曲资源真正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省审计厅立足经济监督职能，主动将戏曲传承保护、基层文化惠民项目纳入重点审计领域，全程当好文化民生的监督员和政策落地的护航员，省审计厅紧盯戏曲惠民政策落地，全面受理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检查各级演出场次、台站以及演出的视频，核验这个偏远地区演出的覆盖情况，对照公益性文艺活动实施计划，细致查验文化惠民专项资金的拨付、结算、绩效考核这个全流程，全方位评估戏曲下乡资源配置效率与群众实际受益情况，推动优质戏曲这个演出资源的均衡配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啊运在惠民实处。下一步，省审计厅将持续加大文化惠民项目审计的力度，重点核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服务覆盖的均等性，真正的把好戏唱到百姓的心坎上，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护航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蒋厅长，民生资金惠民政策啊，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听说省审计厅通过研究型审计守护民生福祉，那我们就想了解审计部门是如何找准民生监督的切入点，从项目规划、监督核查到问题整改全链条发力，助力民生好实施这个落地有声，人民群众切实受益呢？
2: 好的，主持人，省审计厅将全面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要求，深化研究型审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全力书写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民生审计答卷，一是项目谋划上突出惠民导向，以促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出盘问题为目标，谋划开展重点民生领域审计项目，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审计重点上要聚焦民生关切，立足经济监督定位，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关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保障、低保救助、危房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民生政策落实、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加大对民生领域两纵两行项目的审计监督力度，着力揭示民生领域重大关键典型问题，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推动惠民富民政策落实。三是结果运用上增进民生福祉，实行审计整改全流程闭环管理，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的主体责任，推动审计发现的民生问题加快整改见底清零，加大对普遍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综合分析力度，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推动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崔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崔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4: 哎，主任你好。
1: 您好。
4: 就是我看现在啊，就是国家在这个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是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就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些惠民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
1: 嗯，
4: 正好今天我们审计部门也在现场，就是我想请问， 就是审计是如何监督医疗卫生，特别是老百姓看病就医这方面的政策落地，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实惠。
1: 嗯，好，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5: 你好，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民生底线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您刚刚提到的看病就医健康保障，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农村妇女两癌筛查、老年人、儿童和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等，还提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免费疫苗接种、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针对这些政策到底落实的怎么样，资金使用效益高不高，今年上半年我们组织全省审计机关以上下联动方式开展卫生健康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专项审计，精准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普惠医疗服务领域，审计人员深入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线，实地核查疫苗库存及接种落实情况，核查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台账，跟进智慧预防接种门诊建设进度，全面排查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拨付是否及时，管理是否规范，使用是否合规，项目实施是否到位。通过严格的审计监督，助力打通公共卫生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免费疫苗、公益筛查、基层医疗升级等惠民政策真正惠及每一位群众，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安心。除此之外，近几年我们还聚焦老年群体民生需求，开展老有所养、老有所学专项审计，推动补齐养老服务、老年教育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紧盯各地民生领域，用精准审计守护群众切身利益。感谢你对审计工作的关心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崔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家住在城中村，马上要拆迁了，想问一下你们会监管城中村改造吗？会重点监管哪些方面的内容呀？这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答。
7: 好的，城中村改造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持范围。保障性安居工程是补齐群众住房短板、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核心民生工程，资金规模大，受益群众广，审计机关始终将其作为民生专项审计重点，围绕项目资金、工程建设、房源分配、后期运营全链条闭环监督，全方位整治工程建设、住房分配领域突出问题。审计监督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全面跟踪中央、地方各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拨付流程，重点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效益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直达项目一线。二是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审计人员实地走访老旧小区建设改造、公租房新建配建项目现场，对照施工图纸、招投标资料核查工程进度、施工质量、配套设施建设情况，确保安居工程让群众放心安心。三是房源分配准入监督，聚焦群众关切的房源分配问题，核查申请家庭收入、房产、户籍资格审核档案，精准排查不符合条件住户，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所需群众。四是后期运营管理监督，跟踪入住后的动态复核工作，推动规范保障性住房管理，切实管好用好住房保障民生资源，同时立足长效治理，推动完善申请审核、资格复核、到期退出全流程管理制度，促进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精准落地，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安居难题， 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认可的暖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在城里上班，孩子在农村老家上小学，想问一下你们现在

0: 在对义务教育的学校条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保障孩子能够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2: 好的，审计机关啊，始终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民生审计的重中之重，将农村校园办学条件提升、薄弱学校改造作为核心监督抓手，通过全链条审计监督，补齐乡村教育短板，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今年以来，省审计厅组织对10个县区开展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围绕农村校舍安全改造、教学功能室配套建设、运动场地及消防饮水等附属设施完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办学保障资金拨付使用5个方面，同步核查乡村教师调配、仪器设备采购配置、学校布局规划落地情况，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监管，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能。通过审计，推动完善配套政策，促进义务教育改造资金均准地投向农村薄弱学校，加快危房加固、教室修缮、实验室、运动场等硬件配套落地，均衡调配师资、教学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补齐这个农村校园的安全、教学、生活配套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办学条件差距，有力提升义务教育学校这个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保障我们农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有安全、完善、均等的办学条件。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村里这2年在搞和美乡村建设，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那希望建设的文化广场、垃圾处理站等等这些设施啊，能够质量可靠，长期能够管用。想问一下，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忙监管一下吗？那这个问题，蒋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农业农村审计处2级调研员熊德金回答。
3: 好的。省计厅在组织实施和美乡村建设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时，把和美乡村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程施工内容、工程质量作为审计重点，对达到法定限额的建设项目，还查招投标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公开透明。围绕工程建设，审计人员深入实地进行踏勘，对照施工合同、设计图纸、现场丈量道路、管网、构筑物的工程量，还查工程是否按图施工、资金是否按进度拨付、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等，把审计监督延伸到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后1公里。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提高项目建设质效，助力提升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打造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安徽是中药资源大省，想问一下审计部门对中药产业发展、中药生产经营使用是否关注到了，平时又是怎么来进行监管的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回答。
4: 好的，安徽是中药资源的大省，具备啊中药种植、生产、加工、流通、经销完整链条。中药生产、经销、使用关系到医保资金安全、纯正用药成本和中药产业良性发展。审计机关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民生监督重点领域，全方位经济监督护航作用。审计机关对全省中药产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审计人员下沉到中成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流通经销主体以及各级这个医疗机构一线，对药品研发、生产、市场流通、医院采购结算、医保支付全流程开展穿透式核查，全面梳理中药产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跟踪中药购销资金流转全流程，核验各类中药饮片、中成药采购定价、进销差价管理规范性，针对产业运行等的管理薄弱环节，向属地的政府、医保、卫健、这个税务等多部门提出协同治理的审计意见，

0: 阶段搭建跨部门联合监管的机制，督促药企规范成本费用核算、理顺资金管理流程，引导医疗机构健全中药定价、基材质量反馈机制，规范公立医院医药高效议价管理。下一步，审计机关将持续紧盯中药这个全流程监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中药产业相关基金政策跟踪落实审计，持续规范中药市场经营秩序，稳定群众的用药成本，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推动我省中医药产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现在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听说政府在大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想了解一下，对于我们企业经营发展有没有一些帮助？审计机关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财政审计一处处长康立慧回答。
3: 好的。优化营商环境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互为基础，相互促进，有利于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破除市场分割等弊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为企业办事的效率，促进市场更加公平公正，帮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创新发展中，更有利于拓展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近年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始终高度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相关政策落实，围绕市场主体关心的、与市场主体发展相关的企业公平准入与自由经营、商品要素保障及自由流动、精简行政审批流程、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方面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去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结合同级预算执行审计，同步开展了罚没收入政策落实及征收管理情况的审计，推动规范行政处罚，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今年组织开展部分省属企业招标采购专项审计调查，通过促进省属企业规范招标采购，推动招标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府投资审计以及开发区有关专项审计调查等各类审计项目中，重点关注放管服务改革、助企纾困资金拨付使用、涉企工程款支付、招商引资政策制定、项目引进及运营质效奖补兑现等方面，针对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等易发风险环节解释问题，推动相关地方部门单位完善优化工作机制，打通市场容阻，助力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创新，想问一下审计对科技创新有没有关注？怎么样能够通过审计监督来保障良好的科研环境呢？”这个问题，蒋厅长。
2: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科技教育审计室主任陈波回答。
4: 好的，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是审计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核心的监督板块。审计监督既约束科研资金的规范使用，也包容创新试错，全方位服务科研事业发展。近年来，我们持续围绕财政资金、这个科技资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政策落地，加强审计监督，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去年上半年，我们聚焦全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开展专项审计，重点围绕创新平台规划布局、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科研人才扶持政策落实、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推进、科研成果产业转化、创新载体可持续运营等关键环节，贯穿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研发实施、成果转化全周期开展监督，深入实验室、 科研院所、产业创新载体实地核查，同步核查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禁止免责配套政策落实情况，通过审计推动全省科技资源优化统筹配置，健全科研项目全周期的管理制度，细化科研创新禁止免责负面清单，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潜心攻关的良好科研生态。同时啊，我们也推动这个创新平台的提质增优，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培植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审计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安心搞研究、专心攻难关提供坚实的监督保障。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5: 各位听众朋友，
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3: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和大家说一说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为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呢，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呢，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 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了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之外呢，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而中级养老服务师呢，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制定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3: 养老动态。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落地之后，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何为养老服务师？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啊，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能力和评价体系看，其职业资格是偏重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复合型的特征。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能够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而对于中级的养老服务师而言呢，还需要具备的就是服务计划的制定、人才的培训带教、还有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能力。这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行业，从源头扩大人才的供给规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认为，这还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啊，将助力打通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为其建立起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暂行规定明确，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且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而谢丽黎认为呢，这有助于稳定现有的养老服务从业者队伍，破解行业人才流失难题，逐步构建起规模充足、结构合理、能力达标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然而，我国养老服务供需鸿沟呢，在于专业能力缺口，多数从业者仅能够提供基础的生活照料。业内专家表示，站在15-5及更远的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有助于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好地满足亿万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

0: 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落地，服务呢将会更专业。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聊一个新鲜又实用的话题。最近呢，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啊，盯上了一种叫外骨骼的助行设备。哎，听着挺高级的吧，挺高科技的哈。可是记者一调查发现了问题有不少，像材质虚标，效果吹得天花乱坠，关键是整个行业连个统一的标准都没有。那么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买，怎么选才不上当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的一种原

0: 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呐、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0: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耗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0: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3: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4: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4: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

0: 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 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1: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
2: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 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形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
0: 他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 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的宣传。这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3: 好，听众朋友们，听完了，您心里是不是感觉透亮了许多呢？外骨骼这东西啊，有用没用得看场合、看质量，更得看自身的条件。那专家的话也要记住了，就是别跟风，别图便宜，真要买呢，让子女帮忙查清楚资质，再问问大夫。消费这件事儿啊，讲究的就是个明白、放心，您说呢？
4: 血糖药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好，老友朋友们，接下来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您说的是，每天十几分钟，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27%。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今呢，生活饮食越来越好，人都还显得挺年轻，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呢，不少人就开始每天跑步5公里，或者是每天暴走2万步。其实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那就是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 每天只要需要十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下降27%。 如今呢，很多医生都在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长期的坚持抗阻运动，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2026年 JAMA 网络开放期刊就发表了一项超过140,000人随访19年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算下来其实每天也只有10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27%。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发现了3个只有聪明人才知道的控糖细节。哪3个呢？第一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长期坚持才是关键。研究证明，运动持续性要比单次运动总量更重要。哪怕是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多，只要长期保持，身体就会给你正向回报。那第二呢，就是别光练臀腿腰腹，上肢啊才是隐藏王牌。从训练部位上来看，只练上肢，糖尿病风险降低25%。这说明啊，上肢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更有独特的价值。而第三个控糖的细节呢，就是抗糖运动有个最优的组合：快走加力量加少久坐，3个哈，快走、力量、少久坐。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了推荐量，额外的力量训练仍然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而且快走结合力量训练具有较好的协同预防效果。每周大于1小时的力量训练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快走，比缺乏这2类运动的人群糖尿病的风险要下降了5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必练的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做。很多中老年人呢，听到力量训练啊，都觉得有点难哈。其实呢，下面这5个动作呢，门槛低，在家就能够完成。说给您听一听，您不妨记录下来，平时可以照做哈。第一呢，就是靠墙静蹲。背部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身体沿墙壁下滑，直到大腿和地面保持平行，保持5到20秒，重复3到4组。其实这个并不难哈，只要保持5到20秒，根据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再延长时间。注意呢，这个时候膝盖不适就要减小幅度，不憋气，腰椎要紧贴墙。这是靠墙静蹲。第二呢，就是提踵运动。这个很简单哈，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慢慢的抬起脚后跟至最高点，保持2秒，再缓慢落下，每组15次。这个运动当中注意身体不要摇晃，膝盖呢不要超伸，也就不要太往后哈，动作一定要舒缓。第三个运动就是推墙俯卧撑。双手与肩同宽贴墙，身体呈一条直线，缓慢的屈肘，前额轻触墙面，再发力推回，每组12次，做3组。这个训练注意不要塌腰，不要翘臀。第四个运动叫臀桥运动，可以是仰卧，就是我们面朝上的时候卧在床上屈膝，抬臀至肩宽膝呈一条直线，保持几秒钟，再缓慢的放下，每组可以做10次，做3组。这个臀桥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膝盖不要内扣，腰部不发力。那最后还有个在家就能做的力量动作呢，叫哑铃推肩。我们没有哑铃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个矿泉水，这个一瓶水来代替哈。坐着或者是站着，腰背挺直，双手呢持哑铃或者是500毫升的水瓶，高举至肩高，就是跟肩膀同高就可以了，向上推至头顶，然后缓慢放下，每组10次，做3组。哑铃推肩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注意腰背不弯不弓，动作缓慢不晃动。好，以上呢给大家推荐的是5个力量动作，在家就能够完成。 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呢是靠墙静蹲，第二呢体踵运动，注意要扶墙或者是椅子保持平衡哈。第三呢就是推墙俯卧撑，第四呢是臀桥运动，第五呢是哑铃推肩，这五个力量训练在家就能完成。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每天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患糖尿病的风险将会降低。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给大家传递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各位听众朋友，
5: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

0: 要随着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行骗对象日益精准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老年人善良、信任他人的特点，设计出五花八门的骗局。有的冒充客服要求退款，有的伪装成子女呢索要救命钱，还有的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套取信息。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提高防范意识刻不容缓。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听见夕阳红》。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特邀反诈民警通过还原真实案例，教您识别网购诈骗新花样，防范新型网购诈骗。
1: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一起带您揭破网络购物诈骗里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先认识一下来自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的反诈民警洪斌哲，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民警胡斌哲，很高兴见到大家，
1: 以及我的同事哈，自己也特别喜欢网络购物的贺超。
3: 大家好，我是贺超。
1: 如今网络购物快捷方便，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网购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网络购物诈骗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年年初，一位快递小哥帮助老人成功避免了被网购诈骗的新闻受到了多方的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你这个货你要不要？33600块钱啊，阿姨。
5: 哎，对啊。
4: 你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5: 哟，
4: 这东西很贵的，33600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你要看看，你打开看看，哎，你在哪里买的？哪个医院买的？
5: 你有病要去医院，你就要上当受骗。
4: 钞票你准备好没有，阿姨？准备好了。我给你个建议，阿姨啊，我怀疑这个药是假的。很多人吃多毛病都有问题，有病要去正规医院去治疗。
5: 拿走，
4: 不要了是吗，阿姨？哎，好。现在只能够在你心
1: 里面，你就永远是好。啊，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快递小哥点赞啊，保护了这位老人。
2: 没错，可以说呢，当下这个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那么骗子呢，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盯准大家这种生活习惯去设计一系列的骗局。现在呢，整个网购诈骗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啊，诈骗分子往往喜欢去广撒网式的实施诈骗。
1: 嗯，
2: 比如说呢，他们会选择同一条信息群发，
1: 对，
2: 同一个电话群播。
1: 哎，我相信谁都收到过这样的信息。
2: 那么现在呢，诈骗分子实施诈骗之前啊，往往会非常精准化、定制化的去设计骗局。比如说，
6: 定制化是什么意思？
2: 比如说呢，如果他想要骗您，那会先收集您的个人身份信息，比如说他知道您姓齐，知道您大概住在哪个小区，知道您最近购买了什么样的商品。
1: 哎，你这么一说，他还没骗我呢，我的心里面都开始发突突了。
2: 如果他

0: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不会上当。
1: 我们用一些真实发生的诈骗的案例，假设您二位就是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而我接下来将会给您去传达骗子当时是怎么和这个受害人沟通的。您看看，如果摊到您二位头上，您会不会被骗？
2: 好，我准备好了，放马过来。
1: 那我们就从整个网购的一个大环节，就是第一步，在网络上啊、购买商品消费的这个环节。柯老师，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买的商品呢？但是一直没舍得入手的呢？
0: 手机。
1: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啊，柯老师非常喜欢这款手机，然后呢，某一天您在这个刷二手交易平台，这个时候呢，您突然刷到我发的一条帖子，我说这个手机我99新，买回来之后啊，没想到我的朋友又给我送了一台，我就多买了一台，现在把这个手机呢出售了，只要4000元。我给您发了一些我这个购买记录，然后呢我这个手机的外包装，然后呢我同时跟您说，我说这个哎呀二手交易平台发消息啊，我有时候收的不及时，回的不及时，看您是真想要，这样吧，您加我一个好友，我直接在那个这个聊天软件里面把我相关的信息发给您啊，我们沟通及时一点也通畅一点，
0: 谈谈价格能优惠点吗？
1: 那
0: 你这4000多你优惠点，
1: 有的谈嘛，您真感兴趣 我再给您小砍一刀。
0: 加
1: 了是不是？
3: 对，
1: 其实不瞒你说，我是在二手平台上挂的，这个二手平台本来对我们卖家就有一点抽成，他是抽我手续费的，那现在您开3500可以，这个我们就不走平台了，您3500直接转给我，
0: 走平台呢这个收发货我是有保证的，
1: 对，
0: 我是怎么给您付钱，您怎么给我给货，
1: 这个您直接转账给我，您把手机地址给我，拉倒
0: 吧，我钱给你，你不给货我白转了吗？
1: 哎，这个贺老师非常警觉，那这样吧，那如果您担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直接在平台里面改价，然后我给您发链接，
0: 那可以，
1: 直接在平台里面
0: 去
1: 付款，好吧？
0: 可以。
1: 好，我改好价了，那个发了个链接给您，您一点开是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
0: 没问题，
1: 没关系，
0: 立马付，
1: 您就直接拍下了，
0: 付了，
1: 平台上有购买记录的，
0: 对对啊，可以可以。
1: 到这里，完成了整个交易操作。
0: 不对，我已经上当了，那个链接是假的是吗？
1: 没错，您点开之后看着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可这个链接不是您从官方网站进的呀。
0: 明白了。
1: 那么刚刚给大家还原的这个场景呢，也是之前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呢，他看中了一款相机，这个相机的官方售价是39800，那二手交易平台上呢，一般通价在27000元左右。
2: 哦，那便宜了10000多块钱呢。
1: 没错。然后某一天呢，他又刷到了一条信息，显示呢这个人22000元就愿意出售这款99新的相机，他感到非常感兴趣，主动去联系对方。对方呢用同样的话术诱导他私下添加了好友，并且呢向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链接确确实实跟二手交易平台的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这个呢受害人呢就在这个平台里完成了操作，最后发现迟迟没有收到这款相机，再想去联系对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2: 您刚才说那个链接一发，我如果点击之后的后果，那就是我的银行支付系统就完全沦陷了，
1: 对，
2: 就被对方攻克了，那等于是我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又能转多少钱。
1: 而且不仅如此，您可能是其中一个银行账户里的余额会被对方转走，另外一种可能呢，您发现钱一部分被转走了，您肯定是在想办法说，哎，发生了什么，我的钱为什么被转走了，客服很有可能就会跟您说啊，这个是刚刚对您账户进行了一个身份认证，暂时把您账户里的钱冻结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您不要担心，您配合我们呢再做一系列的这个解控操作啊，您这笔钱呢马上24小时之内就会退回到您的账户，它是无底线榨干您所有的钱，
2: 就是，连环骗，
1: 没错，
2: 就第一个套路你就没躲过。
0: 我觉得我真的足够警惕了。
1: 那么我们时刻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交易过程，首先它必须是在官方正规的软件上操作的，千万不能呢绕过正规软件私下去进行交流或者是交易，不能直接给对方转账汇款。另外第二点防范提示呢，就是和交易对象在交流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点击对方发过来的链接，凡是任何转账汇款的操作通过原平台进行，因为这些链接即使点击进去之后看似很像正规的链接，但这些都是风险链接，我们是无法识别它是不是官方正规链接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可疑的异常的情形，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原先的这个官方平台去官方渠道联系客服核实情况啊，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了诈骗，那么呢建议大家保留相关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像很多老人家呢，他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他不是很

0: 会操作各种平台软件，也不是很会完成一系列的退款呀，或者是购买商品这样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骗子会针对老年人再去设下一重骗局，就是远程的进行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操控老人家的手机。具体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技术演示，
1: 现场试试。
0: 那么假设说呢，现在我拿出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呢是一个诈骗分子的手机，
1: 对，我是一个受害者的手机。
2: 你是一个老年人，你是一个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0: 这个时候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说喂，是贺爷爷吗？
3: 哎呦，闺女，什么事儿啊？哎，
0: 我说这个，我这边呢是某个电商平台的客服啊，我们显示啊，您这个手机开通了某款会员服务，每个月呢自动扣款800元，是您本人操作的吗？
3: 孩子，不可能，我闺女交代了，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办，我不可能定。
0: 哎呦，那贺爷爷现在麻烦了，您开通这个功能，如果不取消，每个月要自动扣您钱的。
3: 哟，扣多少钱呢？
0: 每个月800，而且是每年扣的。
3: 哎呦，我的个乖乖，800块钱呢，孩子，这个怎么取啊？
0: 那这样，贺爷爷您别着急啊，如果真的不是您开的，那这样我们客服呢会远程的指导您一步一步的去关闭这个操作，您别急啊。哎，
3: 这个好，快，您说说怎么办啊？
0: 好，那您现在打开这个手机啊，然后呢，您去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去下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啊，您现在看到这个首页的叫做加入会议的页面，您有没有看到？
3: 加入，哎，看到了。哎，
0: 我给您报一串号码，您加入进去，238。
3: 您大点声。
0: 哎，238。
3: 238。然后我加完了。
0: 好。
3: 你不会是骗子吧？
0: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骗子？啊。
1: 不是骗子，
3: 点这个共享是不是？
0: 对，最中间有一个共享的页面，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其实这个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老人角色已经彻底上当受骗了。
2: 我知道了。
3: 没有啊，你不就加了一个我吗？那我等一下我再试试。
0: 您可以试点开。
3: 假设我有1234，有这么多。
0: 大家看到了吗？我这台手机是一览无余的，无论是它输入数字按的是哪一个界面，包括说它手机的主屏幕、它的微信聊天好友，甚至是说它手机收到的任何的短信，在我这个上面我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的。如果说呢，贺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相信了我客服人员的身份，然后呢我指导他打开自己的第三方支付软件或者是手机网银，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银行余额，并且啊在这个过程中窃取到了这些信息，那么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一旦发现我的手机有可能被对方远程控制了，我应该怎么及时的去避免损失？我应该怎么做呀？
0: 如果说老年人遇到这种类型，他肯定知道这个骗子让他下的是某款软件，一般只会下一款软件，然后来进行远程操控的这个功能，那么就把这款软件立即删除掉，停止他一切后台运行。然后呢，如果更安全着想是可以关机的，但是建议大家呢在手机还能运行的时候先联系一下子女，先报警，然后呢关机，等待民警上门，最终呢再帮您查看一下手机里面还有没有相关的遗留。
2: 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安全的？我现在在想哈，我直接把我那个 SIM 卡我给它拔出来，我接收不到它这个验证码，它是不是也转不走呀？就是我卸载软件，然后我再把网络切断了，
0: 这些都是很好的防范手段。
2: 所以我们看到哈，到这儿为止，自以为防范意识很高、防范能力很强的贺超已经中了2回招了，
3: 下次不会了。
0: 围绕着网购呢，其实您购买了商品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等待收货了呢？
2: 对，我觉得我都买完了，我都支付结束了，我觉得这骗局你还能怎么套路我呀？
1: 您的意思是从平台一路骗回家吗？
0: 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到您最后收到货了都有可能遭遇。
2: 那你跟我们说说你还能咋骗我？
0: 我再给您还原一个场景，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某一天呢，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我说哎，这个秦女士，我是您之前下单的这个某某商铺的客服啊，您什么时候几月几号在我们家下单的价值多少的某款商品啊？您现在收到也在使用吗？
2: 哦，收到，在使用。哦，
0: 是这样的，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同一批次的化妆品啊，有顾客反映用了之后呢，这个皮肤溃烂了，我们赶紧把这一批呢抽样送检，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成分严重超标了，对人体有损伤。现在这个化妆品您肯定不能用了，这个但是呢 为了弥补给您带来的这个不便啊，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退货或者是换货的这个服务啊，您看这样可以吗？
2: 那我要不就退货吧，因为你一说着不好，你给我换，我可能也不太想用了。那你我要退货吧，
0: 退货好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一批的这个护肤品啊，它的这个量有一点多，如果大家集中性的在平台里面退换货呢，会影响到我们商家的信誉，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吧，除了给您退货之外，我们再给您补20%的赔偿金。我们呢这个客服待会儿加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退赔网站上您填一下您的身份信息，把这个商品的寄出之后啊，我们不久之后会返给您一套新的合格的没有任何伤害的这个护肤品，您看可以吗？
2: 啊，我退了，然后你还再给我寄一份新的。
0: 可以啊，这个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就是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商铺啊它是要这个信誉要好评的，就是那我接着给你好评。
0: 您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骗子呢也就最喜欢您这样的人了。我们会发现啊，研究了很多的诈骗骗术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话术是合理的，话术是完整的，是让你觉得光从话术上来说挑不出任何问题的。
1: 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原有案例中间原有的话，
0: 这些全部都是真实案件中发生过的对话。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呢，就是之前有一个市民冯女士，她在网上购买了一瓶香水，收到香水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接到了这个客服的来电，也是同样的理由，说为了维护商家的信誉，私下里呢给冯女士进行退换货，并且给她20%的退赔。那冯女士按照客服的要求，在退赔网站上填下了相关的身份信息，并且输入了手机验证码，最终不幸被骗数十万元。
2: 一瓶香水怎么把他银行卡上的钱都转走了，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往往说啊，这个一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没有多少。我遇到过案值最低的，是买了3块钱一瓶酱油，最终被骗了几十万。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受害人的心理，我们发现，当他第一笔亏了几百几千之后，他想的第一办法不是说我再也不联系了，而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几百几千拿回来。那客服现在会非常非常耐心的指导我，他说您不用担心，您不用着急，很容易的，您按照我们的要求操作，很快就能返到您的账户里。然后客服又会非常温柔，非常耐心，非常诚恳的告诉你，我们可以帮你解决，一方面是情绪安抚，一方面是利益诱惑。这一番这个组合拳下来，您二位扛得住吗？
2: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话术啊，深谙人性的特点。
0: 这些诈骗分子为了实施诈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 对对，
0: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人，您吃哪一套话，他们都是研究清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这个所谓的客服电话，无论是说您的快递丢件，还是说您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给您退换货或是理赔的，千万不要轻信，一定呢要反向核实，通过呢原官方平台再去联系客服，核实确认这个商品或者快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千万不要轻信对方。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不论是快递出现问题还是商品存在问题，都不会诱导大家呢去第三方平台进行一系列的操作，通常呢都会通过原购物平台、原下单平台去直接退还到您的账户。
2: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诈骗案例里面哈，之所以我能上当，有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我的很多信息回复是真实准确的。我现在就特别纳闷，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我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网购信息，它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有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批量的去获取到一批您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齐老师，您刚刚说到您是一个网购爱好者，那您每次收那么多快递盒，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快递盒的呢？
2: 扔了呀，然后。扔小区的那个分类垃圾桶里，我都分好类扔的。
1: 我有一阵儿还特讲究，盒拿过来扔的时候，拿笔呢把上面划了划了。后来我嫌麻烦。
2: 我也是，
1: 我就用个化名就直接扔了。
0: 现在很多的快递运单上呢，确实是做了部分信息的隐私处理的，
2: 对，
0: 比如说这个姓名中间一位，手机的中间几位，那么。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其他信息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2: 至少我们家那个家庭住址都在上面的，
0: 小区的单位，
1: 送错了，
0: 您手机的尾号，
2: 对，
0: 这些信息难道就不重要吗？这些信息如果被有心人士掌握到，至少能够给您建立一个这种粗粗的画像吧。
2: 那我这个快递盒上面的这些信息，那我每次我都要得给它剪掉或者撕毁才能扔吗？
0: 那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就是收到这种 带有个人信息的这种快递运单、快递盒呢，对它进行一个涂抹或者是撕毁的一个操作，避免这些信息无限的流露。
1: 但有些时候，我认为啊，比如说我这么扔了吧，我也划拉了，或者我也扔了，那有人专门就从垃圾场收，整理呗，一扫就拿走了。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不是从快递公司买呗，买了就拿去用了。
2: 但是快递公司对这个都应该是保密的呀。
0: 除了我们公民自己商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快递企业，它是批量的掌握个人信息的。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企业职责，没有履行反诈义务，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那么有可能会给大家去造成一些这种现实的困扰，甚至是呢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诈骗的风险。那么快递行业其实一直以来是有三个百分百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呢100%实名收寄、100%收寄验视以及100%过季安检。那像这些涉诈的宣传品啊，它的寄件方往往都不是实名认证的，都是批量的去打印一些虚假的寄件信息，然后直接投送到这个运输渠道中。而且呢，这些快递往往也都没有经过收寄验视。像这些快递呢，如果经过收寄验视，我们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这些快递里面往往有两类物品，一种呢是一些小礼品，比如说手机支架、纸巾盒或者是洗衣液这样的体量比较小、价格比较低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刮刮乐彩票或者是购物卡，一些很薄的、很轻的一些物品。那这种彩票呢，是一刮100%中奖的，购物卡呢是免费可以领取的。骗子呢就是发送这样一些涉诈包裹，诱导受害人呢，比如说扫码可以领取更多的福利，或者说扫码可以兑奖为由，让受害人扫描二维码。那这些二维码一旦扫描了之后，很有可能加的是诈骗分子的微信，进入的是涉诈的群聊，后续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刷单诈骗或是投资理财类诈骗的风险。那如何防范呢？也并不难，就是如果这个快递真的不是您二位购买的，也真的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对您来说就是一个陌生快递。如果里面再包含一些二维码，不论是刮刮乐中奖的二维码，还是一些购物卡片上的二维码，都不要轻易的去扫描。
2: 明白了，就是那个链接别扫，链接别点。
0: 一方面是个人角度上要防范，另一方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呢，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呢，应该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那及时和这个快递公司去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或者是邮政主管部门一起来调解。调解再不成啊，还可以通过仲裁或是法律诉讼的手段来这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骗术的版本哈在不断升级，然后五花八门在变迁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去防范？
0: 那么根据今天讲到的这些网购相关的诈骗，我们也是不断的去总结它的诈骗手法以及防范要点，并且呢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四不买的防范口诀。
4: 嘿，各位亲，你们是不是又在买买买了？不过要注意啊，有几样东西可千万不能买不能要啊。第一，有些
5: 预售限时购东西不能买，骗子会利用预售限时购的噱头发短信或网络消息，诱骗你点击虚假链接登录假的购物网站，一旦输入了个人信息、支付款项，资金就会被迅速转走吧。
4: 第二，有些中奖免单、购物送礼的东西啊不能要，骗子会发中奖短信或寄中奖礼品卡，诱骗你点击链接或扫码登录诈骗网站领取奖品，一旦填写个人信息或支付所谓的手续费、保证金，甚至被诱导刷单做任务啊，你的钱可就进了骗子的口袋了。
5: 第三，有一些红包福利不能要，骗子会在各种群聊等平台派发红包，一旦点击就会套转到山寨网站，然后被诱导填写个人信息、银行账号、密码，导致银行账户被盗刷。
4: 第四，有种给你退款赔偿的啊，不能要，骗子会冒充商家或物流联系你，说你买的东西丢失、损坏或者是质量出问题，主动给你双倍赔偿甚至更多，然后让你点击链接，提供个人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就盗刷你的银行卡呀。不管骗局怎么变，记住四点应万变。
5: 第一，网络购物认准正规官方平台，请记那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平台哦。
4: 第二，陌生电话信息别轻信，你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
5: 第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要警惕，背后可能就是个诈骗平台。
4: 第四，个人信息别乱填，尤其是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这些可以转走你账户里的钱的关键信息。
5: 好了，各位亲，祝你们购物愉快，
4: 也要注意购物安全哦。
2: 我觉得现在反诈民警做得太好了，就不光总结得特别到位，还用我们所有的人喜闻乐见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我觉得现在这个宣传工作真的是走在了诈骗的前头。
1: 特别建议老人看完之后呢，不但自己看， 把它转发出去，大家看一看，记住了，而且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2: 嗯，我觉得不光是老人，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哈，真的是每一个年龄阶段，只要你有网络购物的这种习惯，就很可能是钱。

0: 潜在的受害人，
1: 但今天确实给我上了深深的血淋淋的一课，我回去得重新建设我的防骗防火墙。
2: 大家如果认真的听完了刚刚这一些诈骗的场景以及防范的技巧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不会被骗。那么大家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像我们的贺老师一样，把这些宣传的技巧呢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帮助大家一起防范诈骗。
0: 再次感谢胡警官做客，帮我们拆解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在又不断升级的网络购物诈骗的骗局。这些骗子真的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啊，又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又根据我们人性的特点精心编织骗局。在这样的话术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反诈不仅仅是咱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祝大家购物开心，资金安全。
3: 听众朋友，刚才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节目呢，让我们了解到了与网购相关的诈骗陷阱。通过反诈民警为我们拆解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识别这些不断升级的网购诈骗手段。我们在网购时可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让我们在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和我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怀念的遇见青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0: 沈琴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和北京比起来，大连的空气显得湿润，其中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咸腥的海水味儿。沈琴深深地吸了口气，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两年前，当她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时候，她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幽灵。
1: 谢谢你啊，师傅，再见。
0: 出租车司机帮他把行李放在门口，就转身离开了。沈琴把东西堆在客厅，累得一屁股坐倒在沙发里，一股灰尘升腾起来。房子太久没住过人了，他赶紧跳起来打开窗户。他听见楼下邻居家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这时他想起，他也许该打个电话了。
2: 喂
1: 喂，我是沈琴啊。
2: 哦，沈琴
1: 啊，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大连，今天刚到的。
2: 哦，
3: 多多在吗？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2: 哦，在呢，你等着啊。
4: 喂，多多已经睡了。我跟你说呀，沈琴，多多他很好，你不要再打搅我们了好不好？
3: 可是
4: 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5: 多多是我的女儿啊。
0: 多多的奶奶似乎并没有听见他最后一句话，可是就算听见了又怎么样呢？沈琴觉得自己就像被人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尊心又像玻璃一般被摔得粉碎，他的眼泪是不知不觉流下来的。那天晚上，沈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觉得床太软了。她突然开始怀念戒毒所里的那张床，她和那张床相处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沈琴开始觉得自己又像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她甚至开始交朋友，辅导员敏慧就是她的第一个朋友，那封信就是敏慧交给他的。
1: 沈琴，你的信。哦，谢谢。你看是大连寄来的，赶紧拆开吧。
5: 哎，
1: 好像挺短的。
5: 对，信是我公公写的。我前夫出车祸了。
1: 什么？
0: 敏慧是戒毒所里大家最愿意交流的辅导员，因为他本人也曾有过五年的吸毒史。他戒掉毒瘾之后就自愿留在了戒毒所工作。沈琴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他说。
1: 敏慧，你说我还能做回一个母亲吗？
5: 当然能了，你这么问就说明你想啊。
1: 可是自从我沾上毒品之后，就没有尽过做母亲的责任了。
5: 你还有很多时间呢。
1: 敏慧，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5: 佩服我干嘛呀？我们都是一样的。
1: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戒掉，可是后来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了。
5: 其实啊，戒毒最难的就是坚持。有的人戒了十年还是复吸了。你知道吗？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就更没有人会相信你了。
1: 嗯，我知道了。
0: 在沈琴离开戒毒所的前一天，敏慧送了一本书给她，《安徒生童话集》。
5: 这本书是送给你女儿的。
1: 哦，谢谢你，敏慧。
5: 我心里难受的时候啊，就会读一些童话。我发现童话故事里的主角，他们心里的愿望都很简单。
1: 嗯，我会一篇一篇的念给我女儿听的。
0: 那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沈琴想起了敏慧的话。她打开安徒生童话集，翻到一篇《海的女儿》，她一行行地默读着。她读到这样的句子：
6: 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一个好孩子，如果他给他的父母带来快乐，值得他的父母去爱他的话， 那么我们接受考验的时间就可以缩短。当我们幸福地对着他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0: 第二天，沈琴决定亲自去一趟女儿的爷爷家。她对着镜子化了淡妆，在戒毒所待了半年之后，她的体重也恢复正常了。她今年就要满33岁，她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也不再有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只是想要回他自己的孩子，重新做回一个母亲。当沈琴再次站在这熟悉的门前，他太多次的来过这里，即使闭着眼睛走进去也不会撞到任何家具。可是这一次比哪一次都要紧张。
4: 谁呀？
0: 沈琴曾经的婆婆看到她的第一眼，脸上就流露出不欢迎她的神态。他甚至没有让沈琴进屋的意思。
1: 妈，
4: 不敢当，有事吗？
1: 您看，这是我给您二郎买的水果，我来看看你们。
2: 谁呀？
4: 爸，是我。
2: 哦，沈琴呢？进来吧。
0: 多多奶奶无奈地闪开了身子，沈琴进了屋。屋里的摆设和几年前相比没有丝毫的变化，家具还是那么纤尘不染。沈琴将手里的水果放在茶几上，然后坐在沙发里。气氛变得有些沉闷。沈琴决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1: 我想，你们也许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0: 这时，沈琴注意到多多奶奶紧皱的眉头。
1: 我在戒毒所待了6个月，在那儿我又重新想了好多事儿。我决定回大连来，就是想重新开始。
4: 沈琴，这样的话我们都不是一次听过了。
1: 我知道，我以前没有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我希望我现在还能有机会弥补，所以我想把多多接回去。
4: 不可能。
0: 沈琴并不想和他们争吵，她保持平静，把自己来之前想好的话继续说下去。
1: 我是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话。
4: 那你把多多接回去，你有能力供养他吗？你能照顾了他吗？
1: 我会尽快去找份工作的。
0: 多多爷爷一直没有说话，他在旁边观察沈琴。这时他终于开口了。
2: 沈琴呐，说实话，连我都拿不准你说的话到底能不能让我们相信。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想我还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吧。
2: 你能再不碰那些东西了？
1: 我会一直坚持的。
0: 在3个人短暂的沉默后，沈琴看着阳台上晾着的小孩衣物接着说。
1: 我知道你们也很爱多多，可是一方面你们的年龄也一天天大起来了，精力也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我希望多多能够有一个心理上健康的童年，我也想给他一个家。这也是我现在对生活的唯一心愿了。
0: 沈琴终于把她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这一点她今天都做到了。
2: 沈琴呐，别着急，今天呢还不行。不过呢，我和你妈会考虑你的想法。是啊，我们都希望多多好，这是肯定的。
0: 沈琴原本就不敢指望一次就能成功，她希望自己用行动一点一点地去改变两位老人的印象。这时，多多奶奶突然说：
4: 我要去接多多了。
1: 我今天能去见多多吗？
2: 我们得先跟孩子说说。
1: 那我跟您去学校，我就在远处看一眼，行吗？
0: 两位老人好像无法拒绝沈琴的这个要求。后来沈琴跟着多多奶奶去了那所小学。马上就要到放学时间，小学门口站满了接学生的家长。沈琴站在远处，眼睛放在多多的奶奶身上。她感到自己心脏扑扑跳动的节奏，甚至浑身上下都有一种类似发抖的感觉。她已经有整整2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了。自从3年前他沾上毒品， 所有对于正常人意味着快乐的东西好像都与他绝缘了。那时在他心里同样也抛弃了女儿。
7: 奶奶，奶奶，
4: 呵，看这小脸红的，多多慢点喝，别呛着啊。
7: 渴死我了，奶奶，我有个东西给你看。
4: 回家看吧。
7: 不行，快把书包给我。
0: 沈琴用双手紧紧抓住身旁的栏杆，她生怕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双脚。她看见多多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奶奶。
7: 看。
4: 哟，我们多多是小队长啦。
7: 不对，我是中队长，小队长是一条杠，明明是两道杠。奶奶，我告诉你，我是学习委员了。
4: 啊，是学习委员还是中队长？你看我们多多真棒。

0: 想，他一定要给多多一个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们两个人的幸福都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从学校那里离开之后，沈琴独自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了海边。海滩上游人不少，有谈恋爱的年轻情侣，有散步的三口之家，还有很多兜售海产品的小贩儿。有意思的是，一些身穿校服的中学生们竟在沙滩上支起了烧烤架，不一会儿就变得烟火升腾。沈琴记得多多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大海，在多多四岁那年的夏天，他们一家人来海边游泳。
1: 妈妈妈妈，
2: 干嘛呀？
1: 我要到水里玩。
2: 不行，我们就在这儿等爸爸好吗？
3: 多多，过来跟爸爸到水里玩。
2: 不行，太危险了，别让他去了。
0: 说来也怪，多多不像其他的小孩子，他从小就不怕水，小小的身体在海水中滑动着，有模有样的游起来了。沈琴当时还想等多多再大几岁就送他去学专业的游泳。天色渐渐暗下来，沈琴坐在返程的公共汽车上，她注意到海滨沿岸的别墅区有许多空置的房子。她记起当初与前夫生意做得大的时候，曾想过在海边买一套这样的别墅。不过后来随着两个人都沾上了毒品，他们的家产就被挥霍一空了。沈琴突然觉得自己前三十年的生命就像一场梦一样，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繁华喧闹虚无缥缈之后，梦又醒来。第二天，一缕柔和的金色亮光悄悄地照进房间。沈琴喜欢出太阳的日子，她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楼下开始忙碌的人们，他在心里

0: 当然，他心里十分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去找一份工作，物质基础是家的保障啊。沈琴曾是市医院的护士，和丈夫下海经商那年便辞去了公职。沈琴找出当年的学历文凭，很快便在一家私立医院找到工作。沈琴想，一等到试用期满，就去多多爷爷家和他们谈谈多多的抚养权问题。谁知道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将他和多多见面的日期提前了。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沈琴看电视的时候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喂
2: 喂，沈琴是吧？
1: 啊，
2: 我是多多奶奶呀。
3: 哦，
2: 这个周末你有空吗？
3: 嗯，明天晚上要去单位值班。
2: 你上班呢？
3: 对呀，我找了一家医院上班。您有事儿吗？
2: 嗯，是这样，你爸，哎，
3: 啊，没关系，
2: 他心脏啊又觉得不舒服了，医生建议去医院住两天，观察一下，看看心电图有没有问题。我想你有空的话，还是带多多几天吧。
3: 啊，好啊。
2: 你明天不是上班吗？
3: 哦，这个不要紧，我可以请假，或者和同事换班也可以。
2: 那好吧，明天上午9点你来接多多，行吗？
3: 嗯，好的。
2: 多多，毕竟她也是你的女儿，你们很久也没见过面了。
3: 对，有2年了吧。
2: 好吧，那你明天来吧，沈琴。你应该明白，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多多有一个好的环境。
3: 我明白。
2: 好，那不多说了，挂了吧。
1: 哎妈，谢谢您。
0: 沈琴放下电话，感觉精神振奋，白天工作的疲劳简直一扫而光，现在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沈琴迫不及待地开始整理房间，想象着多多来了之后如何布置以及利用。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好，没有借助安眠药，他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他带着对女儿的思念，微笑着睡着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沈琴就醒来了。他似乎还记得夜里做过的梦，他梦见多多穿着白纱裙子坐在秋千上，他们说了很多的话，非常亲密的话。可是后来秋千越荡越快，他们的话都变得听不清了。他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再过2个小时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了。沈琴开始制定这2天的计划，他要带女儿好好的玩玩，带她吃她想吃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去做一个母亲。沈琴特意找了一套运动装穿上，他希望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站在多多爷爷家门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自信。他伸手敲门。
2: 来了，进来吧。
1: 哎。
0: 沈琴进屋后的第一眼就看见了多多，他离他只有1米远的距离。多多正在一个小板凳上系鞋带，沈琴发现他也在偷偷地看自己。
2: 多多，穿好了就过来吧。
1: 多多，多多，
2: 多多，这是你妈妈。
1: 多多，多多，来，过来呀，多多，过来。
2: 去吧，星期天晚上6点你就送她回来，行吧？
1: 好，
4: 奶奶再见。
0: 沈琴领着多多走在阳光下，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她感到心里沉积已久的东西正在慢慢的复苏，那是一种叫做爱的东西。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沈琴由李娜饰演，多多由萧子凡饰演，多多的奶奶由刘威饰演，多多的爷爷由高歌饰演，王丽娜由周乔饰演，敏慧由小丹饰演，旁白杨毅。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3: 沈琴带着多多去了星海广场，由于是周末，广场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不管沈琴怎么劝他，多多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玩，但沈琴能感觉到他很快活，因为哪里的热闹他都要去看一看。气温越来越高，沈琴去买了两杯饮料，两个人坐在一张长椅上。
4: 多多，是不是奶奶不准你管我要东西的？
5: 不是。
4: 那待会儿咱们去商场，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好吗？
5: 我不要。
4: 多多，我是妈妈呀，你还记得吗？
5: 妈妈。
4: 对呀。多多，你要是在路上见到了我，你能认出我是谁吗？
5: 能。
4: 为什么？
5: 我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你还有爸爸。
4: 哪来的照片？
5: 在一个相册里找到的，不过你的头发是黑的。
4: 妈妈的头发呀是染过的，懂吗多多？
5: 嗯。
4: 肚子饿不饿？
5: 不饿。
4: 那你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5: 随便。
4: 也就是说我请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喽？
5: 嗯。
4: 真乖。走吧，咱们去吃必胜客。
5: 好。
3: 中午，沈琴坐在必胜客餐厅的一个靠窗的位置，多多就坐在他的对面，桌上的披萨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4: 多多，还要点饮料吗？
5: 不要了。
4: 好吃吗？
5: 还可以。
4: 多多以前吃过披萨吗？
5: 吃过，吃过中式披萨，外面到处都有卖的。
4: 有这个好吃吗？
5: 没有。
4: 多多，妈妈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玩具店，待会儿带你去好不好？
5: 我长大了，不要玩具了，玩具是小孩子玩的。
4: 那你下午想去哪儿？妈妈带你去。
5: 您知道海洋馆吗？
4: 海洋馆
5: 是新开的，我们班上好多小朋友都去过，他们说能看见好多奇怪的鱼，可漂亮了。
4: 那咱们现在就去。
5: 好。
3: 海洋馆的确是个奇妙的地方，对于小孩子来说，那里如同一个童话世界。整个下午，多多都玩得非常开心，沈琴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两个人不知不觉待到了快要闭馆的时间，他们正往出口走，沈琴看见了洗手间的标志。
4: 多多，妈妈去一下卫生间，你在门口等我好不好？
5: 好。
4: 别乱跑啊。
5: 嗯。
3: 多多看着妈妈走进洗手间，他发现不远处有一把长椅，就走过去坐下。他旁边一对抱小孩的夫妻正好起身离开，多多坐在长椅上，突然觉得脚踩到了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看，是一个小小的鞋子。
5: 咦，这不是婴儿的鞋吗？肯定是刚才那个叔叔掉。叔叔等一下，这是不是小宝宝的鞋呀？我在那边的地上捡到的。
6: 是是是，谢谢你啊小朋友。
5: 不用谢。
3: 多多转身往回跑去，可是他记错了方向，转进了另一条岔路。这时沈琴从卫生间出来，四下张望，没有看见多多。
7: 多多，多多，多多。
4: 师父，您刚才看见一个小女孩了吗？穿着天蓝色的裙子，背着一个小书包，刚才就站那。
6: 没有，我没注意。
4: 哎呀，
7: 多多，多多，哎呀。
3: 这时候海洋馆闭馆了，游人们都汇聚着往出口走来，沈琴却逆着人流又往回走。她满头是汗，肚子里有一种痉挛的感觉。就在沈琴一筹莫展的时候，海洋馆广播里传来了多多的声音。
8: 我迷路了，我在广播室等你。
3: 沈琴边找边打听，一路向广播室走来。她刚跨进大门，就听见多多的声音在喊：“
8: 妈妈！”
4: 多，你急死妈妈了，你知道吗？多多，多多，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妈的好多多。
3: 在坐公车回家的路上，多多给沈琴讲了自己迷路的经过。
4: 多多，妈妈问你，刚才你是怎么找到广播室的？
5: 我找不到路，后来看见一个穿的衣服像警察的叔叔，他带我去的。
4: 哦，我们多多真像个小大人儿。
5: 那当然了。
3: 那天夜里，沈琴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第一天的相处就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历。现在多多对妈妈似乎有了问不完的问题，沈琴也发觉多多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成熟。
5: 妈妈，为什么以前你一直不来看我？
4: 多多，妈妈那个时候住在北京，没回来过。
5: 奶奶说你不要我了。
4: 不是的，多多，不是那样的。妈妈那个时候病了，病得很严重，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5: 那你的病现在是不是已经好了？因为你又记起我了。
4: 多多，妈妈过去犯过很大的错误，所以就得病了。妈妈现在正在一点点的好起来呢。
5: 妈妈，你以后不会不要我了吧？
4: 不会的，多多，不会的。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5: 妈妈，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吧。
4: 好，那妈妈给你讲安徒生童话里面的海的女儿。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的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通达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的连起来才行。
3: 多多听着听着渐渐睡着了。沈琴把童话书放在一边，仔细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这个世界上与她关系最亲近的人。多多突然翻了个身，像要抱住妈妈似的，将自己的小手搭在她的身上。沈琴关掉台灯，静静地享受着做回母亲的幸福。第二天吃过早饭，沈琴带多多去商场买衣服。尽管懂事的小孩子嘴上说什么都不要，但看见美丽的东西，心里还是喜欢的。沈琴给多多买了一条新裙子和一双新皮鞋，多多穿着新衣服走出商场时，像个漂亮的小公主。他们在步行街随意地穿行着，突然，沈琴觉得身后有人在拍她的肩膀，她转过头。
8: 沈琴，真的是你？
4: 啊，娜娜。
8: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哦，刚回来不久。
8: 这是你女儿啊？
4: 对呀。
8: 都长这么高了，小家伙，你认识我吗？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那时候只有这么大点儿。
4: 多多，快叫阿姨。
8: 哎，要不咱们到那边坐坐？
4: 哦，不了，我答应孩子给他买东西的，下次吧。啊，
8: 那好吧。沈琴，可别忘了老朋友。
4: 我们先走了啊。
3: 沈琴拉着多多快步地走开了，她从这次不期而遇中感受到了一丝不愉快。那个女人名叫王丽娜，是沈琴中专时最好的朋友。然而三年前，也是因为她，沈琴和前夫才进入了那个吸毒的圈子。见到王丽娜，沈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过去那些她拼命想要遗忘的日子又忽然在眼前闪现。她现在实在不想碰触与她那几年经历相关的人和事。他甚至希望医学发达到能有那么一种手术，能切除掉你不想拥有的记忆。中午，沈琴亲手为多多做了一桌的好菜，他自己倒没有太多的胃口，只在一旁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他希望这一刻能够静止下来。
4: 来，多多，再喝点汤吧。
5: 不行了，太饱了。
4: 妈妈做的菜合胃口吗？
5: 嗯，很好吃，比奶奶做的好吃多了。
4: 多多，妈妈问你，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好吗？
5: 挺好的，可是……
4: 可是什么？
5: 妈妈，我们干嘛不住在一起？
9: 听了多多的话，沈清高兴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又何尝不想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啊？
4: 很快的，多多，等妈妈准备好了就来接你。
5: 说话算数？
4: 嗯，算数。
5: 我们拉钩吧。
4: 拉钩？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下午5点，等多多做完了作业，沈清把饭菜热好，他们坐在一起吃完了晚饭。多多不像中午吃的那么多了，洗完了碗，沈清帮多多把他的小书包整理好，又帮他背上，然后两个人就出门了。他们没有坐车，几站路很快就走到了。在多多奶奶家楼下，沈清蹲下身子帮多多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多多的眼睛很亮，直直地望着他，他忍不住亲了他的脸颊。这时多多紧紧抱住妈妈，贴着妈妈的耳朵。
5: 妈妈，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4: 当然啦。多多，你自己上去好吗？
5: 嗯。
4: 回家以后啊，在那个窗口给妈妈露露脸啊。
5: 好的，再见妈妈。
4: 再见。再见多多。
9: 接下来的几天，沈琴接到过一次多多打来的电话，但没说几句就挂断了。显然他是偷偷打的。这一天已经很晚了，沈琴正在洗漱，电话突然响起来。沈琴回到家后，还没有谁这么晚打过电话。
4: 喂，
8: 没想到这个电话还真能找着你，是我。
11: 哦，娜娜。
8: 沈琴，有件事儿我想求你。
11: 什么事儿？
8: 我能在你家借住几天吗？我的房子半年前就已经卖了，哎，我很快就要离开大连了，跟朋友到南边去，就这几天的事儿，等他们一拿到票我就走。
4: 哦，就这几天啊？
9: 沈琴一心软，还是答应了。那是他们上中专的时候，沈琴有一些近视，不爱戴眼镜，走在校园里从不和人打招呼，因而有了冷美人这个雅号。后来王丽娜自愿充当她的望远镜，告诉她谁谁谁走过来了，应该对她微笑等等。当晚凌晨10，王丽娜就搬过来了，她提着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进了屋，还非要跟沈琴拥抱。沈琴在客厅为她铺了一张折叠床，两人说了会儿话就各自睡去了。沈琴第二天上班迟到了，这是他重新工作以来第一次迟到，所以他并不是很担心，只是他发现同事们好像背着他在议论什么事儿。他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散开了。下午他正准备去给门诊病人换药，护士长急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
12: 沈琴，院长叫你去一下。
4: 哦，院长，什么事儿啊？
12: 我怎么知道啊，快去吧。
4: 哦。
6: 进来。
4: 院长，您找我。
6: 哦，沈琴啊，坐吧。
4: 哎，什么事儿啊，院长？
6: 嗯，是这样的，你认识一个叫谢文慧的人吗？
4: 嗯，谢文慧，没有印象，不认识。
6: 他以前是在市中心医院工作。
4: 哦。
6: 嗯，他可认识你。这样吧，我就不绕弯子说了。他说你以前吸毒。
4: 可是院长，我已经戒了。
6: 吸毒嘛，这个东西我也是有一些了解的。现在这件事在咱们医院已经传开了。沈琴，你也知道，我们这只是一家小医院。
4: 院长，这跟我的工作没关系呀。
6: 不对，要是有病人知道这件事的话，咱们医院的声誉一定会受到影响。
4: 我已经戒了快1年了，院长。
6: 这么说吧，沈琴，我们医院是不会录用你。
4: 什么？
6: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虽然还差那么几天，你还是全额照领吧。你现在就可以到会计那儿去了。
13: 这么说，我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6: 对。
13: 好吧。
9: 沈琴走出医院时，脑子里空空荡荡，感觉自己就像被人遗弃的孩子。他没有目的地四处乱转，不知不觉走到了多多所在的试验小学。快到放学时间了，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家长。他四下张望，没有发现多多的奶奶。这时校门打开了，学生们鱼贯而出。他看见多多和另一个小女孩手拉手地走出来，沈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过去。谁知马路对面的多多已经看见他了。
5: 哎，妈妈，
4: 多多，来，
5: 今天你来接我吗？
4: 不是，妈妈下班路过这里。
5: 妈妈，你来得正好，我告诉你，今天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我的作文。
4: 是吗？多多的作文写得一定很好。
5: 你猜我写的是什么？
4: 妈妈猜不到。
9: 多多伸出小手指指妈妈。
4: 啊，写的是我？
5: 我写了咱们上次去海洋馆的事儿。
4: 说你迷路了，妈妈找你的事儿。
5: 你要看吗？
4: 好啊。
5: 哦，奶奶来了。
4: 哦，
12: 多多，奶奶迟到了。哎，沈琴，你怎么来了？
4: 我刚好路过这儿。
12: 那我正有话跟你说呢。今儿个是礼拜几来着？
5: 今天是礼拜三。
12: 哦，我想啊，礼拜天的时候带多多去你们家一趟，关于多多的事儿啊我们好好谈谈。礼拜六你不上班吧？
4: 不上不上。
12: 好，那你等我电话吧，我们先走了。
4: 好。
5: 妈妈再见。
4: 再见，再见多多。
5: 再见。
9: 多多奶奶的话就像一剂强心针一样，沈琴能猜到她话里隐藏的部分，她一定要抓住机会。多多已经七岁了，她不能再缺席她的童年了。想到这些，她心里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一份工作，还有王丽娜必须在星期天以前搬走。为了多多，她必须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沈琴由李娜饰演，多多由萧子凡饰演，多多的奶奶由刘威饰演，多多的爷爷由高歌饰演，王丽娜由周乔饰演，敏慧由小丹饰演，旁白杨毅。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回来了。好。
1: 妈妈。
2: 妈。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笨蛋。
3: 哥。

0: 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1: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0: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你今天怎么啦？
14: 你为啥哭了呀？

0: 哭，把眼泪擦了。为什么？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
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 因为说是是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霞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5: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0: 可恶，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城。

0: 权保护条例以及十二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两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居民监管等方面内容，
3: 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4: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想试试？我先讲，
1: 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4: 给我全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5: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7: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2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0: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1: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车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安全保护咱们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清理。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马上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个魔咒。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是出阿斯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2: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

0: 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1: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0: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6: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4: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7: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8: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7: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7: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1: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7: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7: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

0: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4: 妈，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

0: 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想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会想他，对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9: 好，不哭了吗？乖啊，
10: 生日快乐，对
11: 了，你们
12: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16: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7: 我想你。
16: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7: 因为说是在会。
1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熊侠科普时间到，
2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11: 你若被吓
7: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1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

0: 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2: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2: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2: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2: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

0: 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8: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9: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0: 不去。
9: 哎，
10: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0: 哦，你说说。
11: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9: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下，快点。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3: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再忙。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6: 快，跟上！
7: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信誉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中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索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0: 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酒，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常听音乐比同龄人老得慢，新研究找到了科学依据。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吃得多却不长胖，劝您趁早查一查甲状腺。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哪三个时段不要大量喝水。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关注的是常听音乐比同龄人老得慢，新研究找到了科学依据。如果说生活失去了音乐会怎么样？有一条高赞回答是，就像吃菜不放盐。音乐不只是带给人们乐趣，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当中就有关于五音疗疾的理论。近日呢，两项研究分别点赞音乐的健康好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团队发表于《科学进展》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音乐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敏锐度，并延缓其视听能力下降。研究招募了三组参与者，分别是25名老年音乐家、25名老年非音乐家和24名年轻非音乐家。其中呢，老年音乐家组均在23岁前学习乐器或声乐，受过32年以上的音乐训练，近3年仍然保持每天超过1小时的练习时间。研究结果表明，老年音乐家区分音节的能力与年轻人不相上下，而且优于老年非音乐家，从而证实长期音乐训练能够增强言语知觉能力，使大脑更敏锐，并延缓大脑功能衰退。无独有偶，另一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从探究音乐类型的角度出发，揭示了音乐为何能促进学习和睡眠。该研究呢，由丹麦的奥胡斯大学团队完成，通过分析数个适用于学习或助眠的音乐播放列表，发现这类音乐的共性为节奏缓慢、重复模式，类型以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和氛围音乐为主。研究指出，这类音乐呢，可以帮助镇定大脑，起到放松的效果。另外呢，节奏缓慢的音乐还有助于降低心率，让人更加专注，从而缓释压力。那么，音乐是如何疗愈身心的呢？据考古发掘出的音乐舞蹈图案，我国的音乐治疗可以追溯至仰韶文化时期。《黄帝内经》呢，把五音归属于五行，并与五志，也就是喜怒思忧恐相关联，认为五音通过调节情绪变化，能影响与之相对应的五脏，也就是脾、肺、肝、心、肾的功能。现代音乐研究当中呢，还发掘出了音乐的多种好处。第一个就是改善大脑记忆功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一项研究发现，经常聆听古典音乐能够促进大脑中掌管记忆和学习部位的基因活性，同时呢，还能抑制一个同帕金森氏症的相关联的风险基因的活性。不仅如此，听音乐呢，还能调节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的基因。第二，帮助降低疼痛和焦虑。荷兰的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医学中心通过对20项定向研究分析后发现，术后听音乐呢， 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焦虑指数和疼痛感，这种效果呢可以延续到术后八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发表的一项7年随访研究发现，每天听30分钟音乐可以减轻心梗之后的胸痛和焦虑，普通人听也可以

0: 可以稳定心脏状况。第三，提升运动能力。202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脏专家发表在知名期刊《运动与运动心理学》上的研究认为，音乐可以转移患者在康复运动痛苦中的注意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音乐中可以坚持更长时间、更高强度的运动。清代名家吴师基在《理论骈文》当中有记载说，七情之为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要想最大化地发挥音乐的作用，选择以下场景或许会事半功倍。起床时选择轻音乐，相较于传统的闹铃声，可以选择轻柔的音乐，或者是清脆的鸟叫声、细微的流水声等自然界声音叫自己起床，尽量呢调小音量，在晨间逐渐地唤醒大脑，减小起床的压力。工作间隙选择纯音乐。日本有线电视广播公司研究发现，工作间隙呢，听10到20分钟的电影背景音乐、钢琴曲等一些纯音乐，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开车时选择慢音乐。狭窄的车道、昏暗的光线、一眼望不到头的封闭隧道，常常让人神经紧绷。试验对比慢音乐节奏的卡农、快节奏音乐的克罗地亚狂想曲、警笛和女生安全警告之后发现，听快节奏的歌曲时，司机驾驶的速度会最快，听舒缓音乐的时候，司机的速度明显放缓，表明驾驶者的感觉比较放松，精神压力也比较小。吃饭的时候选择悠扬的音乐。对老年人来说，如果食欲不佳，不妨吃饭的时候来点音乐，帮助提高消化系统的植物神经兴奋点，从而起到增强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音乐对植物神经的刺激，可促使人体分泌各种激素、酶等一些物质，从而促进胆汁、唾液等消化液的分泌。建议选择节奏比较舒缓、悠扬的音乐，对消化更有好处。运动的时候选择振奋的音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卡纳根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运动时听振奋人心的音乐会使身体的疲劳度骤减，与此同时呢，还能降低心跳加快和肌肉酸痛的不良感觉，即使对于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是如此。入睡前选择抒情音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发现，睡前听音乐能够帮助入睡困难的人更快地进入梦乡，并且提高睡眠质量。这是因为听音乐改变了紧张情绪，放松紧绷的身体。此外呢，音乐还能掩盖环境当中分散注意力的噪音。对因焦虑或者是压力引起的失眠者来说，可以培养睡前听45分钟音乐的习惯，并且呢，把音量控制在40分贝以下，坚持一个月就可能看到效果。
1: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吃得多却不长胖，劝您趁早查一查甲状腺。有的人呢狂吃不胖，有的人不怎么吃却很长肉，除了跟基因有关，还可能是甲状腺出问题了。近日呢，河南的一名30多岁的男子称，2年来他总觉得饿，一天呢能吃10顿饭，体重呢却从230斤瘦到120斤，经检查确诊为甲亢。小小甲状腺关乎全身，有的时候即使身体出现各种症状，也很难让人想到罪魁祸首是甲状腺。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呢，就告诉您甲状腺病藏得有多深，并且教您做好预防。 甲状腺呢位于脖子，它会释放甲状腺激素，调节新陈代谢，影响着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甲状腺素主要包括三碘甲状腺原氨酸，还有甲状腺素，特别是对全身代谢和心血管系统有独特的作用。当身体产生过多的甲状腺激素，就会引发甲亢，使神经、循环、消化等多个系统兴奋性增强，代谢亢进，表现为吃得多，体重却减轻，大便次数多，消瘦，心慌，手抖，怕热，脾气急，突眼等等。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够用，则会引发甲减，表现为体重增加，无精打采，大便次数减少，心率减慢等等。如果你吃得很多却不胖，甚至体重减轻，或者不怎么吃也很容易长胖，就要多留个心眼儿，看看是不是甲状腺出问题了。甲状腺出问题啊，症状会五花八门，老人、青年、女性等不同群体最容易或最先受到波及的系统也是各不相同的。老人呢，心脑容易受到影响。老年人甲亢常以心血管、肠胃道异常为突出表现，除了体重下降、食欲亢进之外呢，还容易出现腹泻，也可能引起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还会紧张、焦虑、失眠、烦躁、手抖、多汗。对老年甲减患者来说，甲状腺激素严重减退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迷糊、嗜睡、少言寡语、情绪低落，甚至昏迷。女性呢，有可能会引起月经改变和贫血。女性甲亢患者可出现月经周期改变，尤其是孕期女性，妊娠期的呕吐症更为严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甲减患者有贫血的表现，多见于女性。女性甲减患者的月经失调、闭经症状常伴有情绪低落、烦躁、抑郁。青年男性呢，容易有肠胃道和肌肉失调。青年男性甲亢患者易累及胃肠道以及肌肉系统，可表现为大便增多、四肢软瘫，严重者甚至累及呼吸肌，引发呼吸困难。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浮肿、蛋白尿等一些肾炎的表现。甲减患者的水肿用指头按下去不会有凹陷，这种症状呢缺乏特异性，也可见于其他疾病，容易被忽视。有些患者呢甚至没有症状，容易漏诊。如果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呢，就应该及时到内分泌科去就诊。那么甲亢甲减能够治愈吗？引起甲亢甲减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有的则需要终身服药。甲状腺炎引起的甲亢，有可能是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甲功恢复正常。碘摄入过多导致的甲亢呢，一般是可以治愈。甲亢最常见的病因是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一般呢需要正规治疗。总疗程呢，平均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治愈率呢是50%-60%。不过呢，40%-50%的患者可能会复发。碘摄入与甲亢病情稳定与复发密切关系。甲亢患者呢，饮食要注意三高三忌。三高呢，也就是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其中呢，高热量需多吃主食，比如说米面，保持健康体重。高蛋白呢，要多喝牛奶，多吃鱼肉、豆腐等一些优质的高蛋白食物。高维生素呢，需要摄入足量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三忌指的是忌碘盐、含碘海产品和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海苔、海米、虾皮等。亚急性甲状腺炎孕中后期表现出的低血症诱发的甲减，一般呢不需要服药， 或者是仅需短期服药。

物，比如说瘦肉、动物血，饮食不宜过咸，以免加重水肿。在生活当中呢，保护甲状腺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呢，避免过度劳累，精神疲惫、过劳等可以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导致甲状腺被免疫系统攻击。第二呢，颈部远离辐射，辐射呢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病因，拍 X 光片时尽量的避开甲状腺。第三，时常对镜自查，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有无肿大，摸摸是否有软的小鼓包或硬的小结节。第四，定期检查甲功，每年呢至少做一次甲功和彩超的检查，积极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提醒您科学饮水，这三个时段不建议大量喝水。水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一天不喝水。水是保障人体各项机能的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人体呢可以说是70%都是由水组成的，由此可见水对人体的重要性。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一个成年人每天要喝至少2000毫升的水才能够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那么同时专家也建议了，需要控制喝水的量的同时呢，还需要掌握喝水的一个时间，尤其是三个时间段不建议大量喝水，喝多了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第一个时段呢，就是饭前饭后不要大量饮水。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喜欢在饭前饭后大量的饮水。其实呢，这种饮水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吃饭前喝水会产生一种饱腹感，我们吃的饭也会随之减少。这样一来呢，我们身体摄入的营养物质也会减少了。如果吃饭之后大量喝水，会对我们的胃部增加压力，甚至会出现腹胀的情况，从而导致消化不良。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剧烈运动之后大量饮水。运动之后，身体的血液循环速度会增加，如果这个时候大量喝水，尤其是纯净水，会增加心脏和腹部的负担。如果非要饮水，建议补充一些电解质。第三个时间段呢，就是睡前半小时大量饮水。因为新陈代谢一直在进行，半夜呢肯定会频繁的起夜上厕所，不仅影响到睡眠质量，还容易给我们的肾脏增加负担。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身体或者是面部还可能会出现浮肿的情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

0: 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3: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5: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4: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6: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7: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8: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9: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0: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

0: 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上了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真正发展了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呢？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9: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9: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2: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9: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3: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8: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9: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0: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9: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9: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8: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9: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9: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8: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

0: 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保持昂扬斗志，强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
0: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总结的6个方面优秀特质，贯穿着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对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深刻昭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干部群众深感责任重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3: 这次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表彰，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习总书记讲，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回乡之后，我将以归零的心态带领我们支部一班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助农兴农活动当中。
2: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教授江华友：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化时代化新境界。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长刘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立足科研一线，党员冲锋在前，聚焦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安徽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伟：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育民生实事办事办好。
2: 安徽省林业局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杨倩倩：
7: 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
2: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张守明：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2: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一级主任科员李彪：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让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创业者。
2: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 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先志：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合作社现有产业基础，培育壮大茶叶领域品质生产力，确实增加山区群众收入。
2: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吉阳：
11: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化党建和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包和分公司营销室主任殷巧玲：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勤学业务本领，主动担当靠前，以实实在在的供电保障，践行国企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基层组织指导部二级主任科员邵小璐：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安庆是望江县太慈镇陶岭村党总支书记于杰飞：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我们的活美乡村建设的更加美好，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黎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昆仑：
14: 作为全国新晋基层党组织，我们将深学进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进强基层堡垒，深耕特色产业，做精乡村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
2: 中国好人滁州市来安县半塔镇红星雨露志愿服务队队长王祖道：
15: 我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扎根基层文化阵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潘毅：
1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7: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七月四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要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抓实消防应急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协同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医疗机构等各方责任，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确保医疗机构安全稳定。
0: 安徽台消息，7月3号，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省统战、宣传、民综、司法等多部门协同，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活动，持续推进法律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现场以视频展播、文艺表演、图文展板、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1: 安徽台消息，7月3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在合肥开幕，副省长孙勇出席。开幕式致辞指出，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厚植友谊，勇担使命，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皖台合作的促进者，两岸和平的守护者。欢迎广大台湾青年来皖求学创业，施展才华，积极参与皖台交流合作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0: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一河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基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1: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徽各地落细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风险排查整治，修订完善预案方案，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眼下，安徽省重点水利防洪民生工程之一的马鞍山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一期主体工程施工正酣，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工区负责人王聪聪：
19: 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一期目前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
18: 这段时间，亳州市利辛县全面展开沟渠疏浚清淤工作，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在马甸子镇沈营村，全长3.9公里的沈营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村民李国清：
20: 我们如果要反了肥了呢，肥了及时的派出了大股的老兵啊，现在就是底儿了。
18: 马甸子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21: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18: 连日来，合肥、蚌埠等市对防汛供电线路和排涝设备进行检修，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所有排涝设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员工陈俊宇：
22: 我们针对辖区内排灌站开展专项特巡活动，全面消除排灌站的用电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汛期农业排灌供电稳定可靠性。
18: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
23: 再次对辖区内的全部的排涝站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这个复查排查，对接水利、 应急乡镇部门实行实时共享熊蓄洪的启用、群众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的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启动人员撤离，能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区民生用电底线。
18: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长江以南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黄山市休宁县，当地及时开启月潭水库泄洪，腾出防洪库容。月潭水库管理处主任张军：
3: 我们水库管理部门综合研判近期水文气象趋势、当前入库流量以及市中心城区腾隙站水位等相关信息，目前已启动六孔闸门实施破风泄洪，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8: 宣城市泾县组织力量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区域开展拉网排查，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

0: 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刘春玲
2: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1: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党委书记陈群：
3: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攒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1: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居民张俊兰：
4: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感觉好。
1: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红梅：
5: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湿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1: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阿姨：
6: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1: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铜陵市天井湖社区党委书记、天井湖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杰：
7: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8: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9: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10: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厨余垃圾智能投放加积分兑换模式，先扫码再投放，短短几十秒就能攒下积分。阜阳市颍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方丽：
11: 四口之家一天的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就2斤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大概有70分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就可以兑换洗衣液了。
10: 按照先行试点、有序推进的思路，目前当地已建成3套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点。阜阳市颍州区城管局党组成员、环卫处主任张学强：
12: 这是200个智能垃圾点的设施提升项目，6个点呢，基本实现了颍州区5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全覆盖。
10: 源头分类的动力被成功激活，终端收运的智慧化管理同样不可或缺。最近，淮北市为全市的5000多个垃圾收集桶装上了专属智能芯片，建立起一桶一码、全程溯源的数字化监管体系。淮北市某酒店经理李培：
13: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10: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灵活调整收运频次。淮北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处理监管办公室监管员吴林：
14: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10: 源头分类准，终端应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3项分离工艺将与

0: 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负责人高鹏：
1: 提纯后的这个出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0: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2: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请听报道。
3: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安徽省38红旗手、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王玉：
4: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3: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安庆市岳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扎伟民：
5: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3: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西西：
6: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3: 潜山市豆母乡宣传委员彭毅：
7: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3: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安庆市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村民吴荣娥：
8: 解决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城里点赞。
3: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4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翔：
9: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村播加电商、村播加文旅、村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2: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4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健儿与高校学子在沙滩排球与羽毛球赛场上奋勇比拼，尽显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0: 6月27号到30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7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上 ，U17组运动员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安庆市 U17岁组女子2队运动员刘运可：
11: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一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10: 宿州市 U17 岁组女子一队运动员赵子慧，
12: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10: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4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据了解，本次高校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7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
2: 中央媒体看安徽。7月3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安徽合肥启动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以来，落地场景合作项目超1200项，及相关言论用好场景这个关键创新资源，报道了合肥自2022年起探索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迄今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率先在当地转化应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3: 朱白这么一答呀，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出于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出于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5: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4: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5: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5: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4: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5: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天气，服务站。
1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18: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1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18: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17: 啊。
18: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17: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18: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7: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18: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17: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18: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山东留吉后村一面老墙上嵌着一个不起眼的孔洞，叫雀眼，藏书人名叫刘世厚，连亲孙子都没告诉。如今那本书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那个洞还在。留吉支部已经101岁了。一本宣言，一个雀眼，一个支部，何以跨越百年？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雀眼藏光。
19: 这个第一层就是全世界
20: 仲夏时节，广饶县大王镇留吉后村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19: 1905年，留吉农村支部成立后，截止到去年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周年当中，产生了26位书记，我是其中第22位。我们这个支部啊，从建立 到今天，我们这个

0: 十五年没有家的。
1: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刘红叶，今年70岁，是刘世厚的孙子，也是刘集支部第22任书记。此刻他正为参观的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时光回溯到1926年，在济南教书的刘宇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返乡探亲时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带回鲁北乡村。谁也不曾想到，这本小册子在鲁北平原的这个小村庄里，竟点燃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信仰之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就这样悄然落地，破土萌芽。刚刚诞生的留级支部，从此有了最坚定的思想指引，最纯粹的信仰根基。1932年，博兴暴动失利，白色恐怖笼罩齐鲁大地。时任留级支部委员的刘考文预判局势凶险，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为保全党的机密，守住《共产党宣言》一本，他将所有党的文件和这本珍贵典籍郑重托付给了正直可靠、为人忠诚的刘世厚。仅仅一个月后，刘考文不幸被捕。自此，守护红色典籍、守护党的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刘世厚的肩上。刘红叶，
0: 所以我也就这本书拿来讲哈，除去他自己，任何人不知道。他这个文件有书藏床底下，有书藏在梁的底下，我一年都不到，藏你多少次？我想上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有书他拿出来，他在一个小匣子里。比如说他拿出来看呢，他的碰碰我就死了，不让我动。但是我爷爷，我光看他拿出黑箱子来，也知不到以后他们的信仰就在这个箱子里。这就是我们留级支部的一束光。这考虑是这么情况。当时老坤小时候光知道很神秘。
1: 最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4年农历腊月，日伪军火烧留级村，全村陷入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近17户的房屋因远离火舌没被烧毁。当时已经带领家人安全撤离的刘世厚，跑出村外后又停住了。他回头看，整个村子都被火光笼罩。想到那本藏在雀眼里的书，他转身就往火里冲。刘红叶，
0: 万一这个房子烧毁，这里头的村人万一冒火，里头着了火的就去烧毁。这样他十分着急，某种年被敌人带着危险秘密的潜回。我爷爷呢，从1932年保存到1975年捐献，整整守护了43年。
1: 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0: 这就是藏《共产党宣言》那个叫草页。
1: 在陈列馆里，刘红叶拿起自己参与编纂的《光耀百年》，翻到313页，给记者展示爷爷当年藏书的巫山雀眼，就是砖墙上一个不起眼的透气孔，外面刻着十字花，里面是个长方形的小洞。刚好藏下一本书，翻看这本《光耀百年》，全书400多页，30多万字，完整串联起从1925年建立党支部、历经革命烽火、时代变迁、乡村振兴的百年奋斗史。2025年，中共留级支部成立100周年，刘红叶与村里几位老人历时不到1年，共同编纂了这本史书。刘红叶，
0: 这本书中啊，同时记录了发生在留级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先辈们的回忆录或后辈们的追忆录。这本书呢，是遵照还原历史真实记录，把留级支部的百年奋斗史记录下来，以示后人，教育后人。
1: 从革命烽火到和平年代，共产党宣言始终是指引前行的精神明灯。依托深厚红色底蕴，留级后村先后建成中共留级支部旧址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陈列馆，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地标和全民红色教育大课堂。 如今，刘集后村年接待参观学习团队200多批，3.5万人次。刘红叶，
0: 我隔一段时间就来这个陈列馆和那个支部旧址转一圈，有时呢就为学生或来参观的做义务讲解，使他们了解先辈们为了保护《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不惜留学牺牲，使他们代代薪火相传。
1: 人气聚起来了，如何让它变成村民的福气？刘集后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里成立红色刘集旅游开发公司，将红色元素融入村容村貌建设，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入东方花卉特色产业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乡村观光业态，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村里的花卉大棚，64岁的村民刘连星正忙着打理花苗。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2: 待在这个花卉这边上班比较近，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累，工资也不低，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刘连星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的幸福心声。如今的刘集后村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笔直通畅，村内主次干道干净平坦，一排排白墙带瓦的农村小院错落雅致，井然有序。依托红绿融合发展，整个村庄既有红色展馆的庄重底蕴，又有和美乡村的烟火温情。游客来了有看头，村民住着有奔头。中午时分，村民刘连芳的农家乐快餐店前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依托红色文旅带来的人气，他的小店生意红火。
3: 我们两口子在家是我这个小杂店，每年呢，收入过18-18万的，生活呢越来越好，就像家的小米馆的一样。
1: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刘集后村实行了弱电下地、垃圾分类、旱厕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80后刘集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常说，村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实的红色引擎。
4: 从1925年刘集支部成立到现在，我村两位那把子吧，划了一茬又一茬，但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村党支部坚持1周7天开门罢工，把子成员轮流坐班，全天候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
1: 在刘集后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清单和代办帮办事项一目了然。作为便民服务试点村，目前已有50多项业务下沉到村级办理。过去要跑镇上好几趟的事儿，现在村民只需带着证件到村里，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帮办。村民刘宝田竖起了大拇指。
5: 叫我想也想不到啊，这跑一趟就能办好这个零活就业补贴，对俺老百姓来说真是赶着方便了。
1: 从1925年到2026年，从战火中的雀眼到宽敞的柏油路，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集后村从未离开。先辈用命守住它，后人用它照亮前路。如今的刘集，那些藏在雀眼里的光，已经洒在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花卉大棚里。百年支部正青春，山东刘集正当年。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是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
8: 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7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中国人对于长城的爱，朴素而深沉。1984年7月5日和6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刊登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要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启全国文物保护全民参与先河。消息发布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如果你在1984年前登上著名的八达岭长城，看到的不只是它雄伟壮丽的一面。由于风侵雨蚀，年久失修，看似坚固的长城大部分墙体和墙基坍塌开裂，地面残破不堪。1984年4月，北京市航空遥感调查显示，北京境内的长城墙体完整，敌台垛口略残的部分仅占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部分却占了长城总长的66%。北京境内的长城失修严重，巨龙遍体鳞伤，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为震惊。长期以来国家资金有限，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北京仅修缮了不到1.3公里的长城，多集中在八达岭局部。文物部门当时首要任务只是抢险不塌不漏，根本谈不上全面维护。危难之际一直关注长城损毁情况，时任北京晚报新闻部记者的苏文阳萌生了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想法。他在报告中写道，绵绵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国家拨款修复，当此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更是资金短缺之时，中国人民有能力有责任和国家一道保护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不久，北京市5家新闻单位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组成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为，参与赞助。启事见报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亲笔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次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也刊发了活动启事和报道，新华社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号召一出，举国响应，一封15岁中学生的来信至今令人动容。从今天晚上起，我一天存1角钱，到年底还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时候我一定凑齐20元给我们的巨龙治病，好吗？这位少年果然寄来了20元钱。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捐款从4面8方涌来，用这些社会资金先后修复了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重要段落。如今40多年过去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早已超越一项修缮工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爱国精神的重要象征。
6: 广播体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6: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7: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孵化器是打通创新产业资金人才链条的关键载体，